0: 头猴大鸟怪。原来是大石头。好吧，勇士也该休息休息了。别着急，伙计，马上就能享受到美味了。不是我的肚子在叫。猴猴大鸟怪，原来你不是鸟。
1: 我才不是猴猴大鸟怪，我是猴猴灵。
0: 呀，那是我的背包。
1: 现在是我的了。
0: 你别跑，勇士的速度可是超级快的。
1: 别想追到亚克，岂能加速。
0: 哇哦，帅呀。哪儿去了？呱唧呼叫，糟糕，联系不上啊。别着急，呱唧勇士。呱唧勇士不光擅长奔跑，还擅长追捕。你跑不掉的小家伙。
1: 哎呀，这些食物是我的了。
0: 找到你了。别动。
1: 爸爸妈妈。你是来帮助我的。
0: 那是当然，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呱唧，最喜欢帮助遇到麻烦的动物。不过这可是我的背包，里面有食物和水，你可不能全都拿走。
1: 对不起，我是猴灵亚克，我不小心迷路了，这里一点食物也没有，我肚子又饿了，所以。
0: 别担心，吃完鱼饼干我送你回家。
1: 你真好，你以后就是亚克的好朋友了。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喜欢你这个喷气加速，非常帅。
1: 这是我们喝猴灵的绝招，我爸爸说我们身上有四个气囊，在我们跑步的时候，气囊会喷出气体帮我们加速。
0: 就像涡轮加速，咻咻。
2: 我好像听到了。
3: 我也是，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
2: 不对，是这边。看来我们都没有听清楚。
3: 要是有信号就好了，定位系统和通讯导航都能带我们找到呱唧。
2: 那我们要先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比如乌尔河风城外。
3: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回去。
2: 这是我爷爷常用的记录小技巧，我叫它石子记录法。刚刚我们前进的时候，我在每个经过的路口都做了标记，有时候老办法也很管用哦。
3: 你真聪明，阿姨古丽。
2: 谢谢夸奖，我现在充满力量，等我们走出乌尔河风城就有信号了。
0: 看来阿姨古丽是对的，乌尔河风城里没有猴猴大鸟怪，这些吼声都是风的声音。
1: 好热，
0: 加油亚克，我有预感出口就在前面了。
1: 呱唧，这里好眼熟。哎呦，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0: 别担心，先喝点水休息一下。
1: 水也没了。
0: 亚克，别放弃啊。
1: 我没有放弃，这是我们鹅喉灵的另一个绝招。我们鹅喉灵在炎热缺水的夏天，会趴在凉快的土坑里降低体温。
0: 哇，好舒服，感觉一下就凉快了。
1: 等到天黑我们再出发。
2: 大西西，我们到出口了。糟糕，是伤神棒。大西西，
3: 快去穿山甲亭。
2: 不行，我看不到了。
4: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3: 兔兔兔，
2: 真是太感谢了，我的朋友，我真想为你跳一支感谢之舞。
3: 我建议这支舞等我们找到呱唧再跳。
4: 那我可得加快速度了，启动生命探测仪，让我们看看呱唧在哪里。
1: 这是沙湖，这是鹅喉灵。
2: 找到了。
3: 糟糕，呱唧在沙尘暴的中心点。
4: 抓紧了，我们要加速了。

0: 关机。
1: 飞鱼艇下降。

0: 我们要靠近，舵舵舵，降下穿山甲艇。好主意，大西西。
1: 原来真的有厚厚大鸟怪！哈哈，超酷的救援！
2: 你们没事就好。
3: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新朋友亚克。
4: 不用客气，你的新朋友……
1: 哦，对，我叫亚克，是只小鹅猴灵。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走散了，然后遇到了呱唧。
5: 嘿，我们刚刚有搜到一群鹅猴灵，
3: 一定是我的爸爸妈妈，
5: 他们一定也在找我。
2: 那就立刻出发，你们可以试着抓拔呀拔呀拔萝卜。
5: 亚克，妈妈，
6: 亚克，我的孩子，
7: 谢谢你们帮助了亚克。
8: 谢谢呱唧，海底小纵队。还有厚厚大鸟怪。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 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乌尔河封城。

0: 海底小纵队与洞穴迷宫。
1: 嗯啊，好香啊，是美味的海藻蛋糕吗？
2: 小萝卜说是更美味的松子蛋糕，用的是阿姨古丽寄来的新疆松子做的。
3: 松子和蛋糕真是绝妙的搭配，
0: 小萝卜的厨艺又进步了。呀，
1: 那我要多吃几个。大西西，快来一起吃啊！
4: 队长，不好了！
0: 啊，发生什么事了？
4: 气象雷达监测到，吐鲁番盆地已经连续53天没有0.1毫米以上的降水了。
2: 少雨加上高温，那火焰山地区现在一定非常缺水，那里的动物该怎么办？
0: 情况很不妙，呱唧，快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
5: 队员们，火焰山地区正在遭遇干旱，我们需要了解目前的情况。
4: 我们可以问问阿姨古丽，她是环境监测专家，或许有应对旱情的办法。
0: 好主意，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6: 有危险，闪避闪避。
1: 这不是阿姨古丽，他们是谁？
2: 好像是大耳卫，可大耳卫胆小怕光，白天一般都躲在洞穴里睡觉，怎么都跑出来了？
7: 啊，原来掉在了这里呀。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
8: 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1: 那是什么？
9: 坎儿井是一种地下水利工程，能引出地下水，缓解动物们的干旱危机。
0: 太好了！
8: 不过有一些固执的家伙不愿意离开这里。
4: 我说伙计，我和家人们已经渴了很久了，就让我们喝点水吧。
10: 离我的水坑远点，它是我的，我的。
7: 嘿，朋友，就现在的天气情况，你这个小水坑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是快跟我走吧。
10: 哼，想都别想。
4: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上储备水赶过去帮忙。
0: 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的任务吧。
1: 好的，队长。
2: 小萝卜说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些储备水。
11: 队长，我也去帮忙。

0: 保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水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2: 启动飞鱼艇。
3: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4: 别害怕，这是飞鱼艇，是我的朋友海底小纵队来了。
3: 哦嘿，大家伙，离我的水坑远点儿！
1: 不用这么紧张，小狐狸，我们是来帮助你解决缺水问题的。
3: 哼，我看你们是想抢走我的水坑吧？走开！什么？
1: 小萝卜说我们飞鱼艇上的水坑比你这个大多了。谢灵通呼叫兔兔兔。
4: 谢灵通，我们的水坑准备好了。
5: 小水坑让给你们了，我要那个大水坑。
4: 不愧是动物专家呀。
1: 这都是兔兔兔和植物鱼的功劳。
4: 你们都很棒，接下来只要把大耳威一家带上飞鱼艇就好了。啊，他们去哪儿了？
1: 我想应该是躲回了洞穴里。
6: 大西西，麻烦你帮忙搜索大耳威一家。
2: 没问题，生命探测仪很快就能帮你们找到。
5: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找到了，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4: 谢了。来，这里就是大耳卫的洞穴了。定位显示大耳卫在洞穴深处。
1: 没错，可这洞口太小了，我们可进不去。啊，小萝卜，你说你个子小，可以进入洞穴？
4: 你们可真勇敢，可是要说服大耳卫一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小萝卜可以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让我们来跟大耳卫沟通。
4: 好主意。
7: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尖刺准备。
8: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我不管你们是谁，离我们远点。
6: 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带你们去有水的地方。
7: 陌生家伙不可信，撤退。
6: 哎，等等，植物鱼，快追他们。
4: 出来了。
1: 是植物鱼啊。
9: 睡觉了。
4: 打起精神来，朋友们，来点甜甜的松子吧。他在那儿。他钻进去了。
1: 这个也是大耳卫的洞穴，他们很擅长挖掘，还会在洞穴中设置很多出入口，想要找到他们有些困难。
4: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用美味的松子把他们引出来。
1: 这是个好办法。这样随便撒是没有用的。
4: 可是大耳卫洞穴有那么多洞口，我们要撒在哪里？
1: 我们可以把松子撒在他们经常进出的觅食通道。
4: 那真是太好了。
7: 他们好像走了。
2: 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哇，
4: 围上去是松子，那里也有。
7: 等一下，别吃，这可能是陌生家伙的陷阱。安全，吃吧。
4: 他们在做什么？
1: 这是大耳卫的觅食过程，他在确认周边是否安全。
4: 就是现在。

0: 报告，收到了，签字准备。
1: 别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这么久没喝水，你们都渴了吧？来点解渴的清水怎么样？不可信！哦，
2: 你看，这一点也不危险。
1: 啊，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水。
0: 现在我确定你们不是坏人了。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前往坎儿井吧。等等，妹妹，我的妹妹不见了。
1: 我想一定还在洞穴里。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她的。宝贝，爸爸这就来救你。啊！是妹妹，她好像昏过去了。
3: 水。
1: 糟糕。 小大耳背要尽快补充水分。可大耳背的刺太尖利，植物鱼们帮不上忙。小蝎子、小鲤鱼，你们说可以去帮忙。大家跟我来，我知道另一条路。
0: 天哪！就算我很擅长挖掘，可要挖出通道也要很长的时间。大西西，小心点，大耳背的洞穴非常窄，机械臂很容易挖塌洞穴。<笑>放心吧，我的挖掘技术可不输给大耳背哦。妹妹醒了。哟<笑>，
3: 大水坑！啊！ 这条坎儿井水量充足，够大家一起享用了。<笑>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漂亮的新窝。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谢谢。不用客气，你们最该感谢的是植物鱼们。<笑>说的没错，植物鱼们，你们真是太棒了。
4: 伙伴们，胡萝卜配松子蛋糕，美味翻倍啊！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大耳喂。

0: 海底小纵队探案记。
1: 我已经学会了小五的那招灵猫扑食，你们看好了。咦呀呜，嘿
2: 呀，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宝贝。
1: 你没事吧，兔兔兔？我刚听到你在说宝贝。
2: 没错，我在修复南海沉船的时候发现的。
3: 这些瓷片温柔玉，轻如冰，色葱翠。如果我没记错，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说的龙泉青瓷了。
2: 龙泉青瓷？
3: 龙泉青瓷的烧制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呢。
1: 可惜现在这大宝贝碎掉了。
3: 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龙泉青瓷，或许可以问问小五。
1: 好主意。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4: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飞豹艇开起来真是太棒了，它让我穿越秦岭变得容易多了。
2: 嘿嘿，很高兴你喜欢它。
1: 小五，小五，你知道在哪里能见到大宝贝龙泉青瓷吗？
4: 你很问对人了，我的朋友羚羊大师就很擅长烧制龙泉青瓷。
1: 太好了，
4: 他家里最近总是有人捣蛋，我正打算驾驶飞豹艇过去帮忙呢，一起去吧。
1: 就这么说定了，现在就出发，任何捣蛋鬼都别想逃过呱唧勇士的追捕。
4: 我这就把羚羊大师家的地址发给你们。
0: 好的，呱唧，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0: 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羚羊大师家里出现了神秘的捣蛋鬼，需要我们帮忙把它找出来。根据小五发来的地图显示，羚羊大师的家位于瓯江上游的龙泉溪旁，
1: 里面应该有满满的大宝贝，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我也去，
3: 我可以驾驶蜻蜓直升机将呱唧送过去。
4: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大宝贝，我来了！呱唧，等等我！我们遇到陷阱了！
2: 救命！谁来救救我们？
6: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飞豹腾空！我。
5: 好啊，这次还变成团体作案了。你们这些捣蛋鬼，别以为把我的眼镜藏起来，我就抓不到你们。羚羊大师，误会了，我是
2: 让你们瞧瞧老夫的厉害。
5: 小心！
2: 我不是捣蛋鬼，别追我呀！
5: 糟了，羚羊大师是个高度近视，没有眼镜，他谁也看不清。
2: 那我们快帮忙找找眼镜吧。
5: 嗯。

0: 在这儿呢。梁大师看得清了吗？我是小五，他们是我的朋友嘟嘟兔和呱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很抱歉吓到了你们，我只是太生气了。最近家里的瓷器时常遭到破坏，可每次我赶去查看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人影。
2: 所以你布置了陷阱想要抓那个捣蛋鬼？
1: 没错，
3: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那一定是神秘的隐形怪。
2: 呱唧，哪里有什么隐形怪？
0: 不管是什么，我都会帮你把它找出来。
3: 我一定会比你先找到，不能再让它破坏这些大宝贝了。一定，
0: 我可不会输给你。
1: 把我帅气的脸都弄脏了。
2: 谁在那儿？机器怎么突然就坏掉了？抱歉，小五。好玩好玩。
0: 谁在笑？
2: 怎么没有啊？
1: 我的吹湿机怎么停了？
0: 快看，这里有一些可疑的毛发，
1: 一定又是哪个捣蛋鬼干的。
2: 放心，我会很快修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不必担心，它只是被小模块卡住了。
0: 不愧是海底小纵队的大工程师，真是厉害。
2: 谢谢夸奖。
3: 伙计们快来，我有重大发现。这肯定是隐形怪的脚印。
0: 或许他并不会隐形，只是很擅长捉迷藏。
3: 捉迷藏也难不倒呱唧勇士。怎么又回来了？
0: 这个捣蛋鬼可太会躲了，
3: 那可怎么办呢？
0: 或许飞豹艇能帮得上忙。
2: 你说的是迷彩模式？
1: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0: 但只要能抓到那个捣蛋鬼就好。嘿，启动迷彩模式。哎呀，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还记得我说的吗？
1: 不能急躁。呼吸。嘿嘿，皮皮是捉迷藏冠军。哼！隐形怪竟然是一只猴子。这种猴子我在后山见过，它怎么跑到我家里捣蛋了？让我来查一查谢灵通的生物大全。哦，生物大全显示。
2: 这是一只幼年的藏球猴，它们好奇心旺盛，见到什么都要动一动、碰一碰。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2: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0: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3: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4: 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
3: 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5: 为了孩子，
3: 为了梁飞，
6: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久しぶりだな。
1: 走，快走！
2: 妈妈，妈
0: 妈，别哭，大家休息了。别哭，别哭，不要哭呀！
2: 妈妈，妈妈，
0: 冷静点。别哭。哎，什么？什么东西？
3: 太监，太监。
0: 邪魔しやがって。ビエコ、ビエコ。あれ、吐くな。あ、なんだこれ。

0: 什么声音？
1: 我饿。
0: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梁妃，您真的醒了。
1: 我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0: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我知道，我是梁妃，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
0: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1: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贾明丹，杨妃，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亚平，咱们那么缺呢？都下一个字，赶紧调查。来，加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那样子啊！
1: 花姑娘，你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2: 等会儿，走开！
3: 走！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4: 事大了好啊，
1: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3: 对呀，抓梁飞啊！
5: 走，
3: 抓梁飞！走走走！
1: 抓梁飞啊！
6: 抓我呀！不错嘛，
1: 梁爷，
6: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7: 是吗？
6: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7: 好样的！
6: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7: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6: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7: 我呀，请你帮一忙。
6: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7: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6: 啊？
7: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6: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什么新线索吗？
1: 金本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杨飞，京城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2: 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3: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4: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那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0: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0: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风险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4: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0: 我去找他。
5: 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
0: 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过。
1: 明白。
4: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5: 是。

0: 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

0: 我是杜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が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うん。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
0: 处，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

0: 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

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4: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3: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5: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3: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6: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3: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7: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3: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8: 守护这万家灯火，
9: 守好这片土地，
8: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0: 我叫黄桃翠，
11: 彭友生，
12: 我叫刘源，
13: 吴万琪，
14: 范小燕，
15: 我陈毅，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贴。

0: 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1: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铺天没垒，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0: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
3: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0: 嗯，太难了，300个孩子。
4: 报告，
1: 进来。
4: 给我来电。
1: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5: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
1: 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3: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小飞，
0: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3: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0: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6: 怎么说呀？
0: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3: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1: 不是，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
0: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我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咻咻，咻什么呢？咻！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这家伙要吗？知道添多少啊你？快，别乱动！
1: 哦，你这个有把握吗？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对，
4: 赢赢赢！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0: 哎，改！哎，不能练，哎，再见。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1: 是。

0: 少林，索命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1: 是，跟我来。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2: 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1: 什么血清？
2: 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1: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坐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 有你陪葬，我值了。
2: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
0: 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刘天王。Okay,

0: 我跟刘飞说好了，我们俩就是一个人，一个人。
1: 刘飞，你跟刘飞说好了，
0: 我跟刘飞说好了，
1: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2: 小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刘飞说好了。
3: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要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
0: 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1: 王八蛋！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了。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好，嘿。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1: 慌什么？
2: 炸了！什么炸了？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
0: 那炸掉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那响。
3: 黑哥，
0: 有你的！
2: 队长，
1: 你
2: 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
2: 哎，
1: 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

0: 好嘞。
1: 杨飞，
2: 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3: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可都成人质了。
4: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2: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4: 为什么？
2: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3: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2: 那雪清呢？
3: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4: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2: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3: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的2天之内一走。
4: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5: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雷儿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2: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4: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3: 放烟？
4: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2: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3: 放烟？

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

0: 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

0: 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神枪手，
4: 我是打铁的。
3: 厨子特工，
5: 混日子呗。
6: 死。
3: 黑帮老大，
7: 哎，
3: 三兄弟，
7: 哎，
3: 乱世重逢。
5: 老大打你干啥呀？
3: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8: 怕，我还能来吗？
9: 你这是正义的正事。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

0: 正月七夕，
1: 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服，
1: 挣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0: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万庆帝王，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雾。嗯。来，
5: 大家看看，
4: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5: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1: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晌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
6: 哦，
1: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1: 水。
3: 水？
1: 嗯，雾里边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1: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 小了点啊。
6: 行，
3: 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7: 啊？
6: 那啥情啊？
1: 就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不大，弥散。
3: 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啊！哎。
3: 多少啊？
1: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3: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1: 哎，走。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
1: 哎，爹，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6: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1: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8: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1: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8: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1: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0: 能答应吗？
1: 能答应。
0: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2: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3: 怎么？
4: 好起来！好起来！起来！起来！
5: 起来！起来！
4: 来，给我起来！
5: 起来！
4: 起来！起来！
5: 起来！起来！起来！
4: 走！
5: 走！
4: 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
4: 走
5: 快走
4: 快走快走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快走快走快走
5: 快
4: 走快走快走快走
5: 快走快
6: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5: 走
4: 快走快
5: 走
4: 快走快
5: 走
4: 快走
5: 三三三
6: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志伟，来，妃子。
1: 梁妃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2: 一个孩子被人带走了。
0: 胚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你娘妃。
1: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对，行动。
1: 下
0: 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踏着点。老实点。
0: 开城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连长，
2: 哥，哥，哥，
1: 怎么样？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
2: 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他。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

0: 队长，队长，队长！
1: 黑子，替生，阿贵子，赶出中国，赶出！
2: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
3: 队长。

0: 别动，小心点，走，当心点。
1: 没事啊，
0: 别哭，别着急，叔叔帮你把他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他卸下来。没事。

0: 我们还是梁妃。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
0: 梁妃，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梁妃，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

0: 把枪放下！不要管我！ 梁妃，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梁妃，杀了他！别管我！杀了他！
1: 刀叫反！
0: 把枪放下！

0: 小心！
1: 我的好景爷。

0: 黑什么黑？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你还叫我黑的吗？这黑队长听着他们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
1: 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1: 向右
0: 跟，
1: 右，
0: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
2: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
2: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1: 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了，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0: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
3: 多大了？
0: 47。
2: 47，属马的。
0: 47，属虎的。
2: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头好了？
2: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2: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了。你愿意吗？
0: 亮飞。

套，到重庆下南方，进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故事。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

0: 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

0: 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在重庆开公交车，我开149路。
4: 重庆的观众朋友们，下次上149路的时候定睛看一看。
3: 我做这个工作快10年了，比起上班的话，我觉得回到家才是最辛苦的。
5: 因为从我们家3胞胎19年出生到2024年，我基本上没有照顾过孩子，她在怀孕期间，我还经常在江津那边也不回来。
3: 孕检的时候我见了3次红，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就很害怕，当时她就说我现在回来不了，我就叫我姐姐陪你去吧。感觉自己有老公跟没有老公没什么区别，就特别的委屈。
5: 老婆，感谢你这几年在家里默默的付出，承担了我之前所有的逃避的责任。
3: 现在我看到你的一些改变了，我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937年2月，德国开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几年后，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地点。
1: Rainy, what's that?

0: 在草丛里发现一具尸体。
1: 进去搜。
2: 是。

0: 就这么几个人你们都抓不住，干什么吃的都是。
1: 戴老板，
0: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先出去吧。
1: 是。
2: 哎，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3: 哎呀，鱼头，你还是进去问吧。
4: 喂。是吗？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放行。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红河为什么没有封锁？美国护照。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哼。
2: 大老板，出什么事了？
4: 你来了，
2: 啊，
4: 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两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
2: 曼哈顿。

0: 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
1: 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
0: 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1: 是日本人干的。
0: 喂。哦，是校长，属下明白，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绝对不会让日本人得逞。是。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
1: 可这东西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
0: 这是中国的领土。
1: 明白。
0: 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1: 哎，马云飞和高寒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0: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1: 是。
2: 马先生，
3: 嗯，
2: 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
3: 我觉得合适多了。
4: 马云飞，
3: 啊，
4: 这婚纱不合适。
3: 嗯，不会吧？
4: 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
3: 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4: 肥好多呢。
3: 哎，
2: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
4: 可确实是不合适啊。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3: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4: 不行，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3: 哎，这
5: 哎，马云飞，一辈子就接着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2: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
4: 量好了啊。
3: 闭嘴啊！我实话实说、
4: 哎，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你看，你看，这件好看吗？
2: 高小姐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3: 啊，高寒，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4: 我当时不是没看见这件吗？看见这件，我肯定要这件。多少钱？
2: 啊，这件确实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呢，要贵一些。
3: 贵一些是多少啊？
4: 贵多少都得买。就它了，我试试。
3: 哎，不是，我觉得
2: 啊，高小姐真有眼光，来，我给你拿下来啊。
3: 哎，我觉得这挺一般的。真那么好看吗？
4: 我觉得这件就是好看。我去试一下。
3: 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2: 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3: 好啊。

0: 哎，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
1: 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0: 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
1: 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很好的工作。
0: 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
0: 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嗯，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啊，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哎，不合适吧？哎，是不是？
1: 挺合适的。
0: 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
1: 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
0: 什么继续啊？哎，高寒，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
1: 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0: 不是，我
2: 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
0: 哎，我不是我有压力，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对吧？
1: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0: 高寒、哎，
2: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
0: 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哎，高寒，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
1: 你少来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0: 哎，我改得了。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
2: 哎，马云飞，
0: 别生气了。
2: 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
0: 不是让你结账吗？
2: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0: 我说你，
2: 哎，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能有幸福吗？
0: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你结账去。
2: 我就事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0: 赶紧把账给结了去。
2: 哎，要不婚纱我买，新娘归我。
0: 你真想死是不是？
1: 你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0: 哎，不是，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0: 啊，
1: 志博
0: 回来了
1: 啊。哎，别生气了，
2: 你
1: 说你
2: 远点。
3: 不是我，
4: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1: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4: 其实啊，马云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不然等结婚之后整天只能面对你，多单调啊。
1: 不，你小子，我该干嘛干嘛去。
2: 何坚，何坚
4: 够狠的你。
2: 哎呀，何坚，
1: 高寒，高寒，高寒，甭理他，你理他干什么？他根本就不是好人。
2: 你说离我远点。
1: 我
5: 马云飞
1: 啊，
5: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欧阳，我没有。
5: 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
1: 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
5: 你呀，
0: 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啊。
1: 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看
2: 看。
4: 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1: 老于来了，
5: 让他进来吧。

0: 瓦尔特P38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德军。

0: 这辈起来你就弄到手了。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少不了你的。能。哟呵，升级了啊，
1: 能拍25张，防水。
2: 谢了，哎，不是，来，哎，下一个，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师楠木制作。
3: 博士，给我看看。哎，这玩意儿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嘛。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
1: 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嘿，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这，哎，这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可内藏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
4: 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害我吗？哎呀，哎，
1: 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
4: 哎呀，是是是，现在到你了。哎，是这个吗？哼，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
1: 一块破表就想糊弄我？
4: 嘿，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
1: 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开锁杀人，样样都行。这还差不多。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看看是高寒是公主啊。
4: 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给我的？啊？哼，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嗯，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嘿，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笑>
4: 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哎，你说的不错。
1: 是这样，德国人弄了个铀计划。什么铀计划？就是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铀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嗯，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
4: 已经成功的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4: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1: 老袁，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4: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
0: 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所以这会儿我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4: 哎呀，
0: 高寒，拿着婚纱上楼，再试给我看看。嗯。
4: 哎，哎呀，马玉飞，
0: 对不住了啊，走。
4: 哎，哎呀，马玉飞。

0: 哎，老于，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官丢的东西让美官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
1: 哎呀，
0: 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不干。
2: 哎，何杰。
3: 老于，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2: 哎呀，哎，博士，哎，博士，你
4: 老于，
2: 哎，博士，
4: 老于，你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2: 哎，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4: 好的，
2: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4: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2: 好的。哎，对了，这是姬川猛夫的照片。

0: 这帽子，你看，
1: 珍贵啊，你看看，
0: 这个珍贵，
1: 家里来信说老太太身体不好，病重了。
0: 明白了，啊，行，就这领吧，老板。好，来，给你钱。
1: 好好，
0: 谢谢老板啊，
1: 不客气，啊，慢走。
0: 哎，行了，别送了，
1: 慢走，
0: 啊。
1: 什么消息？吉川都守了。好，马上和吉川军取得联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这个是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这简直是兔死狗烹！
2: 总部的人疯了吗？总部的意思是，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
1: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效力多年。
3: 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他们军部那些人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值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君，他是凭着性命拿到了情报。
4: 蒙骁。
5: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九毛九，我抢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九毛九，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唱。

0: 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一比一比。以黄金配比，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一比一比一黄金配比。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糖蓝莓枸

0: 体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3: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好消息，好消息。

0: 恭喜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

0: 碧山梦界水世界换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重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新闻第一线去听听他们奋斗的故事，了解榜样的力量。新一轮强降雨来袭，各地迅速行动，从严从实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市气候中心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市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7%。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上午，重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授予朱敏等99名同志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杨柳等100名同志重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两江新区仁和街道党工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两优一先是我们党内重要的荣誉表彰，一张张沉甸甸的证书，一块块金光闪闪的奖牌，既是认可鼓励，也是共产党员初心的回响。新闻第一线去现场听听他们的奋斗故事。
1: 获得表彰的三位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担当实干的历程，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年轻。既有来自繁华商圈年轻基层党组织的代表，也有扎根乡村的90后本土人才，还有从外地来渝发展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2: 这个奖项呢，不仅仅是说给了我个人，更是对全市广大青年科技工作的一种认可激励，把自己手头工作做好，推进更多的产业落地。
1: 在表彰大会的现场，我们还有一个感受，其实很多优秀共产党员就在我们身边。比如取快递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优秀共产党员快递小哥申广军，10年服务3万人，零差评。叫网约车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优秀党员邱涛，他既是蓝天救援队员，又是反诈志愿者。他们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有着不平凡的坚守。
3: 这不是一个终点，我觉得这份荣誉更是一份起点，激励我以后在志愿服务也好，反诈宣传也好，还是说我的本职工作网约车当中也好，我都要树立一个先锋模范作用。
4: 确实感受到党始终牵挂着我们新就业群体，我会继续扎根一线，冲锋向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小包裹也有大担当。
1: 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支部都是一个堡垒，他们扎根在产业一线，科创前沿，乡村振兴，城市治理，为民服务的各条战线，正不断书写新重庆的精彩故事。
5: 持续做党建和我们业务的融入，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为我们重庆的高质量的发展注入党员的力量。
6: 我也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带领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振兴征程。
0: 接着来关注强降雨。6月28号起，新一轮强降雨来袭。由于重庆前期降水过程较多，水库、山坪塘、河道等处于高水位运行，土壤的含水率趋于饱和。结合本轮雨水情及预报情况，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对永川、江津、綦江等7地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县迅速进入应急状态，从严从实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7: 现在是晚上11点半，我现在是在綦江区石角镇。那么在我身后呢，是一处漫水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白天持续性降水，所以目前已经有水漫了上来。当地已经对这处漫水路进行了临时管控措施，任何的车辆和人员都是不能进入的。现场呢，也有人员进行值守。
8: 强降雨还带来了滑坡隐患。经初步研判，石角镇砖房村滑坡隐患点约有8000立方米土体存在滑动迹象。当地对群众进行了及时转移，并安排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监测。
9: 规制局的专家到现场进行勘查，该滑坡点，有大概

0: 浅表性的滑坡影响居民是13户46人，我们已经提前把所有受影响的群众都进行了转移。
1: 29号上午，綦江区转塘镇、郭福镇等地出现临山道路土石滑落、边坡塌方等情况，由于提前预警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我现在是在綦江区的郭福镇，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处偏坡已经发生了垮塌，大量的泥土、石块还有竹木顺着坡面落到了路面上，整个路面呢，现在目前呢是无法车辆正常通行的。受持续降雨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土壤已经变得非常的松软。
3: 采取了安全警戒，告知群众注意紧急避险。昨天晚上先期处置了树木，今天早上第一时间采取人工先清除，然后挖机随后进场。
1: 江津区也是本轮强降雨直接影响的区县之一，在江津区顶山街道金溪大道附近，网格员巡查发现道路防护桩较前一日显著移位变形，上方两处巨石滑落风险持续增大。
2: 大家看我身旁这个排水沟的颜色，一侧是浑浊有泥沙，一侧是较为清亮的，就是通过水体颜色的变化，网格员在巡查时就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样一个风险点。
1: 险情上报后，当地连夜核查滑坡隐患，将风险区域内9名群众安全转移，并对边坡垮塌险情开展应急抢险处置。6月28号晚，乌溪2个雨量站达大暴雨，5个雨量站暴雨，最大雨量超120毫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在宁河街道，工作人员凌晨开展入户巡查、隐患摸排，对低洼临河、地质灾害点住户迅速进行转移。
4: 对山洪沟及低洼地段的群众进行敲门行动，组织转移，目前共转移54户197人，无人员伤亡。
5: 受强降雨的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6月29号16时30分水位达到了198.58米，超过警戒水位0.07米。綦江2026年第三号回洪水已经形成。昨晚的11点30分，市水文监测总站升级发布江津区綦江洪水橙色预警。经会商研判，市水利局决定自今天0时起，将江津区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升级为3级，其余区县响应等级维持不变。本轮的强降雨也是导致綦江区的多条河流不同程度涨水。今天雨势减弱了，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陈锦玉，请他介绍一下情况。锦玉，你好。
2: 好的，张满，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綦江河的滨河步道，现场呢是仍然在下小雨。目前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告，未来3天綦江呢主要是以阴转阵雨为主，雨势是逐渐减小。那么本轮降水呢导致的这个水情情况怎么样？在我们身旁的这个綦江河，大家可以看到水势较大，水流也是相对比较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水位刻度线，在昨天晚上，也就是29号的23点45分，是綦江河超过了警戒水位线0.95米。经过一夜的调度呢，目前整个水位是已经回落到了警戒水位线以下，同时超过警戒水位线的浦河也是已经回落到了警戒水位线以下。雨量渐渐的减小，那么水也慢慢的退去，接下来就是应该清淤工作进场。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水位上涨，昨天晚上是涨到了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10级台阶左右，水位下降之后呢，就出现了不少的淤泥。现在环卫工人正在进行一个淤泥的一个清除工作。淤泥有多厚？我们通过这个脚印就可以看到啊，大概呢，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个淤泥大约是有10公分左右。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我们整个綦江河的滨河步道最深的地方大约是有30公分左右，整个滨河步道被淹的这个大概的面积呢是16000方左右。接下来清淤工作将会怎么样组织开展？我们来采访到了相关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工作怎么组织开展。
6: 我们组织环卫工人近60余米配备水泵12台、铁锹120把等相关的物资，采用人机作业的方式，现在已经清理近3000平方米。
5: 我们的前方设备有一点问题哈，綦江这里的情况我们就暂时了解到这里。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联合发布了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预计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10个区县的部分

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其中巴南、江津、綦江、万盛、南川、涪陵、武隆风险高，彭水、潜江、酉阳风险较高。强降雨天气呢，也是导致了长江、嘉陵江的水位明显上涨，但是总体水情呢是处于一个警戒线以下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目前这个沿江区域情况如何了？我们来连线正在朝天门码头的我。

0: 那个地方的情况是如何的。丽云你好，
1: 打电话来吗？
2: 可以可以。
0: 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张晚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朝天门码头。那今天呢天气，我此刻在的渝中区呢天气已经放晴了。那可以通过我们镜头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阶梯上有不少的市民游客正在进行游玩。那其实受近段时间重庆强降雨的影响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江和嘉陵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位上涨的情况。那以我们的这一条偏黄色的就是长江，偏绿色的这一条呢就是嘉陵江，那两江在此交汇呢就形成了非常著名经典的一幕。那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目前呢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但是流速和整个的这个水纹看起来还是比较湍急的。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各位市民和游客不要私自的下水去游玩和游泳啊。虽然说近段时间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呢重庆的多条河流出现上涨的情况，但是目前长江和嘉陵江整体是没有出现超保和超警的情况，所以说目前整体情况是平稳可靠的。那其实今天来游玩的一些游客呢，很多是来看这段时间降雨所造成的这个江水上涨的情况的。刚刚我采访到的一位先生就告诉我说，自己是老渝中区人，每个月都会来到朝天门码头来游玩一两次。所以说呢他说今天来看的这个江面已经比上个月十号自己来看的时候呢有些微的上涨了。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我们的市民和游客，因为眼下重庆正值汛期，所以说呢重庆大大小小的各条河流呢都会受这个天气系统的影响出现一些水文条件的及时的变化。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们，尤其是临近这些沿江的区域，不要私自的下河去游玩和游泳。那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昨天上午的11:30的时候，南川区河图镇长平村四社发生了一起强降雨诱发的危岩垮塌灾情，有8立方米的岩体是崩塌，砸毁了下方一个烧烤用房的墙体、立柱以及经营设备。但是呢，由于当地落实了分级预警直达、雨中动态巡护、经营性场所专项管控及这个临灾快速撤离整套工作机制，在灾情发生以前，场内的人员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了，所以这个危岩崩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在呢，多地的降雨已经减弱。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我市中西部和东南部的地区会有阵雨，东北部的地区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是雷雨，气温18到30摄氏度。说到近期的这个重庆天气，确实感觉雨水多了一些，市气候中心数据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市气候中心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截至6月29号早上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94.6毫米，与常年同期的167.4毫米相比，偏多了17%。也就是说，不仅是我们直观感受到降雨频繁，从数据上也得到了印证。预计进入7月后，我市各地气温总体比常年同期偏高，降水大部偏少，西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偏多。
3: 后面几天，比如说1号和2号的话，那仍然大部地区都会有阵雨天气或者分散阵雨，雨量的话是一个明显减弱，大概就是一个小到中雨量级的降水。
4: 暴雨来了怎么做？先记住预警常识。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提前收回阳台杂物，检查家中水电燃气设施。一旦雨水倒灌，屋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山洪泥石流来袭，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未来强对流天气多发，这些防御措施一定要牢记。

0: 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世界龙香，先生云阳，三峡好物，邀您共享。
9: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雨水主要集中在我市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雨量以小雨为主，局地大雨。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夜间雨水有所停歇，除偏南地区还有阵雨之外，其余地区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请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市区小雨转阴，22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阴，21到25度。万州阴，22到29度。潜江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南岸小雨转阴，21到26度。长寿小雨转阴，21到26度。江津小雨转阴，22到28度。合川小雨转阴，21到25度。南川小雨，19到23度。綦江小雨，20到26度。荣昌小雨转阴，21到28度。开州阴，22到29度。梁平阴，21到28度。巫溪阴，23到30度。汴江阴，20到26度。中显阴，21到26度。云阳阴，22到29度。石柱小雨转阴，18到25度。秀山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酉阳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衡水小雨，20到24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0到23度。

来，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

0: 谱。
1: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的目标是要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嗯。但是以吉川君的身手，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
1: 可我们松里社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0: 嗯，去办吧。
1: 是。

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何坚，
1: 啊，
0: 你先说。
1: 我不去。
2: 大姐，我觉得吧。
3: 哎，你觉得？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0: 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我和智博去昆明。
3: 嗯，
0: 明早出发。
3: 啊，
4: 我同意。
3: 就这么决定了？
0: 就这么决定了。
3: 哎，不是，哎，
2: 哎，嗯，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

0: 坐忘酒花臂，浮云生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屋接宿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Ah!

0: 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送礼社的人，全力补救。
0: 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啊？ 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2: 是，
0: 滚！
2: 是。

0: 怎么了？
1: 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失窃案有关。
2: 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
1: 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
2: 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
0: 是啊，高寒。高寒，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
1: 嗯，
0: 收好了，走了。好了。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3: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0: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你要好好对他。
3: 欧阳，你真行。你，
0: 何坚，
4: 啊，
0: 你怎么了？
4: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0: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4: 哎，放心吧。
0: 好了，我们走了。
1: 大姐
0: 啊，
1: 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
0: 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智博开车。

0: 哎，躲开！
1: 嗨，我还没照完呢。
0: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1: 哎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啊？
0: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1: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0: 哎，不是，你说清楚，我怎么抢你媳妇儿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
1: 哎，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马云飞，你说。
0: 哎，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1: 你小子别蒙我，哪来的下辈子？
0: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去去去，备车去。我，哎，行行行，哎，我陪你去啊。哎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等你啊。

0: 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
0: 啊？哎，妹妹，婚礼改机场啊？哎，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
1: 哎，来不及了，回来再结。
0: 妹妹，不闹行吗？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你跑了马云飞怎么办呀？啊？马云飞，你媳妇跑了。
2: 啊？
0: 高寒跑了。
2: 何燕，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机场了，你赶紧追啊！哎。
1: 我跟你们一起去，
3: 那云飞怎么办呀？
1: 不用管他，
3: 你胡闹。
1: 没事儿，有何坚呢，等回来再跟他解释。快上来。

0: 从梅雨间的气质看，已经基本上接近中国人，应该是个长期潜伏在国内的特工。
1: 对啊，吉川是个中国通，从他现在的外形看，已经跟普通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要抓捕他有一定的难度。
2: 除了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1: 啊，就在昨天，在南安岭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作案手法与在美军基地发现的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0: 内讧、灭口，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2: 是，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1: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先治伤。
0: 他要是治伤，一定需要去找药。
2: 老于，那我们立即监控昆明所有的医馆和药铺。
1: 好的，我来安排。
3: 哎，高寒！
2: 哟，高寒，你怎么了？
4: 没事。
0: 你忘了高寒晕机？
2: 哦，我说不让你来吗？你非要来，快坐下，休息一下啊。
4: 大姐，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归队的。
2: 知道了，给你记一功。
5: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6: 去昆明啊。
5: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6: 你去不去？
5: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等等我呀！

0: 这儿的风景还真是不错啊！来对了吧？
1: 风景是不错，适合度假，可是长期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
0: 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会让你们有惊喜。

0: 到了，来，博士，下车吧。
1: 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智博一定会喜欢的。
2: 是吗，博士？
3: 还行吧。
2: 好，来，走。哎呀，来来来，进来看看。
1: 看来老于还是费了一番苦心啊。
2: 哎呀，时间匆忙，准备的还是不周到啊。这里啊，原来是云南总督唐继饶的行馆，我略加整理，现在给你们用。怎么样，还满意吗？
1: 还不错。
2: 哎，博士，跟我来。这是你的领地。哎，我知道你喜欢鼓捣这些玩意儿，这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4: 啊。印尼的卢瓦克咖啡豆，老于，哪儿弄的啊？这种咖啡豆年产量也就500磅左右吧。
2: 哎呀，只要高小姐喜欢，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弄来。哎，博士，你的最爱。
3: 好。这是丹麦的圣丹斯黑香草，想当年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喜欢抽这个。离开以后好久没见着了，
2: 来，尝一口。

0: 这个台球桌不错呀，没来那两个，肯定后悔死了。哎，这个台球桌呀，可不是一般的台球桌。嗯，啊，呵呵，这是为你们执行任务准备的。
1: 老于想的挺周到啊。
0: 客气，过来。这是西式餐桌，那边啊还有一个大厨房。 哎，欧阳啊，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厨艺啊！看看这儿。啊，对了，高寒，楼上是你的领地，哎，上去看看。嗯。这屋子里头所有的摆设都是按照你们的习惯特意安排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2: 还不错，
0: 电台就放这儿了。哎，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个大阳台，中日阳光普照，是观景的最佳地点。不
2: 错，总算抵消了我一路的坏心情。
0: 欧阳，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啊？
2: 啊，没有什么了，谢谢。
0: 好，那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布控一下所有的医院和药店。Zebra， 不是啊，这给你的。
2: 也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3: 担心他了吧？
2: 没有。
3: 新娘逃跑了，新郎肯定在生闷气呢。
2: 哎呀，博士。<笑>

0: 马云飞，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哎，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仗义，我都记住，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马云飞，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咱俩这脸往哪儿搁呀？
1: 这事我都想好了，到了昆明之后咱们根本就不露面，这不就行了吗？
0: 暗中相助
1: 啊？怎么了？
0: 你究竟看上高寒哪点儿？身材、长相？
1: 怎么了？身材长相差呀？
0: 不是吧，你小子见过的姑娘比她漂亮的多了去了。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

0: 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1: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0: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1: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0: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啊，不用。哼，别客气，女士优先嘛。谢谢啊。
1: 哎，小心点！哎，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没有。
2: 哎，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停了？
1: 可能是紧急停车吧。哎，
3: 怎么了？
4: 停车了！停车了！
1: 各位乘客，停车了！各位乘客。 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5: 快快快快快快下车！
6: 什么让我们下车？
5: 快走！快走！
1: 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别磨磨蹭蹭的，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拿着行李，快走！各位乘客，这节车厢
7: 说嘛，
5: 为什么要我们走啊？
6: 我们是有车票，
5: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1: 凭什么我们走啊？
5: 哎，现在。 你的车票没有了，快走，快走，快走吧！拿着你的行李，快快快，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1: 快走！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干什么？出去！出去！
1: 我拿我书包，我拿我书包。出去！
0: 这个中国姑娘真漂亮，书包？
1: 啊，对，我的书包。
0: 是不是这个书包？啊，
1: 对。
0: 你这么漂亮，我帮你拿好不好？啊。哦，是不是这个？
1: 谢谢啊。哎。
2: 哎，等等！我的天，你实在是太坏了！谁把咱们的书包扔下去？咱们应该让谁给捡回来？你说对吗？在这儿等我。真是太可笑了！好笑了！你看这个样子，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们去把书包给捡回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2: 我要你去把书包给捡回来。
3: 高了，都给我住手！先生，我为刚才我士兵的行为向你道歉了，但是你不能仗着自己会功夫就可以随便打他们。作为他们的长官，我要替他们向你讨个公道。
4: 哎呀，这惹麻烦了，又让那当官的要给他打。
2: 可以啊，你们几个一块上吧。
3: 完全不用，我也曾三次获得轻量级拳击冠军，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
5: 打打打打打！
6: 教训他，
7: 教训他，
8: 拿水烫。

0: 你们还敢欺负我们？就是，不讲理呀！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他来了。
1: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哼，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0: 哎，就在这儿吧。
1: 哦。
0: 用我帮你吗？
1: 啊，不用。
0: 小姐，你贵姓？
1: 免贵姓顾。
0: 叫什么？
1: 顾其明。
0: 哦。
2: 哎，姑娘，你也去昆明？
1: 嗯，我去昆明找我姐姐。
2: 同路。
0: 嗯，重庆女子中学。嗯，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1: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2: 二姑娘，你没事儿，你不用怕。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
3: 梦想。
4: 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
5: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醇，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4: 孟美姿羊奶粉，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6: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对睡眠呢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7: 这孟美姿奶源特别新鲜，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啊又香又醇，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8: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专利奶睡前奶。
4: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9: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10: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9: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0: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9: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醇，好喝。
10: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 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9: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0: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9: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它对我们是非常的好，非常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一个产品没有的。
10: 那全部都是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4: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5: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11: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7: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4: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睡前奶、晚

0: 奶专利奶，看它泡脚之后来一杯，看它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看它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1: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孟美姿，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2: 这人过40，天过5，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圣羊乳，我可查了，这圣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4: 还真没有。
3: 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
4: 那更没有了。
3: 为什么没有？
4: 嗯，
3: 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要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4: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3: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4: 嗯，
3: 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4: 嗯，
3: 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4: 好，
3: 来
4: 倒出来。
3: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
4: 嗯，
3: 主持人您闻一下。
4: 嗯，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3: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
4: 嗯，
3: 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4: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嗯，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3: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
4: 嗯，
3: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
4: 嗯，
3: 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4: 好，
3: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4: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3: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 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4: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3: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4: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3: 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啊不是具有这个作用，能批下来吗？
4: 那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5: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1: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6: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孟美姿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咱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
1: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6: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对睡眠呢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 好喝，

0: 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1: 这么美滋奶源特别新鲜，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

0: 真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1: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孟美姿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一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孟美姿，要不然呢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
2: 这孟美姿羊奶粉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来上这么一杯就特别的放松，那感觉是老好了。我现在是越喝越开心，我现在都离不开它了，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没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真的这喝与不喝呀是完全的不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

0: 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啊？嗯，胡说什么呢？你别歇着。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点。
1: 我怎么嘴欠？
0: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着去啊。
1: 哎，我明白了，我不妨碍你。
0: 哎，
2: 走。
0: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

0: 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不接着聊了？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行了吧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1: 大姐，嗯，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回音，应该是老于。
2: 昆明是咱们的地盘，不用紧张。去吧。
3: 欧阳在吗？
4: 在里面。
3: 好。欧阳，博士，
4: 老于来了。
3: 南药店出事了。
2: 怎么了？
3: 老板和伙计被杀。
2: 走，去看看。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支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
1: 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吉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
2: 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
1: 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
3: 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吗啡？
2: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0: 白药已经不能满足凶手的需求了，他在找另外一种药。
3: 什么药？
0: 盘尼西林。
1: 盘尼西林？
0: 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发现了这种药物。它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并在细菌细胞的繁殖期起到杀菌作用。去年，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终于可以量产这种抗生素。可以这么说，抗生素的出现大大的降低了盟军的伤亡率。吉川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不知道盘尼西林的作用吧。
3: 这个吉川他会不会死啊？在情报

0: 夺回来之前，他是绝对不能死的。
1: 仓促、虚弱，这说明了什么？
2: 仓促，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虚弱，说明他受伤期间没有得到相应的看护，孤身一人四处躲避，导致伤口恶化。所以他一定走不远。
1: 好，哎，
3: 我这就去安排手下，对附近的山林。
1: 进行严密的搜索。
2: 老于，他孤身一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姬川已经被日本人抛弃了。老于，
1: 昆明市内有资格出售潘尼西林的药店有几家？潘尼西林是军管物资，全昆明只有临安药店一家有售。别说姬川了。 就算我这种级别的人也得披条子才能拿到药。再说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他失败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冒第二次险了。
3: 那可不一定。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当一个人的信仰被粉碎之后，他剩下的只有求生的本能，他不想默默的死去。
2: 这样，
3: 老于，除了临安药店，立即撤销对市区的布控。
4: 去除警惕之后，吉川自然会出现。好，我这就去准备。大姐，解除了布控，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会不会太危险啊？没时间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我们也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吉川一个人。
5: 哎，
4: 黄毛说。嘿，嗯，顾小姐，嗯，没人来接你啊？嗯，没有。那你去什么地方？
5: 共和街。
4: 哼，共和街。
5: 哎，
4: 过来。哎，
5: 没事儿，
4: 坐我这个。
5: 不用了，不用了。
4: 啊。哎，上车吧。
5: 啊，谢谢啊。
4: 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嗯，
5: 你是记者啊？
4: 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哎，共和街不用找了。
5: 好嘞，先生。谢谢啊。
4: 再见。
5: 再见。
4: 嗯。
6: 哎，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过？
7: 你，

0: 停下，停下！
1: 哎，
0: 掉头。
1: 姑娘，你不是去共和街吗？
0: 去猪八市。
1: 哦，好。

0: 小姐，您是？
1: 有木器吗？
0: 啊，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车上，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集团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2: 酒井？你也姓酒井？
1: 我知道，你曾经有一个叫酒井美惠子的手下，她是我姐姐。
2: 原来如此，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失败。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吉川到底在哪？
2: 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形势下，我想吉川君不会轻易的再次露面。
1: 全养义大人在世的时候，曾经招过一批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儿童做间谍，这批人懂得中国文化，又有做特务的素质，吉川就是其中之一，你不会不知道吧？
2: 当然。我手里有吉川的所有资料。
1: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像这种远离了本土，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像这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
2: 有道理。
1: 作为负责人，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想不到，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行动失败的关键。
2: 那您的意思是？
1: 要有店
3: 诊所
1: 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重点，赶快派人部署。

0: 哟，先生，来点什么？
1: 哎呦，您要的全是监管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我们药店是不允许进的。
2: 在哪里能买到？
1: 啊，你出了门向左走，这条街上有个临安药店有售，不过需要上面批条子才能购买。
2: 麻烦你了。
1: 啊，不客气。

0: 你这个是脉象不稳，肝火虚生。哎呦，
1: 这是脾上的病。这什么药啊？好几十种药炖一块呢，补着呢。
0: 呵，三副药下去，差不多能多活个三两个月吧。
2: 你说什么？啊？
1: 喝吧。
0: 哎，干嘛？这喝呀？
1: 喝吧。
0: 哎，不是说好的吗？假装的吗？
1: 良药苦口，
0: 你赶紧喝。
1: 哎呦，小姑奶奶，我这没病，喝出病来了，你快饶了我吧，你啊！
2: 高寒，别闹了。

0: 老于，哎，你想害我呀？是不是？外面的人布置的怎么样？
1: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的人。
0: 高寒。

0: 军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 你的意思，我们要做聪明的鱼。
0: 你说呢？
1: 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会临阵脱逃啊。
0: 临安堂是他唯一可以拿到药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0: 来了。
1: 哎呀，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呀、啊，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2: 要扎外敷，记住啊，一日两次。
1: 哎，好好。
3: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嗯。来，您这边请。
2: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由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啊。

0: 没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满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啊！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1: 您喝水。
2: 谢谢。
1: 你慢用。
2: 谢谢，谢谢，谢谢。
3: 来，
2: 哦，
3: 您的药。
2: 谢谢啊。
3: 管用的话，欢迎您再来。
2: 啊，给你钱。
3: 啊，谢谢。您慢走。
2: 哎。

0: 救命！救命！救人！
1: 怎么了？
0: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1: 磺胺粉、盘尼西林。
0: 对呀，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1: 好。
2: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
0: 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
3: 送医院了吗？
0: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啊，别磨蹭了，快拿药啊！
3: 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1: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
3: 嗯，我也去。
1: 你在店里守着。

0: 前面就是接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
1: 怎么回事？
2: 街那边出事了。
1: 啊，欧阳他们在哪儿？
2: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军警。
1: 哎，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3: 是，
1: 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集川军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
1: 看来松里社的还没有死光啊。
0: 石墨样本呢？拿出来。
1: 交给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李安堂出事了。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守住药房吗？老于他们守着呢。
1: 中计了，赶紧回去。走，
0: 小心！他们占据有利地形，我们必须冲到街角去。高寒，掩护我。
2: 是。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你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一拱柱；低压6、10、6，旁一拱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

0: 策。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 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4: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

0: 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

0: 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我们的人在这儿呢，别动，把东西交给我，快点！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别动，小心！
1: 季川君，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0: 哼，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2: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1: 是。

0: 何进，追！
1: 什么？没事儿。哎，你们俩想呆着是？
2: 什么？让开！让开！快！
3: 哎，小心！

0: 快，包药店！快！
1: 社长，你快走，我挡住他们。
2: 拜托了。

0: 喂，跑啊，接着跑啊！
1: 郝建，带走。
0: 起来，站起来。

0: 哎，齐川跑了！哎呦，欧阳来了，走。
1: 注意警戒！包围起来！
2: 走。
1: 老于，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0: 好的。
1: 二班长，
3: 到。
0: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4: 是。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咱父亲发现面具。您这边请。
2: 船来过了，哼！三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是，兄弟们，跟我走。停！从这开始搜，快点，动作快！
3: 快点！让开！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不能放过任何嫌疑人。
1: 什么呀？
4: 奉命搜查。

当年这个柜子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

0: 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
1: 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
2: 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1: 对，
2: 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
1: 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
3: 老于，人抓到了吗？
4: 哎，我们挨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1: 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呢？
3: 那肯定是有帮手，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4: 啊，不管怎么说。
1: 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
5: 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
3: 嗯，
1: 高寒，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6: 嗯，好。
3: 不但没有抓到吉川。
6: 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
7: 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
3: 我会向总部汇报的。说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 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7: 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
3: 什么？
7: 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哼！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0: 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就是马云飞跟何坚。 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怪不得呢。这次我们失败的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呢。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
1: 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啊！我叫酒井朝香。
0: 嗯，
1: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不，不用。嗯。
0: 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你的意思是，
1: 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了，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
0: 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
1: 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
0: 一个偶尔听上去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
1: 虽然听上。

0: 你的死也许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1: 发报。
0: 是。

0: 烧成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
1: 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0: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
1: 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拿着这个去找他。
0: 谁呀？
1: 韦明磊，
2: 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车！停车！停车！
1: 干什么呀？
0: 请问你是魏长官吗？
1: 是我，怎么了？
0: 林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2次，和花案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哦，好，谢谢啊。

0: 老太太可靠吗？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
1: 但愿如此。
0: 季川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1: 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
0: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1: 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有什么区别？
0: 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
1: 今天传过来的消息，

0: 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可我们不能完，明乃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 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狄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1: 我一直都比你快，我们还是兄弟吧？你说呢？我一直把你当兄弟。
0: 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我知道，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 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1: 姬川，我无话可说，
0: 开枪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2: 谢谢。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
2: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
0: 这儿人整天就吃这个。
2: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
0: 哎，马云飞。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2: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2: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2: 归队，
0: 舍不得我了吧？哎，
3: 你往哪儿跑你？别跑！
4: 救命！救命！
3: 哎，我这抱不住你了，我跑，让你跑！哎，站住！站住！
0: 马云飞，
4: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2: 是啊，我别胡说啊，吃你的！
3: 抓不住了啊！站住！站住！站住！啊！你回来你！
4: 这样，放开我！
3: 走，回去！别跑！
4: 救命！
3: 站住吧！
4: 站住！
3: 你！我这样！哎呀！
5: 你什么人？敢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哎呀！
2: 怎么回事啊？
5: 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一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还钱。
2: 你这些够吗？
5: 够够够够够够，
2: 够。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3: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桌子，桌子都碎了。啊，谢谢，谢谢。
4: 明磊君，我们只有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好，一起干。

0: 这是和德国人联系的电报编码，尽管和他们联系。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
1: 那怎么办？
0: 我手里的发报机在遭遇松里设施被打坏了。没关系，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已经遍布了昆明。
1: 你不要再被他们发现行踪。为了抓我，外面一定很热闹吧？非常热闹。你还有烟吗？梦想。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

0: 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0: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

0: 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

0: 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我们已经到达了，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签到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注意安全。
2: 哎，刚才那男的是你姐夫吗？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刚才知道我姐去世了，我姐夫知道我还不起钱，想抓我过去做祭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哼，不过
2: 还好啊，遇上我了。哼，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哼，
1: 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2: 没地方去了，哼！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1: 不知道。
2: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老板，你要走了吗？来了，给我那包烟。
1: 好嘞。
2: 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嗯。哼。

0: 好了，走吧。
1: 老于，
2: 啊，谢谢。哎呀，这个姬川这么多天没动静，恐怕已经死了。
3: 就是死了也要见尸啊。
1: 大姐，刚刚截获的日本特科电报，姬川还活着。
2: 什么？还活着？
1: 我先上去了。
4: 啊，去吧。
3: 一个日本特工能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弄出那么多重要的资料和样本，我总觉得这其中有蹊跷。
4: 难道一开始我们的调查方向就错了吗？
3: 你们想想，吉川他身负重伤，以他现在的能力，同时与三名军统和六名日本特科精英周旋，还能全身而退，这可能吗？
2: 就是健康的人也做不到。
3: 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2: 那你的意思是？
3: 老于啊，在美军基地内部对盘尼西林是不是有特殊的配给规定？
2: 你是怀疑美国人内部？
3: 以吉川现在的伤势，如果没有药的话，根本就挺不过三天，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盘尼西林，吉川一定会另想办法，所以美军基地很有可能就是盘尼西林的源头。
2: 对呀，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4: 老于，你最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吧，你尽快安排我们跟美军基地情报处的人会面，最好是在明天，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嗯，好，我这就给戴老板打电话。我想以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问题。嗯，
4: 志博，明天我跟老于去美军基地，你跟高寒去军统局领取那天在林言堂死者的验尸报告。
3: 好的。

0: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
1: 没错。怎么了？
0: 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1: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1: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2: 不够，
0: 进来。
3: 上校，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3: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3: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4: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4: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3: 哦，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1: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0: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3: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1: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3: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4: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3: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1: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3: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
0: 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4: 这是例行公事。
0: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3: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4: 好的，我们会尽力的。
0: 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送二位。
3: 是，二位请。
4: 告辞了。好了，留步吧。
3: 好，那我就不送了。
4: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3: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
1: 我们会习惯的。
3: 你们慢走。

0: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 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是，
1: 少校。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是，少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2: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3: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2: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生锈。
1: 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2: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
1: 嗯。
2: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

0: 老于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呢。
1: 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
0: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1: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0: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
1: 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
0: 谁呀？哎，我看看，给我。
1: 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0: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啊。不对，赶紧走。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西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到。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啊。
1: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轻松吗？
0: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1: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三个军统未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吉川，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
1: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3: 高航已经拿到照片了。
2: 嗯，这么快啊？
3: 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2: 那他们要去哪儿？
3: 还用问？美军基地啊。
2: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3: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2: 赌就赌。
3: 50美金。
2: 100。
3: 成交。

0: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4月7号晚上11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4月4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0: 别慌，是我。
1: 胳膊怎么了？抓捕你的过程中受了伤，碰了。这么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军内部出问题了。没错。 看来我们低估五号的工作了。
0: 还有，中美已经展开联合调查，美方的负责人是我，你就放心养伤，剩下的交给我。

0: 紧张什么？那是我奶娘，她很可靠。
1: 老人家每天都买这么多东西吗？我正在恢复，需要营养。愚蠢！一个独居的老人，食量能有这么大，他这么买东西，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是我疏忽了。从明天起，让他按照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来买菜，你的需要我来负责。好。
0: 用过的药瓶还收起来干嘛？这些药瓶都有编码，即便是空瓶也不能随便乱扔，用完以后一起销毁，要不然会给你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坏了。
2: 站住！证件，你的。哼，
3: 欧阳不愧是欧阳啊！自己看。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2: 你还看上没完了是吧？拿钱。
3: 什么？
2: 哎，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
3: 我说过这事儿吗？
2: 你小子别赖啊！愿赌服输，你别赖啊！<笑>

0: 你这是拿来？
1: 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处置还是这么快办下来了。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0: 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止血纱布。一个受过枪伤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
1: 去那边看看。

0: 于金石师的。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魏明磊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哎。

0: 什么？魏明磊是内奸？
1: 这也解释了吉川为什么能够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的原因。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
2: 哎，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
0: 嗯，有道理。
1: 老于，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给魏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
3: 梦想
4: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9: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7: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9: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7: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9: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7: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9: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

0: 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

0: 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
1: 不是你打的？
0: 啊，不是啊。
1: 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2: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1: 马云飞，一定是他们。
0: 啊，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
2: 不用了，老于，我们是在明处，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
3: 是啊。
0: 嗯，
3: 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0: 对呀，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
3: 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让他放松警惕。
0: 嗯，好。
4: 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情报。
0: 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4: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0: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4: 好，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好，再见。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好些了吗？
4: 好多了。
0: 哦，好。
2: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老于，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嗯，你们听到了？哼，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心虚啊。哼，
1: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2: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0: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 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2: 嗯，
0: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2: 好。
0: 嗯，走吧。

0: 博士，我们走反了。
1: 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烟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
0: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1: 是啊，所以

0: 我们要跟踪他，我们要找到他。
1: 博士，妹妹累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他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
2: 轻松的样子，果然放松了警惕。
1: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已经把他停车了，
1: 你盯人，我盯车。
0: 好，这样两不落空。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那好啊，长官买肉啊，您看看这块怎么样啊？
1: 给我拿这两块。
0: 哦，好好好，这块哈、啊，这块肉不错，啊、谢谢啊，您慢走啊。

0: 他人呢？
1: 马上出来了，我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0: 能吃肉了，看样子吉川恢复的不错啊。
1: 哎，来了。

0: 警署，他怎么去那儿？
1: 我找你们署长，长官，
0: 我去看看。
2: 哎，不用，齐川不会在警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1: 你好，我是史迪威基地的魏明磊。
3: 魏署长您好，有什么吩咐？
4: 听着，
1: 我正在执行任务，外面有日本间谍跟踪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3: 请魏署长放心，我们一定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
1: 多谢。
0: 他来了。
3: 证件，把这两个日本特务带回去。
5: 是。
3: 哎，
0: 叫他们滚开，别影响我们工作。
3: 你是什么人？
0: 快点！哎，
2: 算了，高寒。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打个电话问问军统的老于，啊？
3: 哎。

0: 你来晚了，刚刚路上有人跟踪，我们也赶着接过来，在路上兜了几个圈子。五号特工组，对，他们盯上我了，毕竟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
0: 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报了。
1: 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
0: 如果在贸然使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你的处境会更危险。可是除了基地，我去哪儿找发报机？我来想办法。对了，五号特工组有一台发报机，能不能想办法用他们的发报机发报？
2: 我们来个一箭双雕，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又能让五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0: 等等，这是五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就用这个密码发报。
1: 事不宜迟。
0: 我马上去五号驻地蹲守。
2: 好，
0: 齐川君，期间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五号特工组不简单。
1: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0: 怎么会呢？拜托了。

0: 高寒，别垂头丧气的，事情还没那么糟糕。
1: 不用安慰我，这还不够糟糕啊！
2: 高寒，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来，喝杯咖啡。
0: 啊，谢谢。高寒，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魏明磊的车，到达新镇市的里程表读数。
2: 接下来，我们只要在第一时间获得他回到美军基地以后的里程表的读数，然后两者相减，就是从新镇到吉川藏匿处的往返的里程。哦，
1: 我知道。通过你刚才说的这种计算，我们就能得到吉川藏匿处的大约范围，对吗？
0: 没错。欧阳，
1: 嗯，
0: 我估计魏明磊还没回去，咱们现在要火速的赶到美军基地，在他回去的同时拿到数据。
1: 好，交给我去办吧。老于跟魏明磊有交换情报的约定，带老于去找魏明磊，名正言顺。
0: 这样好。
1: 走。
3: 嗯。

0: 博士，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什么都行。哎，高寒。
0: 嗯。
1: 你说这个魏明磊他买了米和肉，为什么不买蔬菜啊？
0: 嗯，也许吉川和何坚一样爱吃肉不爱吃青菜。
1: 不对啊。你想想看啊。吉川即使能获得盘尼西林与磺胺粉这类药物，也仅仅是遏制创伤感染和蔓延。他要想完全康复，还必须得从蔬菜当中摄取各种维生素，这是14世纪的海员都明白的道理。魏明磊是个职业军人，他难道不知道吗？
0: 那吉川会不会住在很容易得到蔬菜的地方？乡下？
1: 聪明。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排除整个昆明市区了。
1: 没错，从警署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往南通往白流沙河，还有一条是通往西面的大岩。
0: 在这儿，白流沙河附近是3047警备团的驻地，吉川不可能送上门去。我认为是大岩。
1: 没错，咱们现在就去大岩。
0: 好，最好在大姐回来之前找到有用的线索，就可以将功抵过了。

0: 怎么了？
1: 糟了，地图没有带。
0: 没关系，大姐和老于回来之前，咱们还有时间，回去拿吧。

0: 哎呀，魏处长真是公务繁忙啊，我们俩可是等了你大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这深更半夜的，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不能等明天再说吗？
0: 哎呀，时间紧迫，上面三番五次的催，我想今晚就拿到美方所掌握的资料。魏处长，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1: 好，跟我来。
0: 嗯，好。

0: 十天前，这条路就让洪水给冲毁了，吉川不可能上这儿来。
1: 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不算无用功。
0: 我担心韦明磊发觉自己暴露后，会不会提前有所动作？那我们抓紧时间吧。走。
2: 魏处长，感谢你的合作，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魏处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0: 好，慢走。
2: 好，再见。啊，姐，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是从昆明发往德国陆军司令本部的。
0: 好，尽快查一下这份电报是从谁的发报机发出的。
2: 是。

0: 大姐，读书拿到了吗？魏明磊4:30摆脱我们，8:30回到基地，70公里的行程，减去从基地到我们跟踪初始点之里的25公里，剩下的45公里，他足足走了4个小时。
1: 这45公里在减去回到基地的25公里，说明魏明磊在我们离开后多开出了20公里。嗯，你们过来看，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阵的走弯路。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脱危险到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
2: 大约是5到8分钟。具体到室内的时速，魏明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
1: 为什么是郊外呢？
0: 在你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他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没有任何方向。
2: 试试排除法吧。
0: 我计算过了，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41个？
2: 这查起来也太难了吧！
0: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2: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0: 我们陷入僵局了。
1: 别着急，会有办法的。嗯。

0: 进来，
1: 川秀，这是昨晚截获的，访问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25
2: ppm， 120.1， 这什么意思
1: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
2: 这是谁发出的？

0: 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吉川莽夫，
1: 不，
0: 是与我们合作的五浩特工组。梦想，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 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
2: 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3: 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5: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 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1: 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

0: 个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

0: 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2: 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玩

0: 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怎么可能？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1: 少校，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季川猛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季川猛夫出现在了药店，然后神秘失踪。
0: 连负责行动的老于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0: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2: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 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行事一定要谨慎。
1: 好，我立刻去安排。
2: 嗯。

0: 奶娘，白河段长这么大了。哎呀，很多年没见白河，想他了吧？来，他什么时候回来？哎呀，奶娘也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求，领不到救济粮。 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艺妓？是啊。他现在在哪？新五里。
1: 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 吃饭吧，吃饭吧，啊！快吃饭！哦，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
2: 让我帮着喂。
1: 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计，一定要把它做好。
0: 您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带百合。
1: 千万不要抛弃他，
3: 娘，你放心，我会的。
4: 智伯，吃早餐了。
3: 好。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好，放这儿。
0: 高寒，吃早餐了，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大姐要出去啊？嗯。不是，有结果没有？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
1: 嗯。
2: 哎，
0: 大姐。
2: 嗯。
1: 你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2: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0: 快去换一件吧。
2: 等等。
0: 嗯。

0: 怎么了，博士？好像是红粘土啊。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这红粘土是古晋级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1: 好，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了。
1: 在魏明磊的车上蹭的？
0: 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
0: 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
1: 你们来看。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2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
0: 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吉川在黄土坡。
1: 对。
0: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于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吉川。
1: 不要惊动老于，他一动有可能惊动魏明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0: 好，准备行动吧。
1: 嗯。

0: 博士，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村镇了，前面应该不会有人家吧？
1: 还不是这里，继续往前走。
0: 可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智博，
1: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这个车跟你衣服上带回来的土质完全相同，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嗯，
1: 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2: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3: 是，
2: 去吧。

你好，我是情报处的魏明磊，我们已经查出内奸就是五号特工组。对，证据确凿，我们随时会展开行动，请你们配合。

0: 大姐，你看，这果然有个房子，还是博士厉害。
1: 这就是吉川藏匿的地方。你怎么确定的？
0: 高寒，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吉川一定就在里面。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0: 你们干什么的？你们要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呐！
1: 老太，
0: 不能进，
1: 别拦着我们！
0: 不能进，你们干什么？
1: 老太，
2: 拦着，
0: 让开！

跳过去。

0: 上当了，掉头！不急，黄土坡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熟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
1: 走。

0: 大姐，你看，这里有电话线。
1: 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以备暂时联络。
0: 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
1: 沿着电话线走。
0: 嗯。
2: 怎么回事啊，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
3: 嗯，
2: 啊？

0: 我们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呀，那怎么办？走，对不起，对不起，上校，魏处长，请注意军人的形象。你进来以前应该先敲门。
1: 对不起，上校，我刚刚得到线报，五号特工组和吉川即将逃离昆明。什么？五号特工组和吉川？是的。
0: 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们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们，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饼。
2: 是。
0: 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
2: 是，长官。
3: 老板，老板。

0: 情报和样本呢？
1: 既然是有求于我，就对我客气点。
0: 走，走，去狄川藏身的院子搜查一下。
2: 走，
0: 走。

0: 是魏明磊。哎，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听欧阳的。

0: 魏处长，你这是干什么？中美联合调查组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明确规定，任何一方都有单独调查的权利，你没有资格对我们采取强制措施。
1: 想放走吉川的，恐怕是你们吧。我早就料到魏处长您会反咬一口。
0: 别啰嗦，把他们给我带走。走，走。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你真能给我找麻烦啊！你起来，快走，走，走。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止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

0: 站住！抓住他！
1: 站住！
0: 站住！
2: 快，别动！
0: 你们别动！

0: 哎，李先生，这进。你们两个前面进去吧。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1: 哼，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地走出去，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姬川的下落。
2: 魏处长都不知道吉川的下落，我们怎么能知道？
1: 那就委屈你们了。进去。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啊？

0: 是用我们的电台给德国人发的电报。
1: 一定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吉川偷偷地进入小楼，用了你的电台。
2: 已经将那三个人顺利收监，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真伪后，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2: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
3: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2: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而且那三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呢。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
3: 哼，他们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两个人呢。
4: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2: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三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一名士兵。
5: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到
6: 梦想。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

0: 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 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

0: 早买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请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

0: 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 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起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 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

0: 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找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8: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9: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8: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上午，重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授予朱民等99名同志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杨柳等100名同志重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两江新区仁和街道党工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两优一先是我们党内重要的荣誉表彰，一张张沉甸甸的证书，一块块金光闪闪的奖牌，既是认可鼓励，也是共产党员初心的回响。新闻第一线去现场听一听他们的奋斗故事。
1: 获得表彰的三位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担当实干的历程，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年轻。既有来自繁华商圈年轻基层党组织的代表，也有扎根乡村的90后本土人才，还有从外地来渝发展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2: 这个奖项呢，不仅仅是说给了我个人，更是对全市广大青年科技工作的一种认可激励，把自己手头工作做好，推进更多的产业落地。
1: 在表彰大会的现场，我们还有一个感受，其实很多优秀共产党员就在我们身边。比如取快递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优秀共产党员快递小哥申广军，10年服务3万人，零差评。叫网约车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优秀党员邱涛，他既是蓝天救援队员，又是反诈志愿者。他们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有着不平凡的坚守。
3: 这不是一个终点，我觉得这份荣誉更是一份起点，激励我以后在志愿服务也好，反诈宣传也好，还是说我的本职工作网约车当中也好，我都要树立一个先锋模范作用。
4: 确实感受到党始终牵挂着我们新就业群体，我会继续扎根一线，冲锋向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小

0: 小包裹也有大担当。
1: 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支部都是一个堡垒。他们扎根在产业一线，科创前沿，乡村振兴，城市治理，为民服务的各条战线，正不断书写新重庆的精彩故事。
2: 持续做党建和我们业务的融入，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为我们重庆的高质量的发展注入党员的力量。
3: 我也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带领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振兴征程。
4: 好了，进入重庆专访特别节目，我在低层当书记，听一听綦江区龙胜镇振兴村党总支书记胡元勇讲一讲振兴村的故事。
5: 有牛不加干鸡愁，我东西来又吃红烧。
6: 老百姓不理解，说这么年轻一个小村子啊，能不能把家乡搞好啊？
7: 曾经的贫困村如何蜕变为产业村？
6: 月月闻花香，季季有高采。
7: 曾经的质疑如何变成百姓心底的信任？
8: 这个是我们的好书信。
7: 重庆专访特别节目，我在基层当书记，看振兴村如何让振兴名副其实。
6: 大家好，我是胡元勇，我在重庆市綦江区龙胜镇振兴村当党总支书记。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重庆市綦江区龙胜镇振兴村的一个制高点。现在让我们放眼望去，能看到看不到的每一块土地都在身前。
6: 最远的那排白房子就是我们振兴村的腊肉加工厂，再过来就是我们的花木苗圃、杨梅基地、蔬菜种子基地，再过来就是我们的果园，有枇杷，有柑橘，有李子。
7: 鲜花盛开，果林掩映，如今的振兴村一派生机盎然。谁能想到，十多年前这里还是綦江有名的穷山沟。那时振兴村荒坡裸露，耕地贫瘠，缺乏支柱产业，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
5: 有牛不加干鸡愁，我东西来又吃红烧。有那个学话，真的，当年我都没结婚了吧？
10: 以前是土不好，是不是？
11: 以前都是以前的也发酒，发酒养这些。再接他都不接骨子，有些
6: 以前振兴的土它都是这样的，是很紧实的，不管什么种下去它都第一是水分吸收不够第二是它把它种子枯死了。
9: 以前全是这种土吗？
6: 80%吧，它能种，但是它接不出来什么果子，它把它控制了，长不大。
7: 退伍2年后，24岁的胡元勇回到家乡，成为村里最年轻的村干部。2018年通过换届选举当选为振兴村党总支书记。
6: 我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小的时候太穷了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别的村的小孩都看不起振兴的人，自己的家乡你自己不改变，谁来给你改变呢？
7: 依托两山夹一槽，河路贯全村独特地貌，胡元勇计划在村里发展花果产业，但却引来质疑。
6: 从他们说20多岁能干事吗？能干成事吗？让他们不要做传统作物了，发展果树好。说这个山上红薯种不出来，你种果树能种出来吗？
9: 怎么说服他们呢？怎么办？
6: 只有靠自己不停的努力吧，去找农科院的一些专家呀，来搞土壤检测呀，来试呀，这个到底适合种什么，要怎么去改变这个土壤的一种耕种环境，这一片缺铁，那片缺什么？他感觉原来以前都认为这个土地是一样的，就不就是泥巴吗？那哪儿知道里面有这么多元素啊，什么铁啊、锌的，这样那样的，从那时候才知道，哇，这个农业原来它也是要靠技术。
7: 照着专家的方案，胡元勇决定先挑一小块地改出来看看效果。他带着村干部用油饼和有机肥对板结的土地进行改良，根据土壤检测结果，缺什么补什么，对症下药。改过的土翻出来就是不一样，大家亲眼看到了才跟着干了起来。几年下来，曾经连红薯都长不大的石谷子地慢慢松软了。
6: 现在的土就这样的，它是很松软的一抓眼前还是它不止颗粒的，还是这样的它会让果子的品质更好让果子口感更好。哪块地适合种什么？种凤塘梨啊，哪块是地适合种奈米啊，哪块地适合种橘子啊，哪块地适合种花卉啊？现在我们马上建议，适合种什么的地，我们就种什么。
7: 土改良了，果树成活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路不通，业主进不来，果子运不出去。

0: 修的第一条路乡村路啊，老百姓就不同意哦，他也是这样认为的，认为就是这条路修来和他们没有多少关系啊，就不让施工了施工。后来都过年了啊，还有两天过年了吧啊，我开挖机的又不敢挖啊，施工的工人也不敢施啊，我就把鞋脱了啊就下去了啊，我说如果说你们认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到时候再来说，我们先把路修通，我马上过年了，你不能让别人啊回家都回不了，我说我一下去过后啊，老百姓啊看见我都下去了嘛，看这么冷哈、啊、光着一个脚丫啊，就主动的就让开了。
1: 其实还是心疼你
0: 啊，还是可能他也看到了对我们要改变这个地方啊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慢慢他就接受了我们这种想让一个地方发展起来的一种信念嘛。
1: 路通了，人心也通了，过去那条外人不想进姑娘不愿嫁来的甘溪槽，如今有人寻着路进来了。
2: 你看我的一棵树的能够达到150斤，像我的到100斤以上的果子树，原来满园的时候100斤以上的一棵树的都好得很了得。
1: 刘帮助，真心村首位入驻也是规模最大的农业业主，2014年落地扎根，产业园现已扩至800余亩。
2: 当大水的不黑大雨，马上一马上跟的晚上呢，马上跑到现场来看我们呢，就有那个损失没的，有那个问题没的，马上有灾情没的。就是我意思，因为那个土地纠纷，当天就把处理好了。
1: 你觉得当时能够留下他们，靠的最大的一个本钱是什么？
0: 啊，政府的诚意，村上的干部啊，也有那种服务意识，也有抓创业的那种精神。好，第三个看到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啊，还是很热情的。他在都要决定那个投资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的首先选择你这里。能带动当地哈、啊，当地的这个群众有一定的收入，我感觉这就是最大的，对于一个当地来说最好的名声。
1: 如今的振兴村已经有41家经营主体扎根落地，李子林漫山遍野，花卉基地、杨梅园、蔬菜大棚穿插其间，全村3800多亩产业基地，年产值超过1500万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33万元，昔日的贫困村如今已是名副其实的产业村。
3: 我现在的养殖规模标准养殖是5000以上，平均每年的话养得到7000左右，一年的收入的话毛收入在70万左右。
4: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住了一应该就住了一天都要给你几十块钱，又有收入，
5: 直接给他搞个猪脚脚，行不行嘛？
6: 行。
5: 174改价159，搞个猪脚。
6: 好吃买一瓶再留，不好吃。
1: 为了进一步帮助村民和业主拓宽产品销路，村里还建起了直播基地，不仅引来了网红，还吸引了本村的年轻人回来。
7: 我本来就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加上村里的产业发展比较好，然后又有直播基地，和我的专业非常之符合，又可以照顾我的妈妈，回来之后就。很高兴。
0: 好，去年我们就大概销售了接近300万，今年我们预期可能通过网络平台啊，能销售大概接近600万左右吧。
8: 还是那些荒地的嘛，还包括山里面那些啊，它都会安光伏板啊，整个城镇接近整个那个它是50兆帕的。
1: 产业有了规模，销路有了渠道，胡元勇又在琢磨如何让村里每一寸土地都发挥价值。山边那些采光不好、长势差的地块，业主不愿撂荒，管理又没有收益。院坝会上，大家商量出了新路子。
0: 啊，现在我们都通过新的思路，啊，一直给这个光伏产业，把不能挂果子的部分呢，啊，把它拿来覆盖了，来搞新，这个新叫新能源、清洁能源，让业主啊减轻负重，好，群众也带来了务工收入。现在已经在谈了，因为第一步征地已经完成了，啊，可能7月1号就进场了。
1: 现在已经是10多年了哈，你觉得振兴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振兴最大变化就是，我就说满山遍野啊，可能你们说的叫生机盎然啊，以我的话就讲满山遍野看的都是人民币，特别是今年我是长势很好，空气也通了，路也通了，群众的生活也好，也引回了很多年轻人回来搞餐饮的。又回来搞养殖业的，啊，又回来搞种植业的，啊，又能抓收入，但是又能陪伴我进自己的父母，啊，照顾自己的小孩。
1: 如今，振兴村的李子有了自己的品牌，甘溪蜜李。赏花节、采摘节一年接一年，年接待游客超过50000人次。昔日无人问津的小山村，

0: 捧回了全国文明村、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先进基层党组织、巴渝和美乡村五星级示范村一块块牌子。从市级贫困村到全国文明村，振兴村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一场蜕变。
1: 他选的时候，我们在沉重其事考虑的，还是
2: 那个
3: 书是
2: 我们的好书信，那个。
3: 现在展望未来啊，你心中理想的振兴村是什么样子？
4: 所谓的群众啊，应该说叫不离村啊，就能养活自己，就有自己的事业，月月文化乡，季季有高采，每家每户都是好美的笑容。
5: 6月28号起，重庆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今天凌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最高水位超过了保证水位，市水利局将江津区升级应急响应为3级。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今天上午这一险情已经平稳度过，当地水位已经回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从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我市江津区綦江、笋溪河、南川区大溪河等5条中小河流出现了涨水过程。江津区笋溪河先锋站、南川区大溪河南城站等7站超警戒水位，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更是达到了保证水位。而就在今天上午，这些河流水位均已回落。上午11点起，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终止，转入常态化防御工作机制。
6: 截止今日10点，我市中小河流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衡水县长溪河、酉阳县甘龙河等42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4米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预计今天到7月2日，我市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的涨水过程。
5: 据了解，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市水利局紧盯雨水情变化，及时启动动态调整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累计发送预警短信50000余条，累计排查风险点和水利工程5100余处次。
7: 市水利局将继续加强值班值守、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工程调度等工作，抓实主汛期的防汛安全。
5: 好的，这个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7: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

0: 来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易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6月30号是 A 股上半年交易收官日。2026年的上半年 ，A 股走出了一场指数温和、结构爆裂的极端分化行情。从数据来看，上证指数仅微涨，但是科创五十暴涨58.16%，科创100暴涨55.03%，创业板指涨超30%。以 AI 算力为核心的硬科技主线贯穿始终。上半年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指数波澜不惊，结构惊涛骇浪。那么未来科技股抱团独秀会否延续？回顾半年行情，沪指整体呈现高位震荡，反观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则是一路高歌猛进。创业板指数成功站稳4000点，创下历史新高，半年涨幅超过30%。热门板块中，以半导体、通信、电子为代表的算力基建产业链火爆异常，带动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大幅上行。而以白酒为代表的大消费、传统医药和地产等近期走出单边下跌的行情。5月以来，科技股涨势加速，短短一个多月，已有100只相关个股价格翻倍。那么，未来抱团行情是否还会继续？从机构和专业人士展望看，在算力板块仍然维持较高景气度，以及与海外市场高度关联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中报业绩和海外财报会影响 A 股科技板块乃至大盘的走势。这样的结构性分化行情恐会延续。不过要注意的是，板块内部或将显著分化，纯概念炒作的标的面临回调压力。上半年 A 股的本质是指数托底下的结构性抱团，涨的是少数，跌的是多。

0: 数。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真正的挑战不是选股，而是认清自己持仓的结构是否匹配当下市场。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水平。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6月29号，随着模拟险情警报拉响，成渝高速改扩建鸡山隧道，开展瓦斯异常涌出应急演练。此次演练从险情发现、应急启动、联动处置到应急响应终止，全过程组织严密，响应迅速，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瓦斯异常涌出应急预案可行性。据介绍，鸡山隧道为成渝高速改扩建关键控制性工程，设计双向八车道工程，开挖断面233平方米，左右洞总长超7400米，穿越煤层、采空区等多重不良地质，高瓦斯风险突出。目前隧道掘进500米，已进入高瓦斯核心施工段。记者从菜园坝旅游集散中心了解到，从7月1号起，中心将开通多条避暑旅游直通车站线路，目的地覆盖市内及周边多个夏季平均气温22到28摄氏度的高山避暑点位。据了解，此次开通的避暑线路包括武隆赵家乡、綦江衡山关里、丰都太平坝，以及贵州仙园度假小镇和湖北恩施苏马荡。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查询具体班次信息，并购买车票。就在今天凌晨，华电重庆潼南172号机组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至此，我国首个配备2台550兆瓦 F 级重型燃气机组的发电项目全部建成投用，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1: 该项目包含2台550.12兆瓦分轴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峰发电机组，是目前国内单机容量最大、效率最高的 F 级重型燃气机组。一号机组已于今年3月21号率先投产，二号机组也高质量完成满负荷试运行，关键性能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
2: 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1亿千瓦时。能满足约17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煤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6万吨，绿色低碳效益显著。
1: 据介绍，该机组具有启停灵活、响应迅速、深度调峰性能优异等突出优势，热态启动至满负荷仅需1小时，可精准响应用电峰谷变化，有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助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并网消纳，同时还具备孤岛运行能力，电网发生故障时可快速恢复供电，对迎峰度夏、增强区域电网调峰调频和应急抗灾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0: 作为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第六场预热活动，邮政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暨邮储余系列加战略升级发布会6月29号举行。会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为重庆累计提供不低于4000亿元的投融资支持。按照计划，未来3年，邮储银行将为重庆提供不低于4000亿元的投融资支持，同步推出多项定制化金融举措，以全牌照综合金融力量赋能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包括将投放500亿元覆盖城市更新、能源、文旅等领域，投放500亿元助力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投放300亿元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投放200亿元匹配重庆416科创布局等。
3: 加大金融供给，提升服务能级，以四策协同，合力推动四链融合，聚力深度融入市智融汇仓工程，助力双城经济圈提升能级和西部陆海大通道建设，全力支持现代化新重庆高质量发展。
0: 为匹配全市中长期发展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现场还发布了邮储余系列加战略，将依托商行加投行加私行全链条模式，覆盖股贷债保全品类金融需求，为在渝央企、地方国企以及民营小微企业和广大市民提供

0: 全方位、全周期的综合解决方案。
1: 2026年，重庆市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暨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日前走进南岸区南平街道厚宝社区，不少居民共赴这场家门口的健康之约。
0: 今年的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以"全民提素养，人人享健康"的主题，邀请中医专家围绕

0: 得非常好，讲得很全面。
1: 重庆市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是重庆市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及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7年的具体举措，通过知识讲座、义诊咨询、适宜技术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将专业健康知识让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下一步，全市还将持续深化健康科普活动，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持续扩大健康素养宣传的覆盖面。好，我们资讯继续。持续约一周的热浪让法国首都巴黎的殡仪馆不堪重负。当地时间6月29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
2: 法国全国殡葬联合会主席伊丽莎白·沙里耶表示，全国殡仪馆使用率目前已攀升至66%以上，远高于往年夏季约30%至45%的水平。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日前表示，政府已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预计未来几天配送到医院。法国公共卫生署报告称，24号至27号期间，法国多地气温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前几个月同期增加约1000人。有报道称，本轮高温暴露出法国对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不足。据了解，2023年设立的法国绿色基金初始预算为15亿欧元，但在2026年财政法案中被大幅削减至8.37亿欧元。
1: 欧洲人花2天的时间找货，跑200公里只为抢一台中国空调，这不是段子，是2026年欧洲盛夏最魔幻的现实。对于欧洲市场中国空调断货的情况，美的表示，中国工厂已加班加点排产，同时公司已采用中欧班列配送。格力电器呢也表示，目前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好，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据共同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9号报道，伊朗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迫使许多美国航空公司通过提高票价、减少航班和增加行李费等方式，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虽然最近一段时间航空燃油价格已经有所下降，但强劲的出行需求还在支撑着机票价格。德意志银行证券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几乎所有机票价格都比一年前涨了15%到20%。该机构表示，票价上涨是因为座位总数减少，而座位总数减少的原因是航空公司取消了需求较少、票价较低的航班。6月29号，丹麦航运集团马士基上调了今年的盈利预期，主要原因是集装箱市场需求强劲，尤其是亚洲市场。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将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预期从45亿至70亿美元调整至80亿至100亿美元。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世界杯。据韩联社的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等部分人员返回韩国。由于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洪明甫等人抵达机场后一度响起嘘声。
2: 据韩联社报道，洪明甫和9名球员于当地时间6月30号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尽管航班抵达时间是凌晨，但机场仍聚集了200多人，部分情绪激动的球迷在一行人进入机场大厅后发出嘘声。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止步小组赛，无缘32强，引发广大韩国球迷和民众不满。有民众认为，洪明甫出任主教练以来争议不断，一纸辞职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3: 洪明甫감독의선임과정때부터

0: 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雄起山水，心韵重庆。

欢迎关注天气。昨天开始，副高加强西伸北台，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我国南方雨带东段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我市也处于雨带上。今天凌晨到午后，我市偏南一带维持多雨态势，雨量多为小到中雨，彭水、潜江等地多个雨量站达大到暴雨。预计今晚偏南地区还会是雨水的活跃地，其他地方阴天到多云，但明天白天雨水又将大范围折返，东北部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后天各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地区雨势会升级，局地暴雨。大后天偏南一带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强降雨致灾性强，请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未来雨水频繁再现，多地最高气温将维持在二字头，我们还能感受到夏日清凉。来看预报，市区烟转小雨，22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烟转小雨，21到27度；万州烟22到29度；潜江小雨，17到25度；南岸烟转小雨，20到28度；长寿烟转小雨，21到28度；江津烟转小雨，22到30度。合川烟21到27度，南川小雨19到28度，綦江小雨20到28度，荣昌烟转小雨21到28度，开州烟22到29度，梁平烟20到28度，乌溪烟转小雨23到32度。汴江烟20到28度，中显烟转小雨21到29度，云阳烟22到29度，石柱烟转小雨18度。

到二十九度，秀山小雨十八到二十五度，酉阳小雨十七到二十六度，衡水小雨二十到三十度，万盛经开区小雨二十到二十八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农历5月16。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前5个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276.3亿元，为提升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持续赋能。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践行四力》，记者在一线开播，聚焦全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讲好基层实干故事。
0: 今天的导航来时路，走进虎头岩，探寻一座特殊的战时舆论堡垒。
1: 本轮强降雨基本结束，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终止，转入常态化防御工作机制。以下是详细报道。
0: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川渝牢记嘱托，相向发展，推动双城经济圈跑出发展加速度。今年1至5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276.3亿元，为提升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持续赋能。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建设稳步推进。目前重庆段站前主体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全线站房及站后配套工程也加快实施。在大足日铜梁段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桥隧相连的线路雏形已经逐步显现，建设者正按照施工组织设计要求推进关键节点施工。
2: 目前我们的主体工程已完成90%，正在全力冲刺无渣倒床施工，预计下月中旬可以全部完成，为接下来的铺轨作业奠定坚实基础。
0: 现代产业领域，位于璧山区的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1期已投用。该平台作为西南地区首个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国家级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具备从客级到吨级的规模化放大验证能力。该项目一期配备各类专业设备1300余台套，二期将布局3吨至30吨大型发酵模块8个及柔性分离纯化模块16个。
3: 我们这样一个平台主要就是起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端的科研到后面中试到产业化的一个连接的纽带作用。二期呢，我们实际的计划是今年的7月底要开始动工，然后到明年中旬大概这个设备要进场啊。
4: 我们将加快搭建产学研经于一体的生物制造高能级合作平台，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和资源有效配置，着力为川渝乃至西南地区培育生物制造新增长点。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276.3亿元，超持续进度3.9个百分点。其中，科技创新现代产业项目完成投资1047.1亿元，现代基础设施对外开放项目完成投资1140.8亿元，生态环

0: 环保公共服务项目完成投资88.4亿元。
1: 1至5月，科技创新、现代产业、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等领域投资表现较为突出，支撑带动作用明显。突选川渝两省市抓项目促投资的力度与效率，为区域稳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践行四立：记者在一线》，深度挖掘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以榜样力量凝聚奋进动能。涪陵榨菜被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称为重庆宝贝，在涪陵这个榨菜之乡，还有个远近闻名的榨菜第一村，名为二渡村。短短几年时间，二渡村仅种植榨菜原材料青菜头一项，就为村民年增收600万元以上。今年村党委还入选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山村到底有何过人之处？来看记者的蹲点采访。
3: 那个莫打王光哦，打王光都有可能戳在地上去。
4: 我们今天不是去看榨菜吗？为什么要盘那么高的包谷地啊？
3: 我们二渡村呢、
5: 初到这个榨菜第一村，村党委书记潘小江就给我们来了个反转，不看榨菜，看玉米，而且还是坡最陡、最难种的那种。
3: 中国包谷的地种青菜都会好一些，你个陡的一个坡坡呀，怎么点点泥巴，它都种了个包谷，没得哪块是荒的。
6: 反正包谷跟菜一头是同样的噻，要多种点，多有收入噻，
7: 多种嘛，多看点噻，我们那是不成卖。
5: 潘书记告诉我们，村民种青菜头积极性也是这几年才高涨起来的。以前村里青菜头年产量虽然高，但品质上不去，销路打不开，曾经一斤只卖几分钱，村里不少土地因此撂荒。
8: 那个事情不改了，只能那个弄不出。
9: 种新鲜也不容易哈。
5: 地处涪陵榨菜主产区，又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核心区，村里还有涪陵榨菜集团和渝东南农科院两张榨菜界的王牌，二渡村怎么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2020年，二渡村开启二渡创业，曾是科技公司创业者潘小江被回引到了二渡村，村党委这个火车头换了新车手。
3: 是那个农科院的骨干党员和我们榨菜集团的骨干党员呢，加入我们村党委班子，科研院所都解决我们的技术问题，好，我们的龙头企业都来解决我们的加工和市场问题，把各方面的资源都整合起来，兴旺一处想，绝旺一处思，
10: 二话不说立马就做，很有二渡村的气势。
5: 说干就干，在村党委的带动下，二渡村开始试种农科院的新品种，短短一年后就发展起3000多亩优质青菜头，村里还与企业签订协议，每年以不低于市场价的保底价采购，除了保底收购卖给榨菜厂，二渡村的青菜头还可以来这里。
10: 这里呢就有一家当地的手工榨菜作坊。
11: 哎，你好，杨老师，我们是第一眼新闻的记者。
12: 那个都是我们榨菜的灵魂伴侣，传统的榨菜卖给榨菜集团都200块钱的，我个人做成了成品了过后，我可以把我的利润往上提。
10: 口感特别的好，先是脆，再是清甜。
5: 原本在外开智能设备公司的杨世海是和二渡村一起二渡创业的，和他一样来到这里的还有榨菜直播基地的电商新农人、第一食堂做榨菜宴的掌勺人、榨菜科普研学基地的创业人，10多个团队盘活了村里20多间闲置农房，开启了二渡村榨菜加文旅产业的2.0版本。
11: 刚才我在直播平台上随便搜了一个榨菜，弹出来的第一个链接就是二渡村的手工榨菜，已售30万加。
13: 我们最高的一天卖了10000多单了，爆单了都有点。那个吃饭的时候，那个手啊，感觉都在抖啊。
5: 去年，二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2.5万元，高于全区平均水平30%以上。
14: 除了种榨菜、种包谷，他还有兼职，也可以去打歌，个人薪资的房子也可以租吧。村民的包本是都不拿的了。
15: 我对我们二渡村的党组织非常服气。他把我们那个村领导得好噻。
3: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00后已经吸纳到我们的两位班子成员头来了，就是我们的新鲜的血液。
16: 我们是想啊，筑巢引凤，把二渡打造好了，把城市的资源喝进来。
17: 一路走起来，看到那些老百姓，看到都打招呼啊，看到都能够都一副笑脸了。
18: 对，
17: 还是再苦再累啊，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多心头啊，还是很舒服。
0: 进入今天的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一起去探寻一座特殊的战时舆论堡垒，

0: 无数的红色图条曾从那里发出，跟随第一眼开启导航。
1: 导航来时路，今天的目的地虎头岩。
2: 虎头岩因山间巨石形似伏虎而得名，如今沿路滨江步道绿意盎然，居民区静谧安宁。
1: 我们导航直达的便是当年新华日报总馆的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舆论阵地的核心据点，这里承担着报纸编校印刷仓储的核心职能。
2: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华日报扎根重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在1939年日军制造的重庆5354大轰炸中，新华日报位于城内的报馆被严重损毁。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部署，报馆职工在虎头岩开凿防空洞，搭建厂房，迅速复工。
3: 那我们都知道新华日报它的影响力深远，那么但是却很少能够有人了解它背后的这样一个艰难的周转。那么在当时啊，国民党搞破坏就经常的恶意的断电，那么这对一台正在高速运转的印刷机是一个非常大的损耗的。那么其中的一次断电破坏就给印刷机的机身就造成了一道很大的裂痕，工人们就找到了铁钉和铁皮进行了修补，现在这套补丁的痕迹清晰地存留在了我们这样一个现在作为馆藏文物的机器的本身的身上。
1: 每天晚上印刷完毕，工作人员分批绕行后山小路，将报纸送出山口，送到一个更热闹的地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七星岗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是报纸直面民生对外发声的窗口。
3: 新华日报总馆它位于虎头岩，其实在当时是比较偏僻的，那么想要扩大报纸的影响力，深入读者群众之中，那么营业部就要选在人流密集的闹市地段。这个是南方局在险恶环境中极具智慧的斗争布局。
2: 更智慧的布局体现在宣传战线的顶层谋划，红岩村统筹全局大政，曾家岩为城内办公点，周恩来在此审定报刊重头文稿，依托红色三岩，新华日报形成完整办报体系。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的研究统计显示，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代论等重要文稿共108篇，24万余字，其中关于皖南事变的题词至今如雷贯耳。
3: 千古奇约，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及，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那么这两首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题词，冲破了重重的这样一个舆论的封锁，是一夜传遍山城。蒋介石他是看到了这个题词之后啊，是大发雷霆，那么当时就把陈布雷和戴笠大骂一通，说周恩来的题词比一篇社论更重要。后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还专门致电周恩来，就说报纸题字易看到，无一只手网。
1: 风雨如晦的年代，新华日报发出的不仅是新闻报道，更是饱含理想信念的正义之声。在当年报馆同仁送报那条山路的几步之外，就是游人如织的半山崖线。岁月流转，硝烟散尽，此时此刻的安然，就是对那些正义之声最好的回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今天为市人大机关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4: 王炯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决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高质量谋细作实、立法监督等履职项目，在服务保障大事要事上彰显人大担当。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照党中央和市委明确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清单，结合人大工作实际，认真抓好防范纠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王炯对做好近期

0: 市人大机关学习教育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要在组织领导上下功夫求实效，强化责任担当、统筹协调、问题查摆、整改整治。要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求实效，深入查找短板，提高立规治效，抓好制度执行。要在两手抓两促进上下功夫求实效，干子当头，为时争先，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人大工作高分报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人大贡献。
1: 市政协今天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深入总结成效，全面检视不足，深化以学促干。
0: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市政协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政协机关党组及各专委会分党组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协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洗礼和党性锻炼，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的思想观念和能力本领得到锤炼提升，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党性自觉更加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履职实效更加显现，践行民生为大的宗旨意识更加牢固，全面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加富有成效，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展现新气象。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市政协在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紧盯重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全面提升强执行抓落实的能力作风，为奋力开创“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局面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6月29号至30号，全市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专题培训在北碚区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他强调，今年是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之年，全市各级综治中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综治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全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精神和平安重庆建设大会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精准高效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夯实平安法治建设基层基础，持续提升超大城市本质安全水平，为全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我市今天举办传承弘扬红岩精神，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辉指出，红岩精神是首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革命精神，全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挖红岩精神富矿，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推动红岩精神融入城市血脉，照亮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征程。重庆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不断挖掘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推动红岩精神在巴渝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成为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重庆市生物制造研究院今天在北碚区成立，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马震出席活动并为研究院揭牌。该研究院由市科技局、北碚区政府、西南大学三方共建，今后将重点聚焦生物制造领域，主攻食品、医药、化工三大方向，整合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打造西部生物制造人才集聚地、技术策源地和产业孵化地，更好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际动能。
2: 来关注天气，始于6月28号的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今天基本结束。上午11时，我市终止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转入常态化防御工作机制。
3: 这里是綦江河滨河步道，昨天晚上20:45，綦江河超过警戒水位线0.95米，经过一夜的调度，已经回。

0: 制了警戒水位线下，洪峰平稳过境，目前现场正在进行清淤工作，
1: 现在已清理近3000平方米，接下来我们按洪水退一处清理一处的原则，大约2天内全面完成清理，同步对沿河步道相关的设施进行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
2: 随着本轮降雨天气基本结束，全市江河水位今天均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3: 预计今天到7月2日，我市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的涨水过程。
2: 本轮强降雨，市水利局紧盯雨水情变化，及时启动动态调整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累计发送预警短信50000余条，排查风险点和水利工程5100余处次。
4: 重点关注毗邻四川宜宾相关区县的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及时派出工作组指导区县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
2: 市气象台提醒，尽管本轮强降雨天气基本结束，但是在7月1号夜间到2号夜间，部分地区仍需持续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
5: 随着1日夜间到2日的夜间，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有所加强，渝东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的降雨相对比较弱，除了2日的降雨相对比较连续以外，其余时段都是以短时的阵雨为主。
2: 市气候中心预测，7月我市整体呈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旱涝交替的特征，上旬多分散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中旬开始晴热少雨天气增多，高温天气逐步发展并持续。
6: 7月份的话，我们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是29度，全市的平均降水量，预测是150毫米左右。这个和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总体是一个偏少一成的样子。
7: 2026年赣鄂渝桂云五省市司法鉴定人员职业能力联考近日开考，这是五地首次联合对司法鉴定人进行能力考核，共计1796名考生同步在五地参加。考核结果将实现五省市全域互认，职业能力合格成绩直接通用，便利人才跨区域流动与执业。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以为民温度标注幸福刻度，今天带您走进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以15分钟为切口，照见发展中的民生切片。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9: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稍后为您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8: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前段时间，本台记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部分区县在并险水库巡查、管护等方面存在短板。节目播出后，市水利部门迅速督导相关区县对照问题逐一整改，同时对全域在册并险水库展开排查。整改成效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针对上次报道中部分并险水库存在的巡查不到位、隐患处置不及时、日常管护流于形式等问题，潼南、永川两区迅速对标问题，逐项整改。在潼南区火盆山水库，当地水利部门和属地街道第一时间进场修复破损坝体，全面清理库岸堆积的建筑渣土。
1: 我们库区发现到五个问题，有垃圾的五个地方全面进行了清理，也我们还采取了工程措施，对库体有滑坡的地方进行了修整，并且种植了牧草，防止水土流失。
0: 除了工程整改，当地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细化巡查流程，规范台账记录。
2: 经过了街道和区上的培训，我们对于那个巡查的记录也一五一十的做了记录，不像上次那种都提前都做了，都是按实事求是的操作。

0: 了火盆山水库，潼南区举一反三，对全区在册并建水库展开拉网排查，同时加快推进除险加固工程。永川区的整改同样落在了具体的人和事上。朱沱镇大山水库更换了巡查责任人，新的记录本配发到位，全镇所有的村社区书记、水利干部和巡查员统一接受了业务培训。
1: 原来那巡查的一般看不到，一般都看不到。他现在今天我都看到他长期在那个。
2: 有俱乐部了，我就方便了。巡了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的反馈，处理在这写在这上面。
3: 有疫情的情况下，有时就是晚上凌晨都有时候都要上来巡查。发现情况的话，就是先请及时报备。
0: 在抓实日常管护的基础上，永川区今年投入1500多万元，对存量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
4: 目前大山等8座并险水库工程已经开工建设，剩余的12座并险水库将陆续开工建设，尽快消除水库并险，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0: 永川区水利部门表示，这次整改也让他们看清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短板。过去大量小二型水库由镇街委托当地村民管护，巡查员往往不具备专业知识，有些甚至长期不在当地，管护质量参差不齐。针对这一情况，永川区率先试点水库县域统管，
5: 将镇管水库统一确权制区水库服务中心统一管理，逐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管理。
0: 永川试点的背后是全市层面正在同步推进的管护模式改革。市水利局介绍，目前全市54座并险水库已全部纳入中央资金支持范围，专项补助资金将直达一线，而过去由村民兼职管护的模式将逐步转为水利专业人员管护。
6: 探索实施水库县域统管，目前全市有4个区县正在开展县域统管试点，接下来我们将在总结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县域统管这种模式，通过实施县域统管提升水库管护水平。
0: 从潼南和永川的整改来看，具体问题解决得快，坝体修了，渣土清了，记录本发了，巡查制度落实了。但比改更值得关注的是利，从旧的管护模式到试点的县域统管，正是在探索一种更专业、更稳定的管护方式。改贵在快，利重在实。我们希望这项改革能真正走深走实，让这些水库不仅能管住，更要管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

0: 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1: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0: 神枪手，
2: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3: 混日子的。
4: 死
0: 黑帮老大，三兄弟乱世重逢。
3: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5: 怕我还能来吗？
6: 你正是正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

0: 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

0: 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

0: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 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

0: 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友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奇，
6: 范小燕，
5: 古陈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1: 我在重庆开公交车，我开149路。
12: 重庆的观众朋友们，下次上149路的时候定睛看一看。
11: 我做这个工作快10年了，比起上班的话，我觉得回到家才是最辛苦的。
13: 因为从我们家三胞胎19年出生到2024年，我基本上没有照顾过孩子。她在怀孕期间，我还经常在江津那边也不回来。
11: 孕检的时候我见了3次红，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就很害怕，当时他就说我现在回来不了，我就叫我姐姐陪你去吧。感觉自己有老公跟没有老公没什么区别，就特别的委屈。
13: 老婆，感谢你这几年在家里默默的付出，承担了我之前所有的逃避的责任。
11: 现在我看到你的一些改变了，我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谍战、喜剧、抗战剧。
14: 副手，
15: 别过来！
16: 我能打，
17: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16: 剁了你！
0: 刘烨、
16: 你、
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18: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17: 咱哥仨当中。叔，你长最俊了吧？
0: 聚力抗战，
19: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16: 叭叭叭叭！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2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别让黄金这么费事了，这样把所有的箱子挨个都放到院子里边，都打开，让黄金仔细瞧瞧，啊。

0: 对了，别想，你很聪明，能放在表面上的东西，一定都是没问题的。嗨，实际里边也真没什么问题，都是皇军用下来的一些零碎，那挣点辛苦钱。可中，那你莫平，你是干的么事？最近有一些非法的人员和物资流出北平城。 我正在全力追查此事，我希望田胜没有参与。一旦要是被我抓到了证据，我一定会严惩不贷。
1: 但是，
0: 到时候我们谈话的地方就是审讯室，你也可以充分看看特高科到底是做什么的地方。
1: 哎呀，那就不用了，
0: 告辞了。
1: 啊。
2: 那行，那就辛苦各位太君了。我走了，走。出去瞧瞧去。别说了，我刚把那大鼻子送到三级仓库里边，高木就派人来查了，差点给我们来个屋里拿王八，你说多险啊！
3: 老师怎么了？身体没事吗？
4: 没事儿。那后来情况怎么样？后来啊，反正我三弟答应大鼻子再他那躲两天，可这趟货啊，他实在是不敢送了，怕撞坑木的枪口上。
3: 他们是开了价吗？咱们可以答应他呀，只要他把人能够安全送到。
4: 经高木这么一查呀，给他钱，他心里犯嘀咕，怕砸了他买卖。
3: 二林呐，你看咱们可不可以这样？
4: 咱们只借他的袋儿，他人可以不出现。只要把大鼻子夹在他的货物中送出去，500块大洋没问题。
2: 哎，老崔，我想问你，这趟送大鼻子到底有多危险？
4: 二林呐，不瞒你说，这一趟送国际友人，可以说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而且绝不能让日本人发现。
2: 那要是真让日本人发现了呢？
4: 那所有人就难散其中了。老崔，老三是我们家最小的兄弟，我不能让他冒这个险。如果他真有什么闪失的话，我娘也不会答应的。
3: 我明白了，行了，二林，送大鼻子的事儿，我再另想办法，啊，你就不用操心了。
5: 你先回去吧。行，我回去了，你多注意身体啊。好。不送你啊。给你喝药了。小林。
2: 嗯。
5: 大运还住那里啊？
2: 啊。
5: 你没看上他去啊？
6: 大哥，你真的把那寡妇不是那个慧云娶回来？
7: 是啊，怎么了？我想娶她，你有什么不高兴吗？我有啥不高兴的？我都高兴来不及呢。我跟你说，人还真不错，你想，贤惠、能干，还能伺候娘，嗯，人还带一大小子，你这一娶个门来，娘孙子都抱上了，多好的事儿！
6: 说什么呢，老三？
7: 这么胡说，我这替大哥高兴呢，我说。大林，他没说为么不跟你过啊？俺心思着，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想法啊，咱也不急，这一辈子的大事儿，是吧？ 得好好想想啊！
6: 嗯，
8: 娘，我不着急。
6: 不是大哥，你还不急啊？哎呦，我真说句不好听的，你
2: 呀，现在做事就老就磨磨唧唧的，你心里想吧，嘴上还不说，人咋想的那还不清楚。哎，他要是心里不乐意，他能在咱俩出去的时候自己跑过来照顾咱娘。哎，我要是你啊，我就趁热打铁，赶快把事儿给办了。其实你呀，就大着胆子过去说几句贴心多的话，我估计人就等这几句呢。你老踢我干嘛你啊？我这不替大哥想主意呢吗？
0: 你好好吃你的饭。
1: 大娘呀，吃饭呢。
3: 哎呦，哎呦，亮小姐来了。
4: 哎呦，你吃了吧？
1: 啊，我吃过了。
3: 快吃，来吃点吧。
1: 啊，不了不了，我在家吃过了。我还给您带了些点心呢，您尝尝。
2: 嗨，你这来就来，你还拿东西？
3: 你可太客气了。
2: 坐坐坐坐坐。
1: 嗯，大娘，我想找大林说点工厂的事儿。
3: 哦。
2: 你什么时候关心上工厂了呀？
1: 大林，那咱们出去说吧。

0: 老地方见吧，你该不会又害怕了吧？你不能老这样，省得天寒地冻的，我陪你在那儿磨叽。
1: 行，我去。
0: 我这次给你也搞了一把枪，你拿上吧。咱们一人一把，我就不相信计划了这么多次，连个小鬼子也杀不了。
1: 枪我也不用了。
0: 你到底敢不敢面对你自己啊？

0: 那咱们老地方见了。
1: 哎呦，你把你那帽子戴上去！看着这劲儿，这亮小姐是不是看上你大哥呀？你开玩笑！
2: 看我大哥，看我大哥哪儿啊？
1: 你大哥哪儿不好啊？他不能看上你大哥。
2: 我大哥自从战场上回来，那就变成什么样了？你没看见？
1: 他再变也是你大哥。你看你大哥，妖魔幽默。
2: 连还有手艺在工厂里头，人也文一重，怎么不能看上你大哥呀？那刚才不说嘛，他都出去两个人说工厂的事儿。
1: 这不愿意听什么你说什么。大哥，那还有个寡妇呢，那事儿还没完呢。你这总不可能一个脚踩两只船吧？老三，你说实话，你是不看上你亮小姐了？咦，还悠悠。
2: 听着都发麻，
1: 你看，那喜欢怎么了？那喜欢那是一回事，还有一回事是，那悠悠那是我们梁老板的千金大小姐。我要想把她娶回来，你想想吧，我好了，大哥二哥好了，你也好了，咱不说一步登天吧，咱也上了半山腰了。
2: 对不对？你这事你得帮我啊你！
1: 你不能什么事你都老挤着大哥吧？
2: 咦，你这么说话呢？
1: 你三俺干首席手背，俺摸上个偏股心眼子。
2: 老大把不用说，有的侍女人看上他是吧？你家孬好的顶后头跟着个狐狸精。你说，你二哥生的最好，他怎么没动静呢？
1: 你看，就扯二哥身上去了。
2: 咱就说我呢，我。
1: 哦，好说你，你先跟那个姓宋的断了吧。
2: 你看，又扯姓宋那儿去了。
1: 我跟他不可能，说的是悠悠悠悠。老三，你看上这个亮小姐了，俺知道。俺这个眼睛里也不拉东西，那一进门俺就看着了，他那一直没拿正眼夹着你啊！你说他没看上你，俺怎么帮忙啊？
2: 你可真是老了看不明白了，人那是不正眼看我，人那不好意

0: 大家闺秀那么直勾勾的看着我，害羞呢是。再说我跟大哥二哥比，我差哪儿了？娘，你是摸良心说，换成你，你能不能看上我？
1: 俺看得上你啊，你是俺儿啊。老三，俺说心里话，娘心里一直觉着愧着你呢。你看那会儿俺怀着你的时候，要是那饭吃饱了，你也不能长成这回样啊。
0: 生成哪个样了？生成
1: 你别急，咱长成这回样没办法，那你不能自己作践自己啊。
2: 刘凤仪，老崔有什么指示吗？
3: 没有。
2: 那我下一步的工作呢？
3: 继续。
2: 咋继续呀？
3: 陪日本人唱歌跳舞啊，这你在行。
2: 怎么说话呢？那国际友人的事儿怎么办啊？
3: 这已经不是你任务了，跟你没有关系。
2: 那谁送那大鼻子出去啊？
3: 老崔说自己送。
2: 你看老崔那身子骨，我瞅可是咳嗽挺厉害的。
3: 那是老崔上次受的伤，落下的病根一直都没法根治。老崔说没问题，
2: 找了可靠的药，
3: 日本人查得紧。老崔说了，先把人送出城，趟一步算一步。赶紧回去，出来久了让店里怀疑。
2: 小罗，要不你跟老崔说说，还是我送你大鼻子出去吧。
3: 啊？你不是说困难大吗？
2: 我想了想啊，毕竟跟日本人的大方面，我的关系还是多。我再跟老三说说，把那大鼻子藏老三货物里边给带出去。
3: 你要是真愿意，俺马上跟老崔汇报，咱马上制定具体计划。
2: 行。

0: 哎，大哥，哎，等等，去哪儿啊？我正好有事找你。
1: 我有点事儿，回去再说吧。
0: 来，边走边聊。
1: 什么事儿啊？
2: 大哥，你是不是去找那寡妇去？我知道，就你这性格，让你说出一句话来比登天还难。没事，我陪你去，我跟他聊去。
1: 我不去看他。
0: 哎，等等。
2: 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去找悠悠？
0: 哎，
2: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要是真喜欢悠悠，你就给我说的明明白白的，你别让我这心里边跟白爪挠挠似的。那寡妇你不要了？
1: 你说你，
2: 我怎么了？
1: 我让开，听见没有？
2: 大哥，你这闷不出溜来，没看出来，还学会脚踏两只船了？
0: 哎，
1: 再跟着我揍死你！
0: 我得好好跟你说话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0: 不能这么灌啊！这日本酒啊，劲儿挺大的。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三啊，还真是亲哥俩。我今天啊，就一直念叨你，念叨念叨吧，你就来了。来，
0: 尝尝这个刚做的日本菜，看我进步没有？
1: 老三，脸怎么了？不是胖的吧？怎么肿了呢？跟谁打架了？
2: 老大打的。
1: 老大打你干啥呀？
2: 喂女人。
1: 你招老大那寡妇了？
2: 我招他干嘛？我招一寡妇，就我们老板的女儿，老过来找大哥。我就先问问，我说你们俩的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儿什么的？啊，露脸就一圈。哎呀，您这打小到大，你说他这么打过我们俩？啊，还照脸上搂，你说这脸是让人看的，是让人打的呀？
1: 这事儿大哥做的不对，回头跟他说说，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2: 去。
1: 不过话说回来啊，其实也是好事儿，大哥能活动活动打你一顿，总比他成天蹲着发呆强吧？
2: 哎，对，你说这在理儿，要不然改天让他搂你两拳，也省得你在这天天陪着日本人陪笑。
1: 老三呐，说心里话，二哥对你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
2: 你得啊，大鼻子的事别给我提，我不应，别拿这事烦我啊！
1: 你等我把话说完呢。高木现在可盯上你们了，你们运输线的生意做不做了？
2: 不做，喝西北风。
1: 那不得了吗？你们还是得带私货过日本人关卡，就捎带帮我带一大鼻子。哎，而且我那朋友可说了，你说那五百大洋的事儿，人家可去筹备了啊。
2: 但这大鼻子也太显眼了，我总不能让他在队伍里边跟着走吧？
1: 这我来想办法。你现在赶紧去办那个通行证，办路条，只要面上手续都齐全，你去不去无所谓，我跟你们兄弟就行。
2: 这不开玩笑吗？老板才把运输线给我，我不跟着。
1: 你去也行。
2: 二哥，听我说一实话，人是不是给你1000大洋，你给我500，自己还捞500？
1: 哪能啊！人家那500大洋都很不容易才能凑上的，
2: 那你图啥呀？
1: 来来来，等，咱哥俩喝一口。你二哥苦啊，我欠了人一大人情啊。
3: 现在有老三的鬼子经过，你磨叽什么呀？你开枪啊！
4: 我没带枪，大白天哪能开枪？枪一响，咱们谁也跑不了。
3: 你不开枪，我杀个日本鬼子给你看看。

Ok, la cara, l'energia, ma mi ci credo!

0: 娘，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呢。老李，
1: 娘，
0: 您看这回来这也忒晚了，你快磨去了。我出去办点事儿。
1: 瑞娘，大林，
0: 哎，
1: 那廖小姐，你两个是不是哄上了？
0: 娘，您这瞎琢磨这事儿干嘛呀？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儿。您甭瞎琢磨啊！
1: 最后问问啊，俺寻思着，你两个要是哄了，俺娘怪高兴的。
0: 哎呦，行了，娘，您赶紧睡吧啊啊！来，娘，
1: 你也歇着。
0: 哎。娘歇了啊。

前。兄弟，仇报了，小鬼子让我给捅死了。

0: 哎，干嘛呢，哥？
1: 睡不着觉，来你这儿坐会儿。你还跟小时候一样啊，沾沾的就着，睡得跟死猪似的。
0: 我说这么大酒味儿，昨晚就来了。不是，哥，你这干嘛呢？怪吓人的，你大清早上起来。
1: 昨天出手重了点，脸还疼吗？
0: 疼了，能不疼吗？我说你以后动手别往脸上招呼行吗？
1: 森林，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跟梁小姐之间真的没什么。我会娶了王慧云，跟他们娘俩过日子。
0: 真的？哎，那这样哥，我给你笔钱，就当是我给你跟嫂子的安家费。
1: 你留着吧，我厂里能挣钱。
0: 哎，别，你别走，别走，坐，我跟你说话，坐，跟你说呢。哎，你再跟我出一趟吧。送货，这回可简单多了。二哥说了，就是过关卡就点个头就行，而且有500大洋呢。完事儿咱21天的5，啊，你家安家费也有了，行吗？
1: 我去有用吗？别再白拿了你钱。
0: 有用？怎么都没用呢？你那是正规军的干活。上回要不是你，咱哥仨那不早给王振海这做了人肉饺子了。怎么着？给话。
1: 成，干。
2: 史密斯啊。明天需要委屈你一下，在棺木里躺一白天，晚上到了小旅馆。
3: 没问题。以前我当过兵，打过枪，装死人，我藏行。
4: 反正我是把店里那些放坏了的下水、抽油烂虾的，我全拿过来了，放这里边，保证8丈远都能闻着死人味儿。啊！
3: 我刚那个球衣躺一天吧。
4: 您老让人闻着新鲜的话，没准小鬼子非打开看看您呢。
3: 啊，我还是要求一趟一起吧。
2: 二林，你这个办法挺智慧啊。三林那边
4: 啊，明天他们来设计一个棺材，然后朱成跟他们的运输队会合，就城门口这个关卡啊是不查粮食车的，只是外面有两个小鬼子检查点，但检查点的管事儿的都是我哥们儿。不是哥们儿，是我对敌情报工作中发展出的内部内线。
2: 那盘查你的时候怎么说呀？
4: 就说这个史家胡同的史老爷子死了快半个月了，然后用梁家的车送回小柳庄下葬呗。
2: 二林啊，这次啊你帮了组织很大的忙，到了小柳庄接史密斯的同志会把钱交给三林。
4: 老崔，真佩服你，不愧是老爹的，这么臭你都不怕。
2: 我这两天鼻子不好闻不见。

0: 要成亲嘛，直接给他钱他也不要。不是打算干完这次货，不是有500大洋吗？分他一半。我穿这身啊，绝对不是成亲自己的。
1: 那打我你拉着啊！
0: 你瞧你这德行，你自己越来越像汉奸了。你怎么不直接穿个鬼子服呀？要穿鬼子服，这些货关卡连路条都不用。
1: 那不早说呀、啊！哎，老三还真是个招儿、啊。
0: 我下去。过一会儿要真出事儿，我跟你说，往我后边躲着点啊。
2: 后边那人干嘛呢？烟字部朋友，这不多的人多有帮手吗？来，快点啊，跟上！哎，
3: 大哥，二哥找你聊聊天。
2: 二哥，我穿这样是不是把你气急了？
3: 见多了，就当是看猴戏了。
0: 哎呀，真挺好，咱哥仨能凑一块干点事儿。其实挺好的，真刀真枪，咱俩像，后面得卖卖脸、卖卖笑什么的，还有人搁呢。
2: 大哥，这回啊也不用刀枪，到时候一点头，什么都过去了。

0: 我们前面小柳庄一过，咱们这趟活就算完了。
1: 这心里面可不真突突呀！
0: 你突突什么呀？不是办路条了吗？
1: 路条是办了，可是后边什么货呀？这是。
0: 没事，你小泽远啊，跟我熟着呢，肯定没问题。听我的。
2: 啊，停！
3: 太君，哎，是，你们的，人家是米糠和棺材的个货。
2: 啊，对对对，都是些日常杂货。
3: 啊，是的，统统的打开。
0: 天都黑了，我们这还得赶路啊！八哥，你们要违抗皇军的命令吗？
2: 太君，你们这儿小队长是不是叫小泽元太郎？
0: 嗨，啊，那道啊，
2: 我呀是他朋友，我叫小泉，我呢备了些酒菜来慰问一下小泽元先生，麻烦您给带个路，我们见见他。
3: 啊，嗨，我干的。动手啊，
4: 大哥，在这先等着啊。

0: 奥斯瓦太兄，奥斯瓦太兄，小泽尔太君，哦，科斯米克，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们这去干什么？啊，王鹏啊，送批货，正好经过你的检查站。哦，我知道你在这儿，特别备了些酒菜，来给你慰问一下。哦，考雷娃，我一起扫大大。科斯米克。
1: 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阿里亚多尼，走，咱们去检查吧。
2: 哎，
1: 小兵二太君，你看啊，这天也不早了，我们这批货呀，也都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要不就算了。
2: 哎，
1: 我刚刚收到北平驻屯军指示，所有过关货物要一一检查，不检查的一律不准通行。等检查完我就放你们走。啊，豆豆，走，豆豆。
3: 东西不都收了吗？
1: 还检查？要不这德行，怎么能叫日本人呢？赶紧走吧。把所有的货物统统打开，我们要仔细的检查。
3: 阿哥，把这库藏袋子都打开，让太君看看啊。
1: 啊，
3: 多斯米克，能给报告？哪得？啊，给他拿一个。
4: 这个。 里边躺着是史家胡同，有个大胡人家的老爷子。这老爷子呢，他不学好，光花柳巷，染上身淋病，全烂了。半个月前啊，真是祸不单行。

0: 又染上瘟疫了，暴毙了，死半个月了，都臭了。
1: 哦，小屋一来了没呢？
0: 对，装死人用的。小泽元太郎，咱们去下面看吧，这个太晦气了。啊，来，您请，这边请。
2: 哎，什么的？喂，阿吉佬，还要亏的？哎。

你能带上多少出来混？

0: 小五爷都怕了。
1: 二林，大鼻子，要亲自感谢你。
2: 哎呦，真谢谢你，你真是仗义的仗义。
1: 行了，我们先去小柳庄，这战场啊会有人打扫，咱们在那儿会合。啊，走，
3: 谢谢。

0: 我跟你说，你这人怎么办？
1: 老三，你别急，我也烦着呢。人家答应的五百大洋啊，应该是不会差你。
0: 你别给我提那五百大洋，我损失俩弟兄还有这么多货，五百大洋够吗？我回去怎么跟梁老板交代？
1: 我哪知道啊？谁知道那日本人那德行啊？
0: 别给我提日本人，就说你，骗我当枪使。啊，老二，回北京再说。

0: 哎，老三，这次的事儿啊，多亏了你了，我代表大鼻子感谢你。哎，我回料理店了。
1: 哎，哪儿去你？咱俩事儿没完呢，我告诉你。
0: 咱俩事儿以后再说吧。小柳庄的事儿，千万别说出一个字儿啊！
1: 我问你，我这么多货，这么多人，我回去怎么跟梁老板交代？
0: 老三，你自己好好编编吧。啊，我走了。
1: 哎，
2: 哎，老三，我上霍云那儿看看去。
1: 嘿，这俩吧，也不说回家看看去。哎，三哥，要不你先回趟家看看大娘吧。我怎么回家？这么多事儿呢，我不得上梁老板那儿交代交代去。

0: 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鉴别焦定。

0: 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4: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5: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健扁胶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没错，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

0: 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陈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关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9: 我在重庆开公交车，我开149路。
10: 重庆的观众朋友们，下次上149路的时候定睛看一看。
9: 我做这个工作快10年了，比起上班的话，我觉得回到家才是最辛苦的。
11: 因为从我们家三胞胎19年出生到2024年，我基本上没有照顾过孩子。她在怀孕期间，我还经常在江津那边也不回来。
9: 孕检的时候我见了3次红，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就很害怕，当时她就说我现在回来不了，我就叫我姐姐陪你去吧。感觉自己有老公跟没有老公没什么区别，就特别的委屈。
11: 老婆，感谢你这几年在家里默默的付出，承担了我之前所有的逃避的责任。
9: 现在我看到你的一些改变了，我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神枪手，
13: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14: 混日子呗。
15: 死
0: 黑帮老大，
15: 哎，
0: 三兄弟，
15: 哎，
0: 乱世重逢。
14: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6: 怕我还能来吗？
17: 你正是正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18: 把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
1: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谁呀、
1: 啊？洗衣服的。
0: 哦，来了。洗什么衣服？
1: 洗点衣服。这个前两天啊，这个裤衩一不小心弄脏了，就你看，谢谢。
0: 这个我不洗。
1: 不洗？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这个我不洗，你们赶紧走吧。
2: 哎，对了，知道怎么说吧？回家。
3: 知道了，放心吧，三哥，你把送棺材拿着大洋给大家伙一发，哪个不说三哥你意见，都愿意跟着你混，绝不会多拌几嘴的。
2: 老二就混蛋了，不简单，以后多盯着他点。
4: 行，明白了。
0: 赶紧给我出去！
1: 别动手！
0: 你们欺负人是不是？
5: 干嘛干嘛？
1: 别动手啊！来来来，今天你陪我动房子。
0: 放手！
1: 来来来，
0: 干什么呀？
1: 娶你了，行吗？
0: 放手！
1: 怕什么？
0: 干什么？放手！
1: 来来来，
4: 滚！滚！
1: 大哥，服不服？我拿钱。我是来洗衣服的。
4: 滚！
1: 哎，行。

0: 呀？
1: 你看你这还能住吗？你带着小豆子，孤儿寡母的住这儿算怎么回事？今儿就跟我搬回家去，我有胳膊有腿的，能养活你们爷俩。
0: 我带着孩子上你们家住算怎么回事啊？你娘怎么想啊？你俩兄弟怎么看我呀？
1: 没事儿，我说没事就没事，谁还能怎么看你？我先把我屋腾出来，你们爷俩住。我跟老二进去，等咱俩正式成亲了再说。小豆子呢？
0: 门口玩呢。
1: 走。
0: 这。
2: 秋子。尝尝哥做这汤。好喝吗？
0: 好。
2: 怎么样？
3: 小林师傅做的酱汤真好喝。
2: 乔子，你说夫人汤会喜欢我这汤吗？
3: 当然了，现在小林师傅的手艺都要赶上小泉师傅的了。
2: 嘛玩意儿？赶上他？

0: 怕算嘛玩意儿？
1: 你小声点儿，毕竟现在小泉师傅才是大厨，而且你别让桃子听见，那可就麻烦了。
0: 秋子，可得跟你说句心里话，可现在这心里头倍儿苦啊。你的安慰就是个最大的寄托。

0: 你是干啥呢？大家都还好吧？你去哪儿了？夫人今天想吃你做的酱汤，可你又不在，赶紧去见夫人去，快点啊！
1: 小泉君最近常请假，是不是对店里的事情不太上心了？
2: 对不起夫人，实在对不起，我前段时间确实有要紧的事要办，以后我会好好努力的，以弥补我最近的疏失。
3: 这么说，咱们这趟活那不是亏大发了？
2: 是老板，这次是我办事不力。
3: 你不是说这一路上你都摊平了吗？你不是说你和那王振海是把兄弟吗？咱们的人和货怎么还受袭击呀？是，
2: 我想大概是这路上可能不止王胡子这么一股土匪，可能我们碰上其他流窜的土匪了。幸亏兄弟们死保，这才保住这么些货。
3: 那死伤的兄弟，你怎么善后的？我拿自己钱都给赔上了。哈哈，你还挺有钱的嘛。钱都是跟朋友借的，我就是琢磨自己怎么说，也是个领头的，不能让兄弟们亏了。这次是我做的不好，还给损失了这么多货。您将我吃吧。
0: 算了算了，这点货我梁文山还赔得起。你呀，能够安全的回来，这就好。行了，休息去吧。哎，看见你大哥人了吗？
4: 不，悠悠，我大哥不归我管的，要找你自己找去。
0: 哎，我找了，没找着呢。我听说你这次出去走货的时候又拉上大林了，能不能别老拉上他呀？我说恩人大小姐，那是我们田家兄弟自己的事儿，这也归您管着。哼，
4: 悠悠，
0: 干嘛？
4: 我劝你对我大哥死了心吧，他真是得照顾那孤儿寡母，心里边装不了别的了。哼，
0: 你懂什么呀？跟你说不着。
5: 霍仓，去问了。问过了，田三林手下的弟兄跟他一个说法，都说是遭了土匪。
6: 爷，
5: 有句话，属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6: 说，
5: 我觉得田三林这小子在撒谎，这趟出货肯定另有蹊跷，而且现在霍仓的弟兄们一个个死心塌地地护着他。
7: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知道，自从马师爷一死，这个田三林仗着他和土匪王振海的关系，非让我把这条线儿交给他来管。

0: 现在除了我，帮里恐怕没有人能够控制他。
1: 田三林这小子年轻胆大，能跟兄弟们混到一起，懂得收买人心。爷，属下斗胆说一句，咱们得早做打算。
0: 不急，这事儿啊还没完呢。
2: 大林，你这和二林急也不去，二林愿意吧？你忘在山东老家多少回他两个，二林把三林踹炕下头去了。
3: 呀，走门口就听见了，这又背后说我话呢。
4: 回来了。
3: 回来，怎么样？听好了吧？
5: 老三，我把我屋腾出来，让慧云他们娘俩住，我跟老二挤挤。
3: 我没意见，你就别跟我挤就行。
2: 咦，不跟你挤就行了，那老二愿意吧？
3: 那个老二也不经常回来，房子空着也空着，住呗。
6: 哟，这么热闹呢，都在家呢。
2: 六小姐来了，老大，大林忙着呢。大林，
4: 六小姐，老大忙着呢。
6: 伯母，是我，你好好看看，娟子，我是来找三林的。
2: 他那婆罗妞，
6: 啥？
2: 那婆罗妞。
6: 我来看你，怎么不理我呀？
3: 那怎么着？我还在跪地上给你请安，来干嘛？
6: 我这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给你盼回来了，看看你不行啊？再说了，家里这么热闹，我就想来凑个热闹。哟，大哥也在家呢。
5: 啊，房收拾好了，进来看看。
6: 呀，大哥。你把大嫂接回来住了，这真是太好了！哎，我跟你说啊，这家里就是得热闹，人多才像个家嘛，是吧，伯母啊？哎呦，伯母啊，今天是大哥接大嫂回家的喜日子，咱是不是买点好酒好菜庆祝一下呀？啊？哎，三林，那快出来啊，咱俩买菜去吧。
3: 不是你这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哎，我裹什么乱呢？
6: 我怎么叫裹乱呢？我花我自己的钱给大家买菜还叫裹乱啊？
3: 行，那就买了两个白菜，买点猪肉，今儿就炸酱面吧。
6: 伯母，您还想吃点什么呀？
2: 还值不到了。
6: 行，那我去买菜去了，你们等着我啊。
7: 咦，你闻闻，这酱香啊！
6: 来来来来来，这二哥一回来啊，一家人就算是到齐了。今天是大哥接大嫂回家的喜日子，大娘应该高兴才是啊。来吃饭。
5: 坐坐吃，别管了，给小豆子盛面。老二，
8: 啊，
5: 我把我房腾出来让慧云他们娘俩住，我跟你挤挤啊。
8: 行，没问题，反正我回来少。
9: 还知道回来的少啊？没黑些没白些的不回来，干脆搬出去算了。外人都来得比你勤。
8: 啊，娘，你放心，我以后啊常回来，啊。

0: 大运，说是你北平家里有个舅舅舅妈是吧？
1: 啊，
0: 你过来了，没打个招呼。
1: 娘，把云他舅舅对他不好，不用跟他说。
0: 那就算不好，那是亲戚，是人家长辈。人家住在这来了，你看咱没人，没帖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哎，娘。
2: 我跟霍云在一块儿可是您同意的啊，您可不能反悔啊。
0: 那答应了，俺没说没答应啊，俺是说没个礼数。
3: 您想，要不这样吧，我跟老三啊，我俩凑凑份子，然后给大哥办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啊。
2: 哎，对对对，钱不是个问题啊，咱回头把它办得漂漂亮亮的，热热闹闹的。
1: 不用你们俩操。
0: 自己的事儿，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做主。别瞎掺和啊！大林，你两个兄弟为你好，你没意思，什么我就别掺和。
1: 可不嘛，我有胳膊有腿的，我事儿我自己做主。今儿我宣布啊，霍云跟小豆子以后就在咱们家住了，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0: 我以后再说，你说了算，以后再说。
1: 你放着娘这干嘛的？
0: 还让不让吃这饭了？哎呦，你干嘛？你还疯了？你看你还给娘吼起来了，你个龟孙，让他走死你！走！
4: 哎娘娘，哎，
2: 哎呦，
0: 哎呦，
2: 哥你，
0: 哎呦，俺的眼泪裤子，俺祖传的眼泪裤子，哎呦，俺心疼病。 娘，你，哎呦，哎呦，我说姑娘去了，大哥，大哥，大娘，你没事吧？大运，你别介意，俺不是说不叫你两个住在这里。
5: 俺就说这个事儿没个礼数，你知道吧？他不给你个名分。你说你住到这里，前院后院，你不怕人家说你不好听的？我明白。哎，大娘，来来来，吃菜吃菜。哎，大娘，我跟你说啊，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顾得上那么多礼数啊？
0: 要我说，我觉得大哥就做的挺好的，直接就把大嫂给接进门了，多爷们儿啊！邻居们爱嚼舌头，让他们嚼去呗。
5: 哎，哎呦，宋小姐，你这话说的，
2: 这羊圈里边蹦出头驴来，你少说两句，你能死啊你！
5: 我怎么了？我不就说两句公道话吗？哎，你骂谁是驴呀？你才驴呢，蠢驴！
0: 那个，大娘，我去食道厨房。
5: 大娘，来，吃菜吃菜，别生气了，快！
2: 哎，你说我们家人一块吃个饭，我们自己说点事儿，你这一会儿一句一会儿一句的，你算哪门子的？你这，
5: 田三林，我怎么了？我今天忙前忙后，忙活一天了。
2: 我就那么不招你待见啊？是不是我干什么你都烦我呀？行，我犯贱，我走，行了吧？哎，你看，今天真热闹了。来来来，别生气，别生气，我刚才话说重了，哎。
5: 真生气了！你耍什么流氓你？
2: 行行行，淑女大小姐，你听我说句话，我跟你说正事儿。
5: 不想听。
2: 听我说，今天我二哥在这儿的事儿可不能说，不能让外人知道我跟我二哥是亲兄弟啊。
5: 我宋雅娟又不傻，我在北平混了这么久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心里明镜似的，用不着你瞎操心。
2: 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呀？哎。
5: 干嘛？
2: 我娘今天正好就为我大哥这事儿在这心里面堵着呢。你说你不是火上浇油吗？你这是？
5: 我怎么火上浇油了？
0: 我就是挺佩服你大哥的，比你好一万倍。我都怀疑你俩是不是一个妈生的。
1: 怎么着？你也瞧上我大哥了？你还真别说，我这大哥每天穿一破大衣，戴一破礼帽，我每天还真就有人待见他啊。
0: 本来就是，你大哥够爷们儿，够仁义，不嫌弃人家孤儿寡母。

0: 像你，成天跟在一个什么大小姐屁股后头，叭叭的跟条狗似的。你真以为你能攀高枝啊？人都不拿这里瞧你。
1: 攀高枝咋了？我大哥，那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主。我呢，我得为我娘活着，为这家活着。再者说了，就梁家这事儿，我走对这一步，等于以后少走20步，明白吗？怎么着，我以后还天天扛着大包养活家去？还有你对我怎么样，我心里边烂明白，啊！但是咱俩真不能往一边就是捅去。你说咱俩上一块儿，那算怎么着？那不狗吠猪稀里糊涂吗？那不是？
0: 你说谁是狗啊？你说谁是猪啊？你啊！
1: 我，
0: 别瞧不起人啊！是啊，我是身在八大胡同里，可是姐妹，我从小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你知道吗？悠什么呀悠？我还实话告诉你吧，姐妹，我还是一个
1: 什么着？你还是一个花花大闺女？
0: 怎么了？
1: 啊，我信。
0: 你好好看看我，我哪比俩又差了？
1: 不差。
0: 论模样，论身条。你
1: 还
0: 比他差
1: 了
0: 我！
1: 哎，别叫！你看你们俩还真聊着呢。
0: 冲你啊！
2: 哎呀，大半夜不睡觉，
0: 你管着吧你！
1: 啊，不好意思。哎，我跟你说，还真是。其实啊，我觉得你也挺好的。你看，你今天刚来的时候，我妈都把你错当成恋爱中了。我就觉着吧，你要是咱俩小马尾辫啊，你这扮一个女大学生。这八大胡同味儿就更少了。
0: 八大胡同什么味儿啊？
1: 傻。
0: 哎，田三林，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人。我虽说是个八大胡同出来的，可是我也是一个北平的胡同妞，比你一个乡下来的啃泥巴挑大粪的强太多了。你真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想混成爷？早着呢你。别后悔。

0: 林哥。你这次出去刚有的那点胆儿没被吓破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非得有事儿才能找你啊？上次咱们合力杀掉一个小鬼子，咱们一块儿找地方庆祝去吧，怎么样？
1: 没什么可庆祝。
0: 怎么就不用庆祝了？走走走走，一块儿庆祝去。
1: 我这还有事儿呢。
0: 不行不行，你跟我一块儿走，而且我要跟你一块儿商议下一步的计划呢。走吧走吧走吧，快点儿！别弄你的玩意儿了，快点儿，走吧走吧。大林哥。我怎么觉得你这次回来，你的眼神都有点变了呢？是不是上次咱们杀死的那个日本人，让你又找到了以前的感觉？
1: 这次我出去，看见一个当兵的。
0: 什么样的兵啊？
1: 不知道。一把最土最土的寒羊枣，但是他真能打。傻鬼子，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看着他，我又想起了过去的我。

行动就是怎么样杀鬼子。好，就在咱上次杀鬼子的地方附近有个慰安所，那儿老有落单的鬼子经过，咱们就在那儿下手。

0: 咱们明天就去。太晚了，我先走一步。
1: 啊，
0: 回长岭还有事。
1: 好，
0: 你也早点回家吧。
1: 嗯，没问题。

0: 大力，大力，你回来了吧？
1: 大娘，大林还没回来呢。
0: 他没在你屋里啊？
1: 他没在我屋。他真没在我屋。
2: 嘿，俺不是那意思。这熊孩子他跟俺生气了，自己跑出去了。你看半夜三更的还不回来呢。你睡吧。
1: 哎。

0: 大力啊，大力啊，
1: 大娘，大林天亮才回来，刚喝口粥又上工厂了，
0: 又走了。你看看那熊玩意儿。
1: 大娘，大林这是跟你赔不是呢。
2: 这熊孩子，你说他莫话都不说出来，就是憋在心里头。
1: 你烟叶搁哪儿呢？我给你拿来试试吧。
0: 试试啊，试试，在那炕头上呢，快着点。
1: 哎，
3: 大林哥，今天你准备用什么杀鬼子？还用刀吗？
4: 用枪。一会儿倒下来，你注意隐蔽，按咱们设定好的路线撤退。都记住了。
3: 放心吧，记住了。

0: 傅云，哎，
1: 你都起来了？回来了。你咋才回来啊？
0: 厂子里边。啊，厂子他也得下工呀。
1: 我加了个班。
0: 你这一宿宿不回来，挺让人惦记的。没事，别担心。大林，你跟我说实话吧。
2: 是不是我跟豆子搁这住，你反倒觉得不方便回来了？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俩情愿不搁这住了。我进屋看看娘去。
3: 一个女孩子家，一天到晚到外地野去，简直是没规矩。你说说，你一天到晚都干嘛去了？
4: 还真是，那我这最近这段时间，那兵荒马乱的，满马路都是日本宪兵。就昨天晚上我去六国饭店，还让人截住还给查了呢。
3: 说呀，干嘛去了？
2: 我就是跟几个同学出去玩去了。
3: 以后少跟你那些同学来往，三林，
2: 哎，以后给我多盯着他点儿。哎，大林，
5: 用不着你管我。
2: 不是，我是说，我就跟着你，你也安全。你要实在闷的话，过两天那个城南有个庙会，我陪你去转转去。

0: 科长，8号米子弹，从子弹的穿透力，和到对尸体的破坏程度，应该是我们所配发的南部十四式手枪。这种枪现在在黑市很容易得手，可是即便我们能查得出枪支型号，也无法锁定凶犯是谁。
1: 可我更想知道的是，凶手为什么会对普通士兵下手？从枪上看来，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明明只需要2发子弹，可凶手却打光了弹夹里所有的子弹。
2: 莫非是私人恩怨？
1: 我曾经调查过一个法律组织，叫抗力救济同盟会。
2: 听说过，
1: 我从来没听说过。总之，要封锁消息，按下的消息传出去，不但会损伤皇军的士气，而且还会让中国人更加猖狂。
2: 这，
1: 你知道什么叫杀一儆百吗？ 要让中国人知道，谋杀皇军士兵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0: 我明白了。

别动，把枪放下。能把你逼到我们的埋伏里，说明我们早有准备。放心，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只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0: 来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坐。请问一下，您是什么来路？军统北平站行动处处长，少校王云帆。 你知道我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把你请来吗？不知道。最近北平城里出了一个独行侠，刺杀了不少鬼子的军官和士兵。这个独行侠就是你。不是我。<笑>你就别再跟我装糊涂了。 我们军统可不是吃素的，就连日军驻北平的司令部里，那都有我们的眼线。我看了那个刺杀案的档案，技术一流，而且呢，手法是一样的，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和特工所为。我们排查了好几次啊。 中统的，我们自己人，甚至连共产党的人，我们都给排查出去。最后，我们查到了散放到城里的一些个老兵，就查到了你。我们设这个局呢，就是为了要证实你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才能。刚才遇到危险时，你做的每一次反应都是正确的判断。
1: 还是被你们抓到这儿了。你的正确行动恰恰暴露了你就是独行杀手这个秘密。老弟，新编27师357六团侦察连狙击班下士狙击手田大林，因你勇敢杀敌。 成功在敌后刺杀多名日军官兵，为党国抗战救亡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特颁发你7等云辉勋章一枚。请。

0: 像你这样的好战士，失去了对国家是一个莫大的损失。田大林，欢迎你归队。以后就跟我干吧，咱们一块儿杀鬼子。
1: 好。
2: 爷，宪兵队的高木闯进来了。
3: 任先生。
4: 高木先生，私闯民宅，有何指教啊？
3: 我怀疑你的手下进行非法活动。
4: 非法活动？
3: 严三林，这次的货运到哪里？运的是什么？
4: 这老地方，老地址啊。
3: 斯格雷。
4: 哎，凭什么私闯我家，还要带走我的人呢？
3: 我怀疑这次的货和地下党有关。
4: 地下党？不可能。
5: 这怎么可能呢？
3: 请。
5: 那没事，老板，反正咱这也没事，我去跟他说清楚就行了。走走走走走。

0: 林桑，下次你问我特高科是干什么的地方，今天你有机会可以好好看一下。
1: 这个这架以前我们班里边也是用这个
2: 折腾人的呗，就以前有什么不听话的呀、叛徒什么的都用这个。
0: 如果你从实交代，今天就用不上这些玩意了。
1: 不，你让我交代什么我就交代什么呗，咱没必要用这个。
0: 上次你运货的时候并没有走以前的路线，而是先向南。为什么？
2: 南面那路平好走啊。
0: 就在你出发的第二天，皇军的小柳庄岗哨就遭到了攻击。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8: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9: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8: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

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

0: 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5: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4: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6: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4: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7: 把肥心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4: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8: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4: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9: 守护这万家灯火，
10: 守好这片土地，
9: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1: 我叫黄桃翠，
12: 彭柳森，
13: 我叫刘源，
14: 吴万晴，
15: 范小月，
16: 吴成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7: 我在重庆开公交车，我开149路。
18: 重庆的观众朋友们，下次上149路的时候定睛看一看。
17: 我做这个工作快10年了，比起上班的话，我觉得回到家才是最辛苦的。
19: 因为从我们家3胞胎19年出生到2024年，我基本上没有照顾过孩子，她在怀孕期间我还经常在江西那边也不回来。
17: 孕检的时候我见了3次红，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就很害怕，当时她就说我现在回来不了，我就叫我姐姐陪你去吧。感觉自己有老公跟没有老公没什么区别，就特别的委屈。
19: 老婆，感谢你这几年在家里默默的付出，承担了我之前所有的逃避的责任。
17: 现在我看到你的一些改变了，我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圈儿，一顿社区午餐圈住周边的烟火气，一条便民通道圈起出行的新半径，一项公共服务圈出家门口的便捷性。如果把视角放大，就能看到这些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圈儿——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下一步，重庆将推动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实现城市建成区全覆盖，这也是重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民生课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以为民温度标注幸福刻度，今日一起聚焦发展中的民生生活切片，看看这15分钟的标尺带来怎样的改变。在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从家出发步行15分钟范围内，医院、菜市场、图书馆、口袋公园等一应俱全。15分钟如何圈出幸福半径，每个社区都需要精细画像。重庆在中心城区划出了900多个生活圈，普查深入街巷，分门别类摸清需求。出行难不难？买菜远不远？缺不缺绿地广场？有没有社区食堂？根据需求清单，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提升什么，为新建社区补足烟火气，为老社区焕发新活力，让宜居具象为一个个场景。中午时分，九龙坡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的社区食堂准时开张，菜色丰盛，价格多年不变。在这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里，感受到的远不止一餐饭的温暖。民主村2期改造工程体量增加了约35%，能够容纳更多配套。增量之上，更重要的是提质。生态停车场、健身绿道、超8000平米的社区新商业，见缝插针布局，精准补齐短板。人们步行15分钟内，不仅可以找到新的生活设施，甚至能享受促就业等公共服务。新业态、新场景和年轻的新村民更多了。一圈换新，生活圈与城市双向赋能，公共服务正在跨界融合。高新区虎溪街道复兴寺社区里，一所早教托育园精准对接双职工家庭，解决0至3岁幼儿托育难等痛点。这是社区嵌入式服务综合体，老幼共托，既能托小又能养老。一个又一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在中心城区铺开，一圈一侧，圈进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圈化的是生活更美好的日常。截至今年1季度，中心城区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达标覆盖率已达到34%，而达到这个数字仅用了1年时间。高品质启动全域打造行动，绝非设施数量的简单堆砌，而是更为精细化、更为人性化的供需匹配度，以精准供给、品质供给，实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如何实现这一提质升级？数字化无疑是有效手段。重庆围绕 AI 加民生福祉，正在丰富综合应用场景，数字化、智能化的一圈多能成为提质的变量。在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居民江婆婆家新安装了一键呼叫设备，遇到紧急情况，只需轻轻一按就能联系上社区网格员。
1: 把那个高科技东西确实很好，把那个一拉一按，好，社区的干部都下来了。都很及时。
2: 我们将根据老年人需求，稳妥有序地开展科技适化改造，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智能化水平。
0: 高品质生活圈是数字赋能与人文关怀的双向发力，一方面以数字化提升服务效率，另一方面破解数字鸿沟，让数字化服务普惠共享。在渝中区石油路街道便民小程序幸福宝，让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内容一键直达。托育、养老、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正在不断扩容，老年大学、社区康养、新就业群体服务等都能找到快速响应。这是一场骑手职业培训，这里还设有24小时补给、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等一键直达职业辅助服务。全市一体化智能公共数据平台构建起了生活服务圈的数字底座，一键直达的应用逐渐覆盖高频事项，一个个服务圈也逐渐拓展出一圈多能。公共服务走进身边，触手可及，服务资源充分下沉，关照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我市已公布2批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达标名单，累计建成94个达标生活圈，覆盖353个社区，服务超410万群众。

0: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生活服务圈各有不同，城与乡各有侧重。当前重庆正在全域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所有区县皆已启动生活服务圈建设。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也是一个切口，切入城乡的融合发展。按照基础服务的标准化，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从多个维度丈量基础建设水平，全域一张表调配资源，集中力量补齐短板，实现均衡普惠的民生供给。而这种跨越地域的可达性公平，也是生活圈空间的核心要义。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绝非千篇一律的复制模板，在远郊区县与农村地区，生活圈的空间逻辑是实用加集约，利用闲置土地升级服务功能，承载起多重民生需求。在垫江，城市微更新盘活了沉睡资源，今年以来已规划新建5个口袋公园，其中县医院口袋公园让上万平方的荒地彻底焕发生机，生长出2000余平米的人行道。在铜梁区，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快推进，随着改造，边角地带成了新增的公共场地，完善了服务配套，城区环境焕然一新。通过全市统一的设施配置一张图，远郊区县农村地区正在向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达标标准看齐，资源要素加快在城乡间流动，系统性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荣昌区精准推进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投入1.4亿元实施4所普通高中的改扩建，16所小学运动场的翻新修缮，全方位补齐教育配套。提升硬件之外，服务也在升级。万州区近日新增了公交敬老卡的服务网点，让老年人走出家门就能就近办理业务。綦江区整合多方资源，构建起区镇村3级物流共配体系，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收发快递。从解决急难愁盼到生活所需便捷可及，现代服务业疏通了血管，夯实了机体。随着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建设推广，不断向远端延伸，改变着生活的体验感。
1: 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怎么用出效率、用出温度，更是关键。我们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类延村教授，听听他对生活服务圈提质扩面的思考。
2: 一是以立体加生态加文化的全域规划，着力建构立体式的社区服务网络，结合物理空间等特征进行公共服务设施的适应性配套，积极打造生态嵌入式服务圈，将服务圈建设融入传统街巷，融入历史文化氛围，推动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向全域拓展，真正让民众够得着。二是要立足现代城市体系，推进公共服务领域规划衔接、标准互认、资源共享，积极探索社区养老加社区食堂加社区医疗相融合的跨域服务递送发展模式，真正能让民众用得到。三是以科学评价体系的建构，综合评估服务圈的效能与质量，完善和优化市民参与机制、满意度动态监测机制，建立面向全民的包容性评价体系，同时将市场主体参与、社会资本支撑纳入评价体系，形成需求反馈优化的评价闭环，真正能够让民众用得好。
1: 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正在成为衡量发展质量的一把标尺，凸显治理之微与民生之大。它也是一张鲜活的城市切片，一边留住烟火气，一边照见现代化。这场接力需要每个人都参与，牵画一个个同心圆，真正串起让生活更美好的共同期许，期许高品质生活成为每个人的日常。这也是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核心要义。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

0: 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

0: 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40082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在重庆开公交车，我开149路。
2: 重庆的观众朋友们，下次上149路的时候定睛看一看。
1: 我坐这个工作快10点了，比起上班的话，我觉得回到家才是最辛苦的。 因为从我们家3胞胎1964年出生到2024年，我基本上没有照顾过孩子。他在怀孕期间，我还经常在江津那边，也不回来。
2: 孕检的时候见了3次红，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就很害怕。当时他就说：“我现在回来不了，我就叫我姐姐陪你去吧。”感觉自己有老公跟没有老公没什么区别，就特别的委屈。老婆。 感谢你这几年在家里默默的付出，承担了我之前所有的逃避的责任。
1: 现在我看到你的一些改变了，我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重庆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干公交车司机这行已经十年了，早已习惯早上五点起床准时上岗。
2: 我开了家骆驼奶店，日常接单打包发货全是我忙活。
3: 老婆，我那会出去还要他们打电话说喊坐一会儿。
2: 从前的我总习惯性逃避家庭重担，总以为家里有他撑着，现在才明白，丈夫与父亲这两份身份是我必须扛起的责任。
3: 今天我们又吃鸡蛋饼了。
4: 爸爸今天做的这个鸡蛋饼真好吃。
2: 老婆，对不起，孩子四岁时我才成为真正的丈夫。
0: 老婆，对不起，孩子四岁时才让我成为真正的丈夫。让我们先有请出被致歉人妻子贺学林上场。
5: 大家好，我叫贺学林，来自重庆巫山，今年32岁，在重庆开公交车的一名驾驶员，同时也是三胞胎的妈妈。
0: 哦，三胞胎的妈妈。
5: 对的。
0: 然后您是咱们本地重庆驾驶员？
5: 对，我在重庆开公交车。
0: 哎呦，女公交车驾驶员英姿飒爽。哎，开多少路？
5: 我开149路公交车。
0: 重庆的观众朋友们，下次上149路的时候定睛看一看。公交车平时上班的时间我不是太了解，这个跟您带孩子是不是有冲突吗？
5: 我工作性质是上一天休息一天
0: 啊。
5: 上班的时间是早上4-5点出门，晚上9-10点才下班。我做这个工作快10年了，已经

0: 习惯了，比起上班的话，我觉得回到家才是最辛苦的。
1: 这句话是说给这边这位听的，
0: 那
1: 想必家里的另一位可能不太能帮得上忙啊。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李胜涛。
2: 大家好，我叫李胜涛，今年34岁，来自重庆巫山，现在在重庆鸳鸯经营一家骆驼奶店。
1: 自己开店？
2: 是的。
1: 老板看着确实年轻，不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像是哥哥。
2: 没有。
1: 三个孩子是什么性别？
2: 三个儿子。
1: 我的天，你们这你们四个走出去，大哥带着三个弟弟的感觉啊。
2: 没有。
1: 那为什么说4岁时才让你真正成为了丈夫？
2: 因为从我们家三胞胎2019年出生到2024年这个期间吧，我基本上没有照顾过孩子，然后家里也不管不顾，经常跟着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喝酒什么的。
1: 这几句话说起来有些轻巧，脸上也没有泛起红晕啊。
2: 哎呀，确实当时可能也比较年轻嘛，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人家，人家一邀约就跟着答应了。
1: 一周大概出去吃饭什么喝酒得有几天呀？
2: 最少的得有3天。
1: 最多我都不敢问，那想必是7天了。
2: 最多一个星期有8天。
1: 这第8天是怎么过出来的？我真的很好奇。
2: 就是中午一喝，然后晚上也吃。
1: 您这个驼奶店就是有这么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吗？
2: 没有，当时是在江津那边上班，开车的话1个小时多一点。
1: 那相当于异地了，这个感觉。
0: 对，从我们结婚过后，孩子在出生到3岁的时候，他经常都是在外地，我们相当于异地恋吧。
1: 那这不是异地恋，异地婚，这属于是孩子都出生了，对吧？
0: 对。当时的时候，他因为是在江津上班，1个星期会回来1-2天。
1: 从刚才您爱人描绘的这个工作频率，如果您不搭把手，这3个娃要抚养大，可不容易。这个带孩子怎么解决呢？
2: 当时从我们三胞胎出生过后，其实我的妈妈过来帮我们带孩子了，
1: 就住在家里了。
2: 住在家里。
1: 把您的缺位给补上了。
2: 是因为我妈妈过来帮我帮忙了，然后有很多事情我就不用亲自去动手了，然后我父母就可以帮我把所有的事情做好。后面就是去到了外地，从孩子1岁多出去到山西内蒙各个地方来回奔波吧。
1: 带孩子这个事儿本身你喜欢吗？或者是一个什么感觉？
2: 当时一回家感觉家里确实又乱糟糟的，跟我们之前就是结婚生孩子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回家孩子也在哭，到处都在闹，家里满地都是一地鸡毛的感觉。当时就内心里面，哎呀，算了，如果说有人叫我出去，我就直接走了。
1: 就是看到家里面，你是觉得就是不像小两口时期那么干净整洁。
2: 哎，
1: 在这个之前，你们俩的这个二人世界大概有多长时间啊？
0: 我们是2014年。当时他跟我俩是一个学校的嘛，我们相当于是校友。
1: 什么学校？一个初中、高中？
0: 高中。
1: 高中你们是校友同学吗？
0: 不同班，他比我大2届。以前嘛，认识他长得不是这样，他头发又特别的长，总是有一只眼睛看不见。
2: 杀马特的风格。
0: 我们是通过我们有一个朋友在那个聚会上面，他看着很阳光很帅，然后就我追了他嘛。
1: 追了多长时间？
0: 大概2-3个月的时候，当时聚会嘛，通过朋友认识了过后，我就问他，我问得很直接，我就给他发信息，我说你有女朋友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觉得我怎么样？适不适合当你女朋友？他当时都没有明确的回答我。
1: 好直白啊。哎，说重庆女孩就是喜欢就是喜欢，特别直率坦荡啊。
2: 豪爽，
1: 这是个典型。你在高中知道他吗？
2: 高中认识，不怎么熟。当时他给我的感觉是重庆女孩子都是比较豪爽的，也还是很漂亮
1: 啊。你很漂亮这事儿没跟他说？当时有点高冷哈，就是没怎么理他。
2: 那会儿回来的时候内心里面还不是很想处对象，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一个处对象的。
1: 你好兄弟都是单身，
2: 都跟他们一起在玩。
1: 你是真的很喜欢跟兄弟玩，我发现了。你谈对象也喜欢跟兄弟玩，这结了婚就生了娃还是喜欢跟兄弟玩。
2: 是
1: 你当时是觉得谈对象会影响你跟兄弟们玩是吗？
2: 有可能。
1: 有可能真的这么想啊？
2: 对。
1: 那最后是什么打动了你呢？
2: 最后还是我觉得他也比较真诚吧。从那次吃饭过后，我们也有过几次接触，他做的饭菜也比较可口。
1: 就是你拿住了他的胃，然后才拿住了他的心，是这么个流程。他做的饭好吃，
2: 对，
1: 这是个加分项。
2: 是。
1: 他最初给你发，你都咋回他呀？他说你吃了吗？你怎么回啊？
2: 我就直接回答嗯。
1: 嗯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回答。你坚持了3个月。
0: 对。
1: 我是你这么漂亮，我早不跟他发了。这个办什么高冷啊？嗯，吃了吗？嗯，那你睡了吗？嗯，那你在干嘛？嗯嗯，你。
0: 主要是我没有耍过朋友嘛，看着帅哥禁不住诱惑。
1: 哦，就发了一两周，正式是落寞了。这张脸一出现，吧唧，哎，恋爱脑了，就进去了。
0: 对。
1: 你们俩都是重庆人，对不对？
2: 是。
1: 那你跟他应该是用重庆话说，是吗？
0: 对。当时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你觉得我这个女娃儿要不要得，适不适合当女朋友嘛？适合你就跟我俩在一起嘛，直白点儿。我说不喜欢拉稀巴赖的，不要老是给我回嗯嗯哦哦哦。
1: 哎，这个范儿就对了，你就我心目中那个范儿就对了。那当时你怎么回他的？他都这么直白了，
2: 要得。
1: 哎，就要得了，就搞定了，这是快刀斩乱麻，两个人在一起了。
0: 对，2015年的时候我们正式在一起，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哦，当时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光还是比较浪漫，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他会来接我，会给我送他最拿手的鸡蛋饼。
1: 他做饭很好吃，你就是来个鸡蛋饼啊，你这
2: 对
1: 你就亏了呀，你这
0: 不会做饭了。
1: 所以被你的做饭征服了吗？
0: 对，
1: 但是一片心意。
0: 对，当时因为在家里面，我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去做饭，他也会帮忙打下手，洗洗菜，洗碗，吃完饭一起去逛逛街呀，看看电影呀。他上班的时候我会去给他送饭菜呀，早上的时候我就会把牛奶面包这些给他准备好，他去上班我就跟他说，桌子上面有牛奶有面包记得吃哦，不要饿着。哦，当时就是这样度过了2年。
1: 那一段回忆在你这边看起来也是一样，就幸福又甜蜜。这中间有过什么波折吗？
2: 我们在恋爱期间还好，就是
0: 实际上的变化是在2019年三胞胎出生的变化。
1: 三胞胎这个概率是极小的，做产检孕检的时候发现的。
0: 对，因为我是自然怀孕，当时在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体检出来是三胞胎，当时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开心，觉得我自己身体里面怎么住着这么3个小生命。哦，哎，当时就激动的，从来也没有想过说，我们两个的工资够不够养活三胞胎，沉浸是在喜悦当中。体检出来了过后，我就去上班，就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我同事，同事就跟我说，甜嘞，你怀的三胞胎吗？是不是真的哦？你不骗我哟。当时我就给我们同事分享这个消息过后，我们同事就说，你赶快去给领导汇报一下你怀孕的事情。我就回家去休息了，休息的头2个月其实还好，因为我们老公在江津嘛，一个星期会回来一次，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洗衣做饭，产检买菜等等，都是我一个人。因为我是我们家老大，我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当时我想着我弟弟还在读书，因为我比较独立，我就不想麻烦别人帮忙，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就行。直到后面在3个月的时候，身体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就开始长胖。没怀孕之前我是80-90斤，长到180多斤。变大了过后，我去买菜走路这些就
1: 很难了，
0: 很难。当时他又没在我身边，我也不想麻烦其他人，买菜走2步路我就感觉我身体吃不消。
1: 肯定啊。
0: 走2步路过后我就要休息一下，炒菜这些我都闻不到油烟，就想吐。
1: 其实您的妻子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刻是可预见的，从发现3个宝宝开始就知道她这一段旅程，这10个月的时间一定比所有的宝妈都要艰难。
2: 对，
1: 你当时第一时间知道肚子里有3个孩子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2: 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我跟她也一样，都是很激动也很开心。
1: 他接下来有没有意识到这

0: 份责任也是别人的三倍。
1: 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就包括她在怀孕期间，我还经常在江津那边也不回来，就即便是有时候回来过后，也是好朋友一个电话我又出去了。
0: 哎呦，那时候心里也是有些失落，其实是希望丈夫在身边多帮帮自己。
2: 对，一个星期回来过后也不会问我关心我。当时我去产检的时候，月份大过后去到医院，看见人家都是两个一起成双成对的一起去，哎，心里有一种莫名奇妙说不出来的感觉。有一个医生就问我，你家属呢？喊家属进来陪你，你啷个一个人来哟？当时我说我没有家属。他说那你行不行？我说行，我自己可以的。我一下子就躺下去了，但是起来的时候很痛苦，晚上的时候睡觉这些睡不好，因为你平着睡你呼吸不上来，你只能侧着睡，侧着睡的时候哎，也睡不着，频繁上厕所，一晚上要 起床六七次嘛，平时穿38码鞋子穿到43码，关键是还买不到自己穿的鞋子，因为是夏天嘛，我就穿着家里面那个拖鞋，家具拖鞋，男士的，感觉在整个孕期最委屈的事情还是就是他和朋友一起出去喝酒。
0: 产检孕检没法陪着，就朋友喝酒您是次次没落下，全都陪着了。
1: 当时可能也是第一次当父亲吧，还是比较年轻，也不知道当父亲这份责任，也不能够理解他。
0: 那后来孩子出生以后，丈夫有没有一些变化？
2: 没有，孩子出生过后有妈妈来帮忙嘛，我们婆婆妈来帮忙，婆婆妈啥事都给她做了。
0: 一个孩子带大，为坐月子都非常绝望，我无法想象三个孩子。
1: 当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记忆很深刻，在她的月子期间，我妈妈给她做了饭，就是夏天有一个凉菜，还有一个凉拌黄瓜，她就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当时我就把这个照片原封不动地发给我妈，我说妈，人家在坐月子，你还是给她做好吃一点的吧，是稍微有营养一点的。
0: 您当时是还记得吗？哪两个菜？凉拌黄瓜，还有一个
2: 凉拌三丝，就是一些剩菜这些。
0: 蛋白质啊，肉类、鱼什么的。
2: 要炖汤，但是炖汤的话，总是里面有辣椒、花椒。
0: 炖汤有花椒？
1: 对，当时这个情况我跟我妈反映过后，我妈她也说好，下次改，就是做了好一点的菜吧。然后没过多久，又一次她也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就是炖的鸡，然后里面有花椒有辣椒。啊，
0: 这个重庆风味虽然有花椒我理解，但是这个照顾月子期间的母亲那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现在能理解你的一种无奈，其实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伙食上的，它里面更多背后有一种精神上的，他无法做到他所有的这种细致的感受去直白的去表达出来，
1: 他很多话只能跟我讲。
0: 对，婆婆在这儿，她没法说，她还得在情绪上去给婆婆提供情绪价值。
1: 是，后面也有好几次也是类似的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哎，这种事情你直接可以跟婆婆讲就行了嘛。
0: 我在中间讲嘛，你儿子有好讲，这媳妇儿有些话不能直接讲。
1: 所以就导致后面我就觉得这些事我就有点烦，就没有过多去给他们在中间去调和了。
0: 其实这个时候您在中间的桥梁是最重要的，因为平时其实婆媳关系都是一个很微妙的事儿。
1: 对，
0: 在月子期间绝对是矛盾高发的区域，这就让她到一个两难的困境当中了。后来怎么样了？
2: 也是在2019年8月份左右，她从江津回来。当时回来要待一两天，到家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啦，我说终于可以让他回家帮我带孩子，
0: 分担一些。
2: 哎，对，很兴奋，我就说哎呀，终于可以接放了。我虽然有婆婆妈在这里帮我带孩子，但是大小事情我都要去做。
0: 是的，
2: 他说这次我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带孩子。谁知道他一到家就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叫我出去吃晚饭。我说你不是答应我要带孩子的吗？怎么又要出去吃晚饭？你放心吧，老婆，我第一次出去吃晚饭会回来早，会晚上帮你带孩子。我说叫你要去你就去吧，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回家带孩子哦。他说好，直到晚上我等到12点钟，刚好孩子要喝奶了，我听到开门的声音。

0: 但是没有进我房间，他就去了一个小卧室睡觉。我就叫他，我说老公你帮忙给孩子冲冲奶，孩子饿了。他也不理我，至少叫了三次没理我，心里就鬼火嘛。起床我就冲到另外一个卧室就去拉他，他也不理我，我就把他拉到地下了。因为当时走进去我就闻到有很大的酒味，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喝多了没有，反正就是叫不醒。把他拉到床下的时候，他就把眼睛看着你，他说我们婆婆妈看到他儿子被我拽到地下嘛，就在说哎，可能是他酒喝多了嘛，你让他睡，不要去拉他嘛，我去带孩子，我去照顾孩子，我去弄。我就说不得行，必须要喊他。我说他答应我，你凭啥子我在家里面天天带孩子他就出去玩，答应的事情又做不到，就很生气。他听见我和我们婆婆妈在争吵了，一下子就冲到我的房间，就把我按在那个床上，我的手被他死死捏着，我都动弹不了。当时就心里很委屈，我说我给你生了三个孩子，然后你还这样对我，把我按在床上让我动弹不了。当时他妈在旁边也不讲话，当时就看着我，都一想到月子里吃凉菜这些，我就委屈都一下子就来了，我都特别特别委屈，我就说你松开，他说他不松，我说你松不松，不松的话我就要和你离婚，你这样对我。当时真的是抱着很生气的那种状态，我就想的是我不想跟这个人过了，我说他一点都不爱我，在月子里的时候妈妈做这些菜他也不正面去给妈妈好好沟通，让我自己去说，就心里的委屈一下子就上来，然后又加上自己怀孕没有陪我去产检过，孕检的时候我当时见了三次红，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就很害怕是不是孩子要掉了，他在江津我都给他打电话很着急，当时他就说那你先去吧，我现在回来不了，我就叫我姐姐陪你去吧。当时就感觉到自己有老公跟没有老公没什么区别，就特别的委屈。
1: 你那天真的喝多了吗？
2: 不是很多，就是喝了一点酒，内心里面还是想着去逃避这些带孩子的责任，
1: 借酒装困。
2: 是，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妈妈在这里吧。
1: 哎呦，你从小到大跟你妈妈相处大概是一个什么模式？
2: 其实我在我们家我是排行老三，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从小到大我很多事情，比如说家务活之类的，基本上都是我姐姐他们做完了。
1: 你从小到大就觉得我就是那个掌上明珠，被所有人捧在手上怕化了的那个对象，这些带孩子的事儿怎么还让我来干？
2: 对，
1: 所以又把妈妈又重新召唤过来，仿佛回到自己的童年。
2: 是，
1: 你是江津出差几年归来仍是少年呀，朋友。
2: 当时我们生完孩子过后，我很多朋友他说就经常调侃我，你天天出来喝酒，你这个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你跟人家没结婚的是一个状态啊。
1: 哎，这些兄弟们说的有道理啊，你心中没有什么波澜吗？
2: 当时内心里面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合适，干杯。
1: 干杯。钱都在酒里了。
2: 对，
1: 你这酒里面有大概三分兄弟的情谊，三分对责任的回避，还有四分眼不见心不烦，把自己灌醉回去好装睡。
2: 对，
1: 妻子后来回来都已经愤怒到这种程度了，已经直接跟你说了，再不带孩子就离婚。你最后是怎么应对的？
2: 这个事情过后，第二天我本该是要回江津去上班的，就是那一天他说了要离婚这个事情过后，内心里面还是比较害怕。然后那一个星期我就给我们领导请假，我说我在家里有点事情，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就在家里天天跟他道歉，然后给他赔不是，确确实实当时是我的问题，没有说到做到，确确实实也伤了他的心，就没怎么搭理我。后面一个星期过后，我不是还要工作嘛，就回到了江津那边。
1: 你又回江津了？
2: 是。
1: 你倒是有一招啊，搞不定我就撤。
2: 回到江津那边，每天也还是就跟重新我谈那个对象一样，我每天去找他聊天，去讨好他那种。上半个月吧，可能还是对我很失望。
0: 然后他还打电话，名义上是说看孩子，他 他给我发信息，我说哦，有时候我不会回他，他看到我回了一个哦，赶快就甩视频来，他说那我看看孩子吧，我就把摄像头对着孩子，就反正不对着我，我说看完没有，看完了我就挂了，
1: 就全给你还过来，你当年给我发嗯，我给你发哦，
2: 对，
1: 哎，你给我，你现在在干嘛？哦，可以，这当时心里呢？
0: 当时一个月过后，其实自己冷静下来过后，想想孩子一回到家，因为毕竟孩子我在带，看到孩子这么小，离婚了怎么办？在一个月过后，我就慢慢对他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喜欢他了，就是心已经凉了嘛。他该怎么玩的，他管怎么玩，我该弄孩子的，弄孩子该上班的就去上班，反正都是不怎么理他。
1: 看起来好像重新走回到家庭里，但是氛围已经变了。我觉得细腻如你肯定感觉到了，
2: 感觉到，就后面孩子一岁多，我去了外地了，就没有待在重庆这边，有时候跟他打电话，他就简单寒暄几句。
1: 所以带孩子的累是一方面，心里这种委屈、隐忍、退让、妥协是每一秒都在发生的。而且你妈妈我也听出来了，就很从小把你照顾到大，我不说强势吧，也是一个有主意的妈妈。你爱人咱们不需要多说也知道，那也是不说火爆脾气，也是个直言快语的人，这两个在一起，这谁跟谁让步呢？总要有个人妥协啊，你最后只能是两边得罪了。
2: 对，当时就是这样。还有一次就是我在内蒙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妈妈的事情。早上吧，应该是7点多，我妈妈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当时那会儿没醒，在睡觉，等到我醒的时候，我一看就是6、7个未接，我赶紧给我妈回过去，我说怎么了妈，肯定是家里出事了，不然打不了这么多电话呀。接过电话我问我妈，我妈说啊，你家孩子不洗脸不刷牙，不敢这不敢那，就是也不出去上学啊。我说这个事情还用得着给我打电话吗？专程来给我说。当时就觉得很不理解她。
1: 那时候孩子多大了？
2: 那个时候孩子上幼儿园了。
1: 这个时候孩子已经3、4岁，你们夫妻俩感情好一些了吗？
2: 我因为那会儿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外地，我们两个其实不能说是太好，
1: 就停留在那个状态了。在您这视角里呢？
0: 我对他已经死心了嘛，不抱什么好大的希望，做什么事情我就自己去做，包括和婆婆妈在一起带孩子，大小事都要去处理。其实我也很委屈，但是我就不会去给我老公讲了。其实对我们婆婆妈我没有什么恨意不恨，只是最恨的就是觉得我们老公不顾家，没有责任感。
1: 明白，这很多事儿是丈夫该完成的事儿，但是就是缺了一个位置。
0: 对，
1: 就是而且这几年你可能已经都不抱怨，就全咽到肚子里了。
0: 对，包括我们孩子做手术，在2024年，两个孩子去做了一个
2: 腹股沟斜散。
1: 哦，腹股沟，其实两个孩子都有这个问题。
2: 对，老大跟老二两个
1: 做了手术。
0: 对。当时去做手术，其实我都没有抱希望让他回来，我就说我自己一个人行。当时我记得是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了儿童医院，带孩子去体检，比如说去抽血啊这些啊，就是我一个人。当时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也会给我们孩子说，我说老大老二，爸爸没回来，就妈妈一个人带你，你要听话哟，不要等一下做手术的时候去哭。他能听懂我说的这些，就很坚强，就没有哭。整个抽血抽了10几罐，没有哭一声，就自己按着。他说不痛，妈妈不痛。当时我就看着孩子嘛，这样这么小的身体，又是我一个人，就心里很心酸的那种，又没人帮忙，想到自己楼上楼下去跑啊这些，特别的委屈当时。但是想一想，他回来了又怎么样啊？还不是我自己，这些事情要我自己去做。
1: 你知道孩子的那个嗅觉有多灵敏吗？孩子天然具有一种情绪的嗅觉，他全能感觉得到，他说不出来，但是他的行动中全能感觉得到，那懂事的让人太心疼了。
2: 对，他带孩子去做手术的那一天，刚好我跟我同事从内蒙古到陕西的一个矿上面，然后高速路上他给我发了照片，一个车子里面推了两个兄弟，当时还有一个视频，内容大概就是两个孩子拖着很虚弱的声音叫了一声爸爸。那一刻我真的
3: 其实我

0: 我内心里面还是想，他这么需要我的情况下，为什么我没有回到家？所以到那天晚上，还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我那个同事就跟我讲，兄弟，没事的，因为后面也给我发了，孩子都出来了，躺在病床上，他就一直安慰我。到了晚上，我的内心里面就在想，我说我到底要不要回去啊？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后面大概在10月份，我有一个弟，他跟我两个聊天，平时关系也挺好，他就会经常问我，他说哥，在外面也跑了3-4年了，孩子从1岁多现在到4岁了，现在生活怎么样嘞？其实回想一下，出来了3-4年，孩子也没有照顾上，老婆也没照顾上，而且孩子性格就比较内向，不敢跟外面人讲话那种。孩子的童年他只有一次，而且我们家是3个孩子的童年，这几年就缺失了3个孩子，这一人3年，3个就去了9年了。到11月份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在内蒙的工作，
1: 回重庆了。
0: 回重庆了，当时回来重庆也要去找工作呀，找来找去，可能自己也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工作也没有找到。当时我老婆跟我妈妈两个，他们这几年的磨合，他们也把家经营得很好了。我在想，这个家是不是现在不需要我了哟？后面想，我说要不我在一边带孩子，一边看去找工作吧。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要不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我说这个家，我想我自己来带，自己来撑起我们这个家。开始的时候还是很不适应，一地鸡毛那种感觉，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叫一个孩子起床穿衣服，一会儿这两个打起来了，为了一个洗脚凳，他们三兄弟可以在那里哭几十分钟。
1: 哎呀，你现在知道这前面几年老婆是怎么过来的了吗？
0: 对，还有早上给他们做早饭吧，做早饭其实我其他也不会做很多，就
1: 鸡蛋饼、
0: 番茄炒鸡蛋，然后番茄鸡蛋汤，跟鸡蛋有关的挨个给他们上了一遍。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只会做这些，然后孩子也跟他妈妈说，妈妈，爸爸老是给我做番茄炒鸡蛋，你能不能跟他说我不想吃番茄炒鸡蛋了。后面我跟他说，行，番茄鸡蛋不给你炒了，明天给你做个番茄鸡蛋汤吧，反正是换着花样给他做。从那过后吧，我有时候也会在网上去学习，就是做菜的那些教程，就开始做菜呀、洗衣做饭。比如说我们家里3胞胎的袜子，有时候稍微一偷懒，偷懒个3天，一人3双袜子就是12只了。当时我就觉得，特别也能理解我妈妈和我老婆这几年他们在家里的不容易。事后我又会想，这么累，要不再叫我妈来？但是这个念头只是在我干活很累的情况下有这样想，但是没有这样去执行。因为我如果把我妈妈叫过来了过后，就感觉又跟当时生孩子那个阶段和我在家里的阶段又比较相似了。
1: 是，又回去了。
0: 又回去了，所以想着就不能这么做了。
1: 你这算是全职奶爸吗？
0: 对，因为一边找工作，找了没找到，后面就在家里带孩子了。
1: 就以带孩子为主。这个时间持续了大概多久啊？
0: 这个时间持续了差不多快1年。
1: 这一年怎么样？轻松一些没有？
2: 刚开始他从内蒙回来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不放心他带孩子。因为孩子从1到3岁的时候他都没有参与过。我记得上班的时候我就会抽时间，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给孩子做的什么早餐？他说，你放心嘛，你安全上班，我能带好孩子，你还不放心我吗？我说我就是不放心你啊，我才打电话问你。
1: 放心谁也不能放心你啊，你从小到大的事儿就全都是身边人给干了。
2: 他说今天给孩子炒的番茄炒蛋，我说你不行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吧，我说到时候想办法，看能不能回来。他说没事，你放心嘛，你安心上班。当我下班回去，就看到家里面不一样了，清洁也做得很干净。然后孩子就跟我说，妈妈，我第一次吃爸爸炒的饭，好好吃哦，吃的番茄炒蛋，我吃了2碗饭。当时我听了，怎么从这次回到重庆，

0: 变化很大，能学会把家里面的事情做得这么好，我就对他有改观了。
1: 那个少年长大了，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了，兄弟们呢？
2: 他们也有过联系，但是后面我都拒绝了。
1: 怎么说的？
2: 后面有很多朋友跟我打电话嘛，我就说改天吧，然后我现在要在家里带孩子。
1: 你有没有发现说这句话在兄弟面前才真有面儿？你在家真正的承担起家庭责任，而且在所有兄弟面前你多幸福啊。
2: 付出是三倍，快乐也一样是三倍。
1: 对呀、啊、所以真的有变，而且这持续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是真的一点一点在
0: 变化。哎，记忆最深的就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拉肚子，我和我婆婆妈一起把老大老二带下楼去玩了，老三在家里面睡觉，大概下去没有十分钟嘛，我就打电话，老婆快回来，娃娃好像坐在沙发，睡在沙发上面拉肚子呢，好丑啊！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换上，我说你换不来吗？然后他说我换不来，这个太丑了，太丑了，我要吐了，那你赶快回来。然后我又从楼下咚咚咚把老大带去回家去换尿片，从刚开始的换尿片都不会，现在还学会给孩子去炒鸡蛋这些，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变化很大。
1: 等一下，一年多还在炒鸡蛋，咱就没有两个新菜吗？
0: 中间时候他学会做饭、就开始炒肉，学菜谱，也会问我。
1: 哎呦，这多帅呀、
2: 这个就是我在做菜的同时，我家孩子他说爸爸我给你记录一张，回家给妈妈看一下。
1: 洗碗？
2: 对，
1: 从小到大也没洗过哈。
2: 以前吧基本上没怎么洗，因为家里也不需要我去洗。
1: 我现在理解你为什么说这个孩子四岁多以后你突然知道丈夫的身份要做哪些，之前真的活得像个哥哥，现在真是像个丈夫了。
0: 从不放心到后面看他做这些事情，懂得去拒绝朋友，一个月的时候也会出去喝酒，喝酒就不会像以前一样了，他知道我不能喝多了，我要回家照孩子，在外面玩的再晚也是11点多钟回来，他第一眼就先去看孩子，孩子的被子盖好没有啊，然后又会去我的房间看我的被子盖好没有。
1: 一个月一次？
0: 哎，对。
1: 喝多吗？大概几点回家？
2: 一般在10点多就会跟他们说我先走了，确实没办法，因为明天我要送孩子，我老婆要上班。
1: 兄弟们怎么说？
2: 兄弟们说行，阿涛那你就这么一点，你先赶紧走吧。
1: 你看看，是能理解你的，对不对？
2: 是。
1: 那前面孩子1到3岁的时候咋走不开了？是你自己心里没放下。
2: 对，
1: 你没有真正的接受一个全新的身份，你没有真切的意识到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有多重，你得干了，你突然就理解了，就共情了，其实情感也开始慢慢的回暖，对吗？
0: 对，
2: 我们两口子关系就跟我们生孩子以前感觉回到那样，就是现在的状态。在家里三胞胎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干活干家务，我也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接他下班，人家经常说你是个男子汉又来接你妈妈来了。

0: 现在我们家那个关系就是很融洽，包括三胞胎他们之间也很少有争吵。家里边现在我主要是跟驾校全部是有我对接，然后我老婆现在她连孩子的班主任是哪一个她具体还不知道，
1: 这是一个幸福的未知。
2: 所以说我就觉得她现在变化很大。
1: 聊到这儿，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今天来到舞台上其实跟最初的那个提问也息息相关，四岁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做一个丈夫，对吗？
0: 对，
1: 现在我感觉你已经有心得了，踏上正轨了，不断的正反馈，然后坚持下去，也希望你的家庭事业，尤其是你跟爱人之间的关系，回到结婚之前那最甜蜜最幸福的时刻。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看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各位说。来，白老师。
3: 好，两位好。有一本书的名字叫何以为父，就是说妈妈是从孕育开始她就自动的进入了母亲的这个角色，当然再加上她哺乳，她跟孩子的那种链接是既有这种先天性的存在，又有紧密的需要与被需要的那样的一种感受，而爸爸是后天养成的角色，所以孩子一岁半左右

0: 角色是在关系里面养成的。你们家难就难在您一下来仨，父亲角色的后置，它就变成一个冲突，一个矛盾点。黎先生从一个大男孩慢慢的跟着你的儿子们一起成长，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一位真正的男人。我觉得你的妻子功不可没，你的妈妈也功不可没。祝你们未来的五口之家能够快乐幸福健康，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这个女人挺不错的，生三个，这不是一般女人能体会到的痛苦和肩上的责任。你那些年的缺席她一个人扛下来了，你说她脾气直性格刚，可能引发了一些矛盾，但同时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刚烈的性格，她才能把这三个孩子都好好带着，这家才没有散。我希望后面一切都会很好，特别是你作为三个儿子的爸爸，让他们知道男人应该怎么做。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
1: 谢谢。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妈妈和他掉河里了，你救谁？
4: 救谁？我妈妈会游泳。
1: 哎，这小子孺子可教，这个千古难题啊，婆媳难题难，最难的不是婆媳，是儿子，是老公。他妈妈会游泳，你要再会游泳，省心吧。这俩都不会游泳，累死你。第二个累的原因，你被两个宠你的女人惯坏了，于是您就当大爷兼逃兵。你们俩经营的是婚姻，婚姻考的是另外一词儿啊，责任。你们把责任都推了老婆呀，推给妈妈呀。你让你妈妈最应该肩负的责任是什么呀？是陪她老伴儿啊。你跟她跟她娘干什么呀？干你赢得了吗？你赢了也是输。当然你回去劝劝妈妈，爱她一定超过爱你。你记住，她要伴你终老，给你生仨娃，一定要爱自己的老婆。所以他们俩在相向而行，因为你。最后送给你们俩家和万事兴。谢谢。
5: 谢谢，谢谢三位老师。我不知道有多少句你听到心里去了，但我觉得成长是永不止步的。接下来你要换回跟爱人之间曾经燃起但现在已经濒临熄灭的爱火，最后你还要跟刚才几位老师提到的那个永恒命题相处，该如何把自己来处的家庭、现在的家庭和即将逐渐成长起来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做最棒的权衡，好吗？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环节，我们来看看两位在大屏前有怎样的歉意需要表达。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环节，我们来看看两位在大屏前有怎样的歉意需要表达。

0: 老婆，我想这个场景应该我两个都永生难忘，因为这一天你经历了太多的痛苦，而且经历了九死一生，让我们三个宝贝健康出生。回想当时带着三个儿子去到儿童医院那边的时候，你一个人在病房还没有出来，当时医院这边给我打电话说需要家属去签那个重危通知签字的时候，啊，心里倍感焦急。不知等了多久，反正大概是应该是在7点还是8点，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你从那个病床上出来的时候，护士推着你，你的眼神看了我一下，然后我看看你，当时心里面确实很不是滋味。感谢你这几年在家里默默的付出，而承担了我之前所有的逃避的责任。我相信从2024年回到家过后，你也看到我有所改善。我相信通过我们两口子共同努力，会把这个家扶持得更好更幸福。老婆，谢谢你。
1: 趁着这个节目我也给你道个歉，以前是我的脾气不太好，比较暴躁，也跟我妈妈发生了很多矛盾，在这里我也跟我妈妈说一声对不起。现在我看到你的一些改变了，我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 然后在这里其实我也想通过咱们的节目对我妈妈说一声，妈，这几年你也辛苦了，以前我也不理解你，直到后来自己带了孩子过后，确实你很多心经历了很多心酸和痛苦，我真的都理解了。接下来我们日子慢慢往前走，有什么事情咱们一起好好商量，不管是对父母对孩子，好不好？老婆，
1: 好，
0: 谢谢你。
2: 有多少难过，有多少痛苦，希望在这一个温暖的拥抱当中都能翻篇，都能跟过去说再见，好不好？
3: 好，
2: 谢谢两位，
1: 谢谢
0: 评委，
1: 谢
0: 谢各位观众，谢谢大家。老婆，谢谢你默默的付出，让
1: 我拥有寂寞，祝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 哦，我们共同努力，这个家更幸福。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关注重庆卫视，谢谢您来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5: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6: 保胎。
5: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6: 搁嘴，
5: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6: 降糖。
5: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6: 有
5: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西风穴。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
4: 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5: 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6: 是的，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桑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5: 这个桑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6: 有。
5: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墩穴

0: 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嗯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嗯，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2: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2: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2: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啊，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了。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2: 嗯，
0: 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 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是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雀，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诚信。

0: 美好。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4: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1: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5: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1: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6: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7: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8: 我叫琼建，
9: 郑川，
10: 吴豪杰，
11: 管俊松，
12: 我叫王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3: 就善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谍战、喜剧、抗战剧。
16: 住手！
17: 别过来！
18: 我能打，
19: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6: 做了你，
1: 刘烨。
6: 你
1: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4: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1: 实力搞笑，
19: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1: 聚力抗战，
5: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6: 爸爸爸爸！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7: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达
0: 分钟，根据视频卫生组织标准，你的新功能正常。
7: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9: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7: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9: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
20: 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7: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9: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说
17: 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9: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

0: 力，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我帮过他了。那天晚上我救他们，就是帮他。但至于这次处分，那与我无关呢。
1: 好，既然你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当我没来过。
0: 等等，可你毕竟是来了。好吧，我可以答应你。
2: 我不走了，但不是因为杨志煌。
0: 至于给不给处分，那是你们政委的事。

0: 杜清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八路军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李木兰。战场上失利的苦闷，在八路军所遭遇的种种不如愿，统统抛到脑后。李木兰就是化解这一切的良药，他看到了自己未来生活中的光明和希望，他决定留下来。
1: 上次要不是杜教官开枪示警，咱们都得中了鬼子来。
2: 要不是咱们惹杜教官生气啊，他也不会走。哎，那你们说，教官还会回来给咱们继续上课吗？
3: 回来？哼，我看啊，悬。这杜清明这臭脾气，咱上次给他那么大下马威，他要能回来才怪呢。哎，这下可惨喽，没教官还训练个屁呀！
4: 杨二弟，要我说吧，这事儿都赖你。你说你没事儿摔教官大喇叭干嘛呀？
5: 朱乐天，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怎么了？你怎么竟把屎盆子往别人身上扣？哎，转过来，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前几天在训练场上是你们惹教官生气，他才走的。现在怨我？哎，你讲不讲理？哎，
4: 不是，我怎么不讲理呢？那你摔完大喇叭还有理了？
5: 我摔他喇叭，他走了吗？是不是你们欺负他？哎，
6: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
8: 教官来了，
9: 教官来了，
8: 教官来了，
10: 怎么都不说话了啊？这是懂得守规矩了是不是？哎，

0: 你们好好回答我啊，还想不想请杜教官给咱们上课？
1: 行。
0: 大点声啊，杜教官没听清楚啊。
1: 请杜教官留下来，继续。

0: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进行正规的炮兵训练了。哼，真是奇了怪了，这帮小子今天挺踏实。哎，你又用什么招了？
1: 军事机密。同学们。 今天给你们介绍两种我们炮兵重要的测量工具，一个就是这个炮对镜，另一个它叫方向盘。哎，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炮对镜。炮对镜是我们炮兵的重要测量工具，它有两个。
2: 单目镜筒组成的双筒潜望镜，炮对镜的主要功能是观察战场。你有没有觉得杜教官这种专业的理论课，咱们的战士很难理解？
3: 你不是也常说吗？这炮兵测量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呀，你可是伏龙芝毕业的啊，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啊？哎呀，行了。
4: 咱们炮兵的文化水平就是有点差，杜新民的理论课暂时难以理解，这是个问题，我会想办法解决的。哎，
5: 队长，你真的愿意把用鞋测量距离和开炮角度的秘籍传授给我们吗？
6: 是啊，是啊。
7: 哎，兄弟们，咱队长开炮的技能，大家见识过吗？
8: 见识过。
7: 再给你们说个秘密。 咱队长啊，以前就是靠着一双鞋测绘距离，那大败杜教官的正规部队。是，别说话，别说话。队长，你是怎么做到的？快教教我们啊！
9: 教的，
7: 快点说啊，队长。
9: 厅长，
2: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每个人对自己身上哪个部位的尺寸最了解？
10: 身高，
2: 四米。你说的没错，身高。但是身高能当标尺吗？那不能，
11: 不能，
2: 虽然是知道，但是自己眼睛看不见。
11: 对，
2: 身高应该不能用来做标尺。
10: 对。
2: 还有啊，胸围、腰围、袖长、头围。 你们都知道吗？不知道啊，不知道吧？但是你们每个人穿多大码的鞋，自己都清楚吗？
12: 知道，知道。
2: 所以说，自己身上的鞋，就是最便捷的标尺。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你们每个人自己才知道你们穿多大码的鞋。还有，鞋跟着你，你走到哪儿，他就走到哪儿。
13: 啊。
2: 所以每个人自己的标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可以用它来测量火炮的角度与方向。来，把鞋都脱下来，我教你们。
14: 快来，快来，大家试试试。来，严志火。
2: 你干什么呢？切！哎，什么呀这是？江德华，
15: 怎么了？
2: 你干什么你啊？啊！你自己拿双破鞋瞄准也就算了，你现在把整个炮兵队的战士都带着跟你一样，你是想干什么？这么乱弹琴吗？行行行行，别嚷嚷！我都能不明白，哎，我这双破鞋怎么了？当初我就是这双破鞋打中了你们的阵地。
15: 对不对？还有啊，把你们军旗打掉了，我也是用的我这双破鞋。
2: 杨振华，你自己怎么干，我没心思干涉。但我现在是炮兵队的教官，你请我来当教官，你就得听我的指挥。杨振华，你以为用你的土办法会训练出来他们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按你那土方法训练，那他们永远是队土鳖，不是专业队伍，还想跟枝野圣寒打仗？做梦去吧！
15: 哎，我原本不想跟你说啊，既然今天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连土鳖都出来了，那我就跟你说说，你那理论课，我的战士们都听不懂。
0: 不是因为别的啊，因为我的战士都是土鳖，所以他听不懂。
3: 听不懂，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
0: 你是国民党的团座，我们这帮土鳖没法跟您沟通，怕你行了吧？而且我告诉你啊，我是利用你，你给我的战士上完课的闲暇时间，我给他们补课，你非得不感谢我，你，
3: 那也不行。炮兵什么兵种？特殊兵种？是不是得有炮兵那样子？啊？
0: 如果永远按你那个歪门邪道继续练，那不乱了套了？
2: 你以为你在帮助他们？你在害他们，永远让他们原地踏步，得不到长进。不是，只要能打中鬼子，再土的办法也是好办法。
4: 那如果总用那种土办法，
5: 那你请我来干什么？
0: 你这理论课也并不是不重要，我是这么想的，用你的理论课和我这土办法的相互一结合。
5: 鉴于最近我们在华北陕西战场对中国军队作战不顺利，天皇的陆军部已经多次下达严厉的命令，令我们在入冬之前必须针对中国军队取得一场大规模战役的胜利，以振军心。战役的第一阶段，司内中将决心集结优质兵力，消灭代县周边的八路军部队，主要是针对华北八路军独立旅、职业军、景田军。
6: 八路军独立旅与你们多次交战，之前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但是这一次的战斗，从我到西伟大将，都决心一战，消灭八路军独立旅。嘿，
7: 木兰，
6: 哎，同志，这是手术室，里面正在做手术，请你不要打扰他们好吗？
7: 木兰，
6: 哎，同志，我跟你说了，里面正在做一个重要的手术。
8: 别在这烦我！怎么说话呢你？我让你走开！不是，这人怎么这样？
9: 木兰，
8: 杜清明，你干嘛呀你？你疯了吗你？
9: 对不起，我以为你在躲着我呢。
8: 我干嘛要躲着你啊？我在工作呢，你能不能不要影响我？
9: 木兰姐，不好了，伤员的血止不住了，
8: 快去拿止血药啊！
9: 止血药用完了。
10: 拿一些绷带，还有止血钳，快！哎，
6: 木兰姐，别走了啊！木兰姐，你咋来了？
10: 找我们队长是吧？
11: 没在。
9: 不是，别走，
10: 我是找你。
6: 找我？找我啥事儿啊？
10: 哎，
6: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9: 谁欺负你，你跟我说啊，木兰姐。你是我前嫂子，你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铁头，你以后别乱叫了。我现在跟你们杨队长啊，只是战友关系。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个事儿：这杜清明到你们炮兵队到底干嘛来了？
6: 干啥呀？当教官。
9: 好，那既然是当教官，你帮我转告杨志华，以后让杜清明啊多点心思花在学习、工作和教学上面，别老往我卫生队跑。
12: 你说这影响不好不说吧，关键是完全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和学习了。咋的？这杜清明还找你去了？你只管带话就好了。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6: 哎，
12: 明天到我办公室。
3: 在这个防区内，你们和中国军队交手次数最多。我想听听你们对中国军队的分析。
13: 师团长，在我的防区内，对帝国部队构成威胁的部队有两支，一支是国民党的新二师，另一支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独立旅。啊，两支军队的战斗都很强悍，新二师使用的是德式装备，拥有75毫米步兵炮。 单说武器装备，要优于我帝国军队，而八路军就不同了。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劣质，没有火炮，只有迫击炮，甚至还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步枪。但是，他们的指挥官非常灵活，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根据不同的。

0: 行了，今天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在这儿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哎呀，说什么说呀？有什么事能不能回家说呀？
2: 不是，这是办公的地方，不是你拉家常的地方啊。
3: 这地方怎么就不能说了呢？
0: 是你不想在这儿说呀，还是你觉得他在这儿会觉得尴尬？杨志华，你到现在还惦着他，你是不是到现在心里还有着他呢？
1: 说什么呢？回家。
0: 我不走，你也别想走。
1: 你让开。
0: 不让。杨志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呢，这些年你压根儿就没看上我，你心里一直想着别人呢。现在好了，他回来了，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在这说清楚，省得在我背后干的偷偷摸摸的事儿。
1: 我做什么偷偷摸摸的事儿呢？你这是瞎说啊。
2: 你我跟你说啊，你给我让开，你让开我走行不行？
3: 不让。主任，
4: 我觉得你对我跟杨队长之间是有误会的，我们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我们在一起生活过六年，有一个儿子，这是事实。但是现在你才是他的妻子，他选择一起生活的人是你，你又何必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呢？
0: 不是我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是自从你们俩重逢那天开始，他就变了，他心就飞到你那儿去了。
1: 邓雨萍，你说什么呢你？什么飞到他那儿去了？你自己想想，你说这话是一个革命干部嘴里边说出来的话吗？让不让开？
0: 我不让杨志华，你今天就不能走。
1: 让不让开？
0: 我就不让你走。
1: 你闹是吧？行。
3: 行了，杨志华。
1: 闹你闹啊！你就在这闹，我今天看人家闹成什么样。
0: 杨志华，你现在行了呀？你升了官，底气足了，你就容不得别人说你不是了，是不是？既然这样，是我错了，全部都是我的错。杨志华。咱俩成亲的时候，我问过你，是不是因为可怜我才娶我的？你当时怎么回答的？现在倒好，我成了你们的爱脚石了，是不是？既然你忘不了他，那行，我走，我带着山河走得远远的，我给你们腾地方。
3: 我不让你，我就让你们俩在一起了，行不行？
4: 邓主任，如果你今天叫我来是看你们两个人吵架的，那就没这个必要了。这是你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一个外人在这不合适。我先走了。
0: 不行，你别走，你今天必须当着我的面把话说清楚。你们俩现在重逢了，是不是想继续在一起啊？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4: 邓主任，你想多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不想跟你解释。
0: 你不想解释，不想解释也得解释。你过来，你当着杨志华的面把这件事给我解释清楚。
2: 不是，你到底
0: 你们俩怎么想的？
4: 好，我解释，我解释。如果你觉得我跟杨队长之间还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他是我孩子的父亲，仅此而已。谈了开孩子，不能拒绝他。其他的事情你大可以放心，我现在就想跟我的小华好好的过日子，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活。
0: 玲兰，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4: 邓主任，杨志华现在是你的丈夫，你守着一个爱你的男人却不相信他，你觉得这么做有意思吗？
1: 哎，从咱俩结婚那天起，我什么时候三心二意不负责任了？放心吧，永远是我的妻子，山河。

永远是我的儿子。回家不回家呀？

0: 这情报上说呀，日军又要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而且主要目标就是我们的独立旅啊！
1: 这帮小鬼子还真给咱们较上劲了。
0: 通知各团，做好备战的准备，补充武器弹药。
2: 有。

0: 大胡子的小鬼子，炮弹打一转，
1: 打，
0: 孩子打。

0: 大佐阁下，您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唇部佩服不已。没有什么值得佩服的。如果我的对手很强，会促使我发挥更大的能力去对付他们。只可惜我的炮口对着的是一群不专业的人。 他们连川军装的资格都没有，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整个山西战场，只有杨志华和杜清明才是我的对手。你说的对，请你通报景田大佐，我们的炮兵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炮火攻击。嗨，呀！
1: 快过去！二营一定要撞上去，不能含糊。哇！小鬼子的炮火很猛嘛！哇！
2: 报告旅长，
0: 说，
2: 小鬼子第三轮冲锋又被三十三团打退了，但炮火猛烈。 正面李华斌，他们已经快顶不住了。
3: 真没想到，这鬼子那个连队怎么配备这么强大的火力呢？
1: 哎，我们的炮呢？杨志华呢？在什么地方？告诉杨志华，叫他把敌人的炮火给我压下去。

0: 队长啊，旅长刚下命令，让咱们对鬼子的炮兵进行压制，让丁团长他们松口气儿。
1: 这不完全是扯淡吗？宋小五，
2: 队长，
1: 快点测算一下一连阵地的准确坐标。
3: 测咱自己的坐标？
1: 让你吸油去，快点。
0: 是。
1: 给我接丁团长。
2: 是。
0: 好了。
1: 艾文，丁团长，你赶紧让李华兵的一连撤离阵地。
4: 什么？杨志华，你他娘的是不是让小鬼子的炮火给震傻了？
5: 老子的一连伤亡过半，
4: 好不容易才保住这块阵地。旅长让你给我提供火力支援，你现在让我撤，你他娘的到底是支援我还是支援鬼子呀？
1: 哎，我说，能不能等我说完了你再骂呀？啊，这鬼子全是重炮，
6: 我就这么几门炮，
1: 我干得过鬼子吗？你让李华兵的一连撤离阵地，等小鬼子一上来，
6: 我的火炮
1: 冲着一连的阵地一通轰，你想想，咱们能拿多大的鱼啊？
5: 你是团长，这事还用我教你啊？
4: 就你他娘的鬼主意多！好，六分钟以后，一连马上撤退。
1: 让所有战士准备。
0: 好，
7: 准备。
8: 战星伤亡过半，这样下去不行啊！
9: 他要把主动阵地交给咱一连，那是相信咱们。就算只剩一个人，咱们也得守住阵地。
8: 李连长，团长有令，一连战士全部追逐，狙击阵地，退守侧翼阵地。
9: 什么？再说一遍。
8: 团长说让你赶快退守侧翼阵地。
9: 不听！老子现在死了这么多人了，才守住阵地，告诉大家。就算全连全部牺牲，我也守住阵地，绝不后撤。
10: 号令，这是军令，上面既然下达这个命令，自然有上面的意思，我必须服从军令啊！撤吧！
9: 一排长，到，通知全连，向后撤！
10: 撤！
9: 撤！
10: 撤！
9: 撤！
10: 撤！撤！
9: 撤！
11: 报告大佐，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已攻破敌人的前沿阵地。
12: 消息，命令，全部出击，把大日本帝国的军旗插到八路军的阵地上。

0: 金铁军，你在看着我们的士兵送死吗？还在等什么？你在看我的笑话吗？
1: 金铁军，你非常不了解中国人。中国人有句话：“鹅肉虎穴焉得虎子。”你占领了阵地，牺牲是难免的。可是八路军的炮位已经暴露给了我们。你放心，很快你就会看到，他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0: 正好上当，袁振华，不能大意。你别忘了，咱们的对手是志野胜男，他可没那么好对付。
1: 我打的就是志野胜男，我打别的小鬼子都怕别人说我欺负他。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小鬼子的步兵已经乱了阵脚了，只要咱们再坚持5分钟，他们这次进攻就功亏一篑了。
2: 看着炮击小鬼子，真是过瘾。

0: 杨世华，我们的炮位已经暴露，得赶快下命令转移啊！
1: 为什么呢？咱们的炮兵阵地的位置很隐蔽，而且呢是炮轰他们最佳的位置。
0: 这野生男士老将军啊，再前一仗我就吃过他的大亏，我损失惨重，这是前车之鉴。
1: 老杨，赶紧变换炮位，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2: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今天，新一代供输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7: 核心压是3309，直发，逃逸稳重，1126，直发，逃逸稳重，脉搏1百7，每分钟。
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青蛙酶正常吗？LED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9: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 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供输万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供输万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 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万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 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高压97，逃逸稳重，低压67，逃逸稳重，脉搏98，4。

0: 标准，不是压尾，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 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广阳岛烟转小雨，20到29摄氏度。长寿湖烟转小雨，19到27度。石柱黄水烟转小雨，15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烟21到27度。云阳龙岗烟18到25度。北碚西山坪烟20到26度。綦江横山小雨19到24度。开州满月镇烟转小雨17到26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6到22度。开州大进镇烟转小雨19到26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3到20度。酉阳桃花源小雨17到28度。酉阳花田乡小雨17到29度。酉阳双泉乡小雨18到29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0到31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19到29度。武隆苍沟乡烟转小雨19到28度。武隆和顺镇烟转小雨15到24度。西藏昌都多云转晴7到22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狗日的杨志华怎么回事啊？这炮刚开了几发就没事了。同志们，我讲两句。咱们这大部队现在转移，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死守住阵地，给大部队转移多争取时间。咱们要死也得拿着小鬼子做垫背了。
1: 好，
0: 准备战斗。
2: 报告大佐阁下，这是按您吩咐之后我计算出来的敌人炮兵阵地的具体坐标，请过目。
1: 非常好，春梦，你做得非常好。
2: 下面我要看你的表演了。我希望你瞄准敌人的炮兵阵地。
1: 嘿，一定完成任务。
3: 春部长官，请下令。你先让开，我亲自来。嘿，马上下命令转移吧。所有人，转移，
4: 快，
3: 转移，
4: 快撤。

0: 哭什么呀？人命重要还是炮重要？啊！
1: 严队长，大部队成功转移，是不下令，让你不撤退。啊！好，准备撤了。
2: 哎，等等，撤什么撤呀？李华兵所有的人都在阵地上呢，咱们撤了，他们没有炮兵支援的话，他们都得会死的。
3: 杨志华，你冷静点好吗？
4: 你考虑过吗？眼下我们就拼尽全力去救他们，
3: 没准。 还得让我们炮兵部队遭受灭顶之灾，你必须权衡得失了。战场上总得有牺牲吧？啊，牺牲步兵，培养一个炮兵要多不容易，你最清楚。你看看他们，这些都是你培养出来的炮兵啊，你舍得他们哪个去牺牲？什么意思？
0: 我们听你这花枪做买卖啊，这是打仗不是做买卖，啊，炮兵的命就比步兵值钱吗？我说的是事实。李华兵是咱们的同学，同窗之谊，不救他吗？看上死吗？
1: 我首先是个军人，
0: 军人最忌讳的就是干净用事。哎，那我想问问了，要是黄振涛呢？要是黄振涛在前面，你也不救他吗？
1: 这是两码事。第一，你的炮位已经暴露。 所以必须撤离。第二，因为你刚才的迟疑，已经损失了几位兵。如果接下来再因为你错误的指挥，再让我们的炮兵士兵牺牲，我作为教官第一个就不会饶了你。
0: 我同意杜教官的意见，马上撤退。
1: 快撤吧，
0: 弟兄们！ 李华兵，所有的战士都在前面呢，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办？
1: 请
5: 救人！
1: 请
5: 救人！
1: 好样的，
0: 炮兵队没有孬种，所有人听我命令。
1: 杨
0: 志
1: 华，
0: 啊，
1: 你这是在犯错，
3: 但我愿意陪你一起。
5: 我也陪你。
0: 出发。

0: 转移，你们逐次完成掩护任务，团长让我通知你们马上组织撤退。
1: 太好了。
2: 可这回想撤也撤不了了。
1: 同志们，咱们的弹药不够了，大家还疯吗？
3: 不怕。
1: 好样的，咱们就是用牙也要咬住鬼子，
2: 能跟大伙死在一起值了。
1: 弟兄们，上刺刀，我们跟小鬼子拼了。
4: 好啊，
5: 记录已经暴露在火力点，只有你杨志华有这个胆子。
6: 哎，日野胜男不会想到吧？啊，
5: 我来瞧去。
6: 好，赵健、叶秋来，你们两个各负责一门炮。乐天大个，你们两个负责填弹啊，把平常训练的力气给我使出来。
7: 是。
5: 你们八路军的主力已经转移了，只要大炮一响，就是我们跟志野胜男的炮兵部队的较量。怎么样，有信心吗？
6: 瞧你说的，有你还有老陈在，志野就不在。
1: 哈哈，我就说嘛，杨志华这小子不会丢下咱们的。另一部队趁着炮火掩护，向后方迅速撤退。
7: 是，
1: 撤退。
8: 迟木，这次做得非常好。
9: 志野军不愧是武士世家，春木少佐年轻有为，酷似志野军当年的风范呢。
10: 报告，敌人再次发起了桃虎攻势，

0: 暂时迟滞了我军的攻势。职业军，看来你的炮火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陈默，马上策定八路军的火力点。嗨，看来这次我要亲自开炮，永绝后患。
1: 发炮！命令航空队支援。
2: 太好了，我们撤吧。是。哎，等等，
3: 给我留下一门炮，你们先撤吧。
2: 你又要干什么？
1: 那鬼子炮兵阵地上啊，站着一个大官，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枝野胜男呀？
2: 枝野胜男？
1: 啊？
3: 那么远，你看得清吗？
2: 我这眼神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觉得像，哎，而且这场仗啊，枝野胜男肯定是亲自指挥啊。
1: 把炮给我留下，你们先撤。杜教官，杜教官，你也要跟他发疯啊？
2: 如果前面是枝野胜男，那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儿，我要为死在他炮火下的弟兄们报仇。
1: 你们。
4: 你带着弟兄们赶紧撤，这地方交给我们俩了。
1: 快走，快走！
4: 你们保重啊！
1: 放心吧。
2: 撤！
4: 小仙杜教官，
1: 哥，
4: 快走！
1: 是。
4: 什么？报告大佐阁下，敌人的炮火坐标竟然还在原地。
1: 这帮八路军真是不怕死，勇气可嘉。前方950米，方向北偏西，风速大概3级吧。好，来，1、2，放！
4: 我操！叔叔，叔叔！
1: 哎，打中了！哎，就算不是枝野，也是一个日本大官。给他，
2: 撤了。

0: 嚯，小鬼子这回可是下血本了啊！飞机都给我派出来了，真瞧得起我呀！重机枪，给我打！
1: 那也没用，他一飞高，子弹就够不着了。
0: 那也得打。
1: 有点奇怪啊，这鬼子附近的机场几个月前就被兄弟部队给炸毁了，这从哪儿又冒出来这么多飞机啊？
0: 是啊，
2: 这事儿一定要给他查清楚。

小心！

0: 哎，指导员怎么样？做手术呢？
1: 都怪我，当初啊要早一分钟下车里命令的话，这不至于受伤。你小子怎么看的？
0: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自责了，这是命数啊。
2: 哎呀，老陈怎么样了？
0: 在里边做手术呢。
3: 杜清明，
0: 嘿，早就听说你小子来了，怎么也不来看看咱们老同学？
4: 早听说我来了，到你的地界你不来看我，还是这狗脾气啊？挺好，挺好。哎，别说话，这场仗打得还行，让我们主动撤出阵地，让鬼子上了当，不错。哎，也不是我一人主意，这清明出了很大的意见。
3: 好险呐，差点就扎到大动脉了。哎，
0: 怎么样？没事，手术很顺利，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指导员已经脱离危险。大家好。是指导员命大，弹片顺着他的动脉擦肩而过。哎，这就是飞机的弹片啊！
5: 小鬼子偷偷在我们附近建了个飞机场。
0: 飞机场。
3: 咱们走了这么多路了，连个机场的影都没见着。行了，慢慢来，别着急啊。哎，咱
6: 要找不着机场啊，弄点野味回去，给队长补补身子。还野味？就这地儿能有什么呀？
3: 别想了啊，死心眼儿，
6: 先办正事要紧。
3: 春来。 瞅啥呢？这是轮胎印儿。春兰，你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哪来的这东西啊？很有可能跟小鬼子有关系。
6: 对。
7: 甭管怎么着，咱跟队长说一声，走，赶紧走。金野君，我看不出3日，西线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
8: 报告，
7: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消息，八路军炮兵队的指挥官，正是我们的老熟人。 杨志华，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这么蛮干。是啊，他这个性格，跟当年在讲武堂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
8: 金田君，这次你动用了空军，是否下令严防机场，以免受到敌人的袭击？职业军，你还是先养好伤吧。至于机场，你放心。 神木岭位置偏僻，周围都是悬崖峭壁，那些愚蠢的中国人根本找不到，也没有能力去攻打机场。这一次，板垣将军对我们部的实力非常不满，已经责备了我。我在想，如果枝野君的炮火再强大一点，那么我部的损失将会大大减少。枝野君，你不会是因为顾念昔日师生之情，对自己的学生手下留情吧？
7: 绝不会，既然他选择了做我的敌人，在战场上，我绝不会手下留情。在讲。

0: 这是我头堂没讲完的课程，我要在战场上给他补上。进来，门没锁。
1: 青阳，
2: 哎呀，
1: 陈涛，你怎么来了？怎么没事先打个招呼啊？
2: 打什么招呼啊？哎，我说这八路军这。
1: 这地方也太简陋，你真能待得下去啊？习惯了，习惯了。啊，这是师座带给你的。这个是你托我弄的，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的。
0: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你腰这么多药干什么？受伤了？
1: 没有。啊？哎，
0: 陈涛啊，
1: 你猜，我见到木兰了。
0: 李木兰。
1: 他在这儿，他在八路军的卫生所当医生。啊，我知道了啊，你这是乐不思蜀了是吧？
0: 别开我玩笑。
1: 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呢？
0: 哎，啊，
1: 我让你查的事儿，你查清楚了吗？
0: 我差点忘了，都查到了，全在信上，你自己看。
3: 顾护士，木兰姐不在。郭护士，我给你们弄了些止血药。止血药？我们这儿最缺止血药了。木兰姐正为这事儿发愁呢。我早听说。啊，木兰，我知道你们缺止血药，我就特意弄了些。如果以后……
4: 你还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我说。小顾，你先回去吧。
3: 啊，你们聊。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一定要这样吗，木兰？
4: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难道就不应该，不能好好聊聊吗？
4: 谢谢你今天送来的药。 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怨，甚至恨我。可你知道吗？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我从来都没有忘。今天上天给了我们再一次相聚的机会，我们一起珍惜好吗？
3: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4: 但是如果你让我不恨你，我尽量了。我知道木兰，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什么担心？我不介意的。这么多年，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很多苦。可是杨志华现在已经结婚了，而且都有了儿子，过去的就让他都过去吧。
3: 杜青明，你胡说八道。
4: 难道不是吗？我看到你，就会想起我哥哥。那一幕，忘不了。秋白大哥的死，我也无法忘记。可是，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而且现在国共都已经统一战线了，难道你要一辈子把我当做敌人吗？
3: 我没拿你当敌人。 但我也不会把你当做朋友，杜庆明。我感谢你当年顾念那份旧情放了我跟小花，但是求你真正的放了我，收回你那份爱，因为我永远也不会接受你，
5: 木兰。
6: 队长，队长，我们在神木岭周围的荒郊野路上啊，发现不少的车辙印，而且看样子不止一两辆车。
7: 俺们怀疑啊，是鬼子在神木岭增派了大量的驻兵。
6: 给我指指在啥地方？大概就这块儿。哎，小鬼子没发现你们吧？

0: 小五啊，回来汇报了，说他们在神木岭呢发现了大量的日军。你想想，神木岭那个地方既没有战争资源，也不是战争要地。
1: 看看这个吧。日军在小街、双堡，还有何家湾，都增派了驻防步军。神木岭是山区，地方不大，而且最近在新口的战局上，出现了很多日军的轰炸机，对前方的战场压力很大。所以目前可以确定，日军的机场就在神木岭。
0: 哎，我说，你行啊你！你得到了这么重要的消息，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啊？
1: 告诉你
0: 啊。
1: 告诉你有用吗？就你那几门破炮，这么硬的骨头你啃得下来？这是我们新二师的活。
0: 切，你也别小瞧人，你呢，也别长他人志气捏自己威风。别的不说啊，这鬼子的飞机把我的指导员也炸伤了。哎，我非把小鬼子机场给端了不可，不为别的，就为给我的指导员报仇。
1: 口气不小啊！
0: 啊，
1: 那行，既然你这么信心满满的，说说你的高见，我倒想听听。
0: 这高见现在没有，那怎么也等我亲自侦查完了以后再有啊。
1: 那既然没想好，那就早点回去歇着吧。我想睡了。
0: 哎，你小子行啊，这不声不响的，一直也没闲着。得到这么准确的情报，你跟我说说哪儿拿到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有，瞧把你给牛的！我知道，你们新二师设备好，有监听站。但是有一点啊，打鬼子不光靠这个。

0: 报告！哎，你来干什么？
1: 旅长，政委，我听说是不是要打鬼子的机场了？是啊，那又怎么样？哟呵，
0: 你小子的情报工作做得不赖呀！我们炮兵大队主动请缨，要求完成这次任务。你们是炮兵，就干炮兵的活，步兵的活不用你们瞎操心。
2: 旅长，那我们炮兵大队组建之前也都是步兵啊，我们的战斗力一点也不比步兵差呀。
3: 那也不行，炮兵队是技术兵种，培养一个合格的炮兵不容易。这万一你们要是有个什么闪失，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2: 政委，旅长，我跟你们俩说实话吧，这小鬼子的飞机炸伤了我们的指导员，又炸死了我们好几个同志。
0: 我在大队里边已经答应同志们了，一定要主动请缨，去亲自炸小鬼子的机场。啊！如果你们两个不把任务给我们大队，那我回去这兵也没法带了。看来啊，也只能这么办了。杨志华。
4: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是，保证完成任务。哎，听说队长去神木岭，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咋了？
4: 我可听老乡说了，那神木岭地形复杂，不熟悉的人贸然进入，那可能有去无回。
5: 小六，你跑快点，
4: 快点，听见没有？瞧你怂样儿啊！那我哥是你啊，那得看谁去。我哥没问题。
5: 王铁头，嫂子，
6: 你俩说啥呢？那个嫂子，我先操练去了。嫂子，我也去跑步去。
5: 哎，给我滚！是问你的，你俩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6: 嫂子，我可啥也没说，还是军事机密。
5: 哎，给我说实话，杨志华是不是要去神木岭？
6: 嫂子，这真是军事机密，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这要让队长知道了，我得受处分的。
5: 行，操练去吧。
6: 哎，嫂子，我先走了啊。
5: 啊，
6: 嫂子，我可真的上面没说话。

0: 行了，操练去吧。
1: 哎呀，怎么跑这么慢？哎，
2: 我站住！我喊口号，1、2、3。
3: 神木岭这个地方啊，地势比较低，周围呢都是悬崖峭壁，非常隐蔽。如果从咱们这儿到这个地方，要经过很多条的山路。我觉得如果要是不熟悉当地地形的话，肯定会出事儿啊。
4: 你去过吗？
3: 我没有啊。
4: 那我就担心这地图上和实地会有差异啊。最好你们能派侦察兵去实地勘察一下。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7: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8: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5: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6: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 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0: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0: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6: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
14: 陪吃。
6: 买蜂蜜，我推荐

0: 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

0: 真就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就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就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 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4: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金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金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 水的甘甜，蜜的花香，

0: 真是意犹未尽呢、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韭菜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韭菜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

0: 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穿透黎明，洒在滋水河畔。湖南益阳真言中学的操场上响起朗朗晨读声，这是学校百年来的传统。学生们朗读的弟子真言是益阳胡氏家族为教导子孙而编撰的家训。
1: 学者立志，必要做第一的事，必要做第一的人。
0: 真言中学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朗朗书声，古今相连，一代代益阳人在教育子孙读书明理的同时，也把一份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伴随着滋水河传承了百年。
2: 从真言书院到真言中学的160多年，这所学校走过风雨沧桑，走在校园当中，郁郁葱葱的绿树，庄重的校训石碑，似乎都在诉说着这所学校深厚的积淀。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当地走出的晚清名臣胡林翼说起。
0: 距离真言中学20公里远的全椒河镇是胡林翼的家乡，这里河湖纵横，稻谷飘香，曾是湘北最大的鱼米集市。胡林翼故居就坐落在全椒河畔，中堂一块义愤蓬城

0: 言向人们讲述着这位晚清名臣的故事。作为湘军创始人之一，胡林翼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少年时放荡不羁，浪子回头成为朝廷重臣。他在关键时刻挑起湘军大梁，为前线筹措粮饷，补充兵员，多次举荐左宗棠，力挺曾国藩。晚年时散尽家财，创办真言书院。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为湖湘大地留下一脉文风。今天的全椒河镇生活着10000多胡氏后人。秋分过后，万亩水稻田披上金黄的外衣，湖湘大地迎来丰收季。胡金球父子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收获做着准备。
1: 这么一大片，这得多大的面积啊？
2: 一肥的嘛。
0: 在胡林一村，秋收时大家会把农机集中起来，谁家的稻田收获，村民都会驾驶农机去帮忙，而且每家都有一间不上锁的农具房，邻里需要时可以随时相互借取。这样的传统与胡氏先祖胡显韶有关。明朝初年，胡氏家族自江西太和迁至湖南，在洞庭湖畔安家落户。胡家人重视教育，以知书达理、家风端正闻名乡里。出生于清乾隆年间的胡显韶，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被人们称为乡贤公。那时村民们大多以种田为生，但每户人家的农具并不齐全，农忙的时候农具常常不够用。
3: 那个时候呢，胡显韶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鼓励村民啊，就把家里面的农具都集中起来放到一个地方，就修了一个芒修祠供大家使用。
0: 存放农具的芒修祠建好后方便了乡邻，但很快人们发现了新问题。一天，一位村民到芒修祠取农具时，发现自家的铁犁被损坏了，耽误农时不说，还要费时费力来维修。村民十分气愤，便把这件事告诉了胡显韶。
3: 胡显韶呢，就把村里面的人就召集过来，就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自己不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件能够给你们带来方便的这个事情啊，它就不能够长久。
4: 或者是把农具啊，你嫁出去的，在沿街边境地方，今天就要清理清理啊，看个农具烂没烂，或者坏个没坏个。要坏个的话，就要叫人来修好，再送得过来，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0: 自那以后，村里的农具从一家之用变为大家共用。胡显韶带领族人在洞庭湖畔过着且耕且读的日子。在他的悉心教育下，儿子胡达元高中探花，并为后世子孙留下一部《弟子真言》。
3: 然后这本《弟子真言》的话，它是胡林的父亲胡达元写的，它总共有16篇，它每一篇的内容都是不相同的。你看，像这篇的话，是非者天下之定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呢，它就是告诉我们要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然后遇到问题的话，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精确和严谨。
1: 嗯，其实也是要求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4: 对，
1: 现在的年轻人啊，还会看这些古籍吗？看这个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古训？
3: 当然会看，因为我们的长辈都会对我们有要求的。
4: 到家训很严格啊。
0: 良好的家训家范成为胡氏家族的精神指引。胡达元的儿子胡林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
5: 这个按照我们洞庭湖区的这个民俗特色，这个
0: 今天的胡林翼故居被后人修缮一新，陈列着这位湘军将领的生平事迹。 义愤蓬城匾就悬挂在中堂之中。赵建超是胡林翼陈列馆的馆长，在他看来，这块匾对于胡林翼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1: 我看到下面其实还有一副楹联哈，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其实这也是对这个匾额的一个继续的书写。
5: 从义愤蓬城到下面的这个欲正人心，有没有己任，它是一个对胡林翼自己个人的成长以及他文化追求的两个很重要的节点。一个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一个理想，欲正人心和隐为己任是在湖北巡抚做巡抚的少爷的座右铭。他这个匾呢，其实是见证胡林翼成长过程。
0: 胡林翼的父亲是正四品京官，岳父陶树更是官居二品的两江总督。成长于显赫的官宦之家，少年胡林翼春风得意，自视甚高。21岁那年，他受岳父邀请前往江宁总督府暂住。年轻的胡林翼从湖南山乡出入灯红酒绿的江宁，一时被眼前的繁华迷住了双眼。他在江宁过着沉迷放纵的日子。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陶树，陶树却说道，他日后要为国效劳，必定忙碌，现在姑且让他暂时行乐。岳父表面不动声色，却暗暗思索如何警醒走上歧路的女婿。一天，总督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江宁的官员士绅齐聚一堂。酒过三巡，岳父走到胡林翼身边，大声说道，大丈夫当以建功立业为重，一个有志的七尺男儿绝不会长期沉溺酒色之间，希望你能改过自新，重新开始，在座的各位都会作为你浪子回头的见证者。
5: 陶树就借这个机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来教育胡林翼，其实这个设的一个局，我把胡林翼把他拿到这个百官面前介绍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你这个不能够给家里蒙羞。
0: 治陈科当下猛药，岳父的当众训斥让胡林翼深感羞愧。宴会结束后，年轻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彻夜难眠，一种给家族蒙羞的愧疚感涌上心头。他提笔给远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写下一封家书，表明自己悔过的心意。
5: 所以他父亲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提了一个匾，就给他写了几个字，叫义愤蓬城。这不是他父亲一个人的期盼，是家族的期盼，大家都可能是希望你能够成才。
0: 回到家乡后，胡林翼把匾额悬挂在中堂最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自那以后，他发奋读书，考中进士，成为清点翰林。赴贵州为官前，胡林翼到祖先墓前祭拜，并立下誓言，不取关中一钱自肥，以遗前人修。意思是为官绝不贪污一文钱，为自己谋取私利，以免让祖先蒙羞。
1: 走上仕途的胡林翼面对的是风雨飘摇的国家，祖父的教育和父亲的期望伴随着他的一生。面对内忧外患，他提笔写下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将希望寄托于培养人才之上。这八个字不仅是胡林翼一生的志向，也陪伴着胡氏家族走过了百余年的光阴。
0: 胡林翼晚年倾尽家财创办一座真言书院。2023年，经过修缮的真言书院作为一座历史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赵义娟是书院的工作人员，从事胡氏家风文化研究。胡林翼为官生涯中，始终把教化人心作为首要任务。但是胡 而最直接的办法就

0: 是兴办教育。
1: 现在清朝将近到了末年。
0: 1853年，胡林翼回到家乡选址，开始筹建书院。父亲胡达元曾写下一部《弟子真言》教育后人，未成复制，胡林翼便把书院命名为真言书院。没有官府的拨款，单凭个人财力想要建起一座书院十分不易。那时的胡林翼虽身为湖北巡抚，手握重权，但为官清廉的他并无过多积蓄。为此，他四处筹集经费，自己每年的年俸也都用来修建书院。
1: 胡林翼他在一封书信当中就讲到了，他拿到了他的养廉银5200银，然后之前呢已经为真言书院准备好了存款12000银，一共15000两银子，要把这一笔银两送到真言书院的项目修建工地。也就是说，我必须看到我的这个钱财确确实实是用于了书院的修建之用。
0: 胡林翼又把私家藏书30000多卷尽数捐给书院。他给妻子写下一封家书：我必无钱即归也，莫忘莫忘，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
1: 跟他夫人讲的就是莫忘莫忘，我必无钱即归家。他的所有的钱财没有一分钱是供我的家庭去支出的，也就是说我的钱财必须留下来办教育，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1861年的一天，胡林翼巡视武昌城防，在长江边远远看到一艘英国战船，启迪长鸣，横冲直撞，险些把正在训练的湘军水师木船撞翻。看到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忧心忡忡的胡林翼口吐鲜血，倒地不起。清政府的落后与守旧让胡林翼感到失望，他在遗嘱中写道：林翼子孙必要读书，读书不必求做官，求做官必有济于民，与其以官害民，不如为士为农，尚不失祖宗元气。
1: 所以他对子孙后代的要求是什么呢？他的子孙后代可以不为官，可以不经商，我们对于权力对于财富没有要求，但是如果说我的子孙后代选择了要以出世去实现一个梦想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有济于民的事。也就是他自己讲的，欲振人心以为己任，因为只有通过个人，通过家庭，甚至通过家族，最后才能去引领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地方风气好了，那么整个士气就振奋了。
0: 胡林翼去世2年后，真言书院建成，不仅教授传统的经史子集，还增加了军事、地理、政治和农业4类课程。100多年来，真言书院培养出的人才更注重做人的德行，他成为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益阳人。灯光下，一场指引戏的演出正在进行。
2: 我人呐，学习
0: 人们把胡林翼的故事写进戏词，在家乡的土地上传唱至今。
3: 胡氏家族不仅是给这里留下了宝贵的家教箴言，更是留下了满园桃李芬芳。在我手上拿的呢，就是胡氏的族谱，打开序言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句描述，他写道：教育关乎国家的兴衰，因此族人必竭力从之。 并且家谱当中

0: 呢还为办学之人专门留出一页。其实透过家谱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胡林翼之后，胡家的后人呢先后在益阳、长沙等地兴办了32座学堂，以正心育人为己任，已经成为了胡氏一族的坚守和传承。
1: 在胡氏家风的影响下，胡氏后人大多从事教育工作。重阳节这天，教师邓甜甜带着家人回到故乡益阳祭拜先祖。他的外公胡有由是胡林翼的曾孙，也是林翼中学的创办者。如今林翼中学已与真言中学合并，校史馆里记录着那段历史。
0: 我们一进来就看到了端敏恒毅四个字啊。
2: 端敏恒毅这四个字是我外公创办林翼中学时候树立了校训啊。端的话这个字呢就是端正人品、端正人格，就是来自于胡林翼的座右铭欲正人心以为己任。关键的字啊就在于正字，所以端呢它是正心之本、正身之本。
1: 1942年，胡有由效仿先祖，在家乡创办林翼中学。战火纷飞的年代，建校办学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想要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十分困难。胡有由常常奔波几个月也筹不到足够的钱。就在最难的时候，他收到一张没有写明数额的空白捐款单，落款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
2: 我外公一看这个捐款单的这个信封啊，哎，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的高级。我外公知道为什么这个捐款单是空白的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自己填一个数额，你想让他捐多少钱，他就可以给你捐多少钱。
1: 然而不久之后就传出了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丑闻。听闻消息，胡有由撕掉了那张空白的捐款单。
0: 为什么那么坚决的要拒绝呢？
2: 如果从他这里收到一分钱，那这就违反了这个学校端正做人、端正办学的这样一个校训。你收了他的钱啊，你不宣传他那一些观点，不去树立他的这样一种虚假的形象，这不可能啊。所以这个人的骨头，如果你收了钱，骨头就卖掉了。
1: 林翼中学建校8年，迁址7次，虽然条件艰苦，但战火中的每一位学子都接受了堂堂正正的教育。
0: 在您外公的心中，这个品格要到什么样的标准他才满意？为什么这么重要？可能重于有没有机会获得学习。
2: 治世不饮盗泉之水。我外公当时说啊，如果没有这笔钱，即使说因为一些艰难条件像暂时中断了学习，只要有着一颗好学之心、向学之心，他以后都是可以继续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人品端正，即使他的知识有所欠缺，他至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贡献大小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知识很丰富，但是人品上走了歪路，那他知识越多，他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3: 当时能拿到这个荣誉是非常高兴的
2: 啊。对，这是这一次的。
1: 胡有由要求学生端正人品，对子女的教育更是十分严格。邓甜甜至今记得母亲胡穗和她讲起了一个故事。胡穗8岁那年，一次玩耍时不小心把家中的花瓶碰出一个缺口，为了不让父亲责备自己，她小心翼翼地把花瓶摆好，偷偷地把破损的一边转向看不到的地方。几天后，父亲发现花瓶损坏了，便问起事情的来龙去脉。胡穗一口否认自己的过错，还编造许多谎话来掩饰。

我外公啊就批评我母亲，说一个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要可以分清楚无心之过和有心之过。你花瓶摔坏了，这只是一个无心之过，可能性格冒失一点，日后可以改过。但是你有意去掩饰你的错误，这就是一个有心之过，一心不正。

0: 他陪伴他走上讲台，成为对学生做人做事的要求。
1: 家里面三代人都是老师，这是不是也受到了外公很大的影响？
2: 我母亲呢，就是她走上讲台的时候就开始教书，但是我外公呢，写了一首诗，来送给我母亲。教育无家事教育是我们家的，一代一代传承事业。言而厌欲兴，训谋方任重，养正贵尊尊你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养正，此外呢，你还要注意教育的方式，要注意谆谆教导。
0: 训谋方任重，养正贵谆谆。对于胡穗来说，这是父亲的嘱托，也是家风的延续。如今，邓甜甜也成为一名教师。一家三代从教，时光穿梭百年。胡氏家族育正人心，引为己任的家风融入了每一位学子的心田。真言中学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学员优质生源基地之一。从2007年至今，已经为军队输送了100多名合格的飞行员。他们驾驶先进的战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3: 三，
4: 整体指挥性，散开。
0: 胡斌阳即将迎来飞行员苗子班的选拔测试。几年前的一次模拟机试飞考试，年轻人失败了。那段时间，内心的挫败感和外界的压力与质疑，让他几度想放弃。
5: 这个试飞的过程嘛，当时坐的那个模拟机，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看着那几块屏幕，前方是一览无余的跑道。然后油门下去，一旦选择了起飞，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易的让你后退了，因为飞机是没有掉头这个按钮的，它只有往前，只有不断的加速，只有不断的突破。
0: 为了飞上蓝天，胡斌阳效仿先祖胡林翼，换了一架直上云霄的飞机，挂在床头，激励自己，表明决心。
5: 当年建真言中学的胡林翼先生，他在自己的床前也挂了一个死字，自知人生必死，但却想死而无憾，于是他去做了一系列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同样，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激励了我，于是我把我做飞行员的梦想画在了画上面，挂在了我的床头。在弟子真言里面嘛，有一句是身正而心正，我觉得人只有把自己的这个态度摆端正了之后，才能去走好自己要走的路。
0: 选拔的时间越来越近，胡斌阳期待着突破自我。在年轻人看来，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敢于面对挑战，努力做到最好，便无愧于心。从一部家训到一所学校，190多年的时光里，一脉相承的家风源远流长。今天，益阳的许多学校里，弟子真言铿锵的诵读声不绝于耳，传递着希望和力量。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0: 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神枪手，
6: 我是打铁的。
1: 厨子特工，
7: 混日子的。
8: 死
1: 黑帮老大，
9: 哎，
1: 三兄弟，
9: 哎，
1: 乱世重逢。
10: 老大打你干啥呀？
1: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1: 怕我还能来吗？
12: 你正是正义的将士。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

0: 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

0: 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0: 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风城怪声。
3: 传闻在乌尔河风城里有一种吼吼大鸟怪，它吼声如雷，翅膀一扇则飞沙走石。
4: 吼吼大鸟怪，那一定长着超大的翅膀，超大的嘴巴，说不定有两只，不停地发出吼吼的声音。
5: 很抱歉打断你的想象，可我们已经到乌尔河风城了。
3: 咦哈，这里和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一模一样，吼吼大鸟怪和宝藏，呱唧勇士来了。
5: 有点耐心勇士，别忘了我们的向导。呼叫阿姨古丽，我们可爱的向导，你到哪儿了？
3: 哟吼，吼吼大鸟怪。
6: 原来我有了个新名字，可真帅。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们。
5: 谢谢你愿意当我们的向导。
6: 不客气，我正好在这附近进行环境监测。别担心，这些诡异的叫声其实是风的声音。乌尔河风城地处风口，经常会吹起狂风。
3: 吼吼大鸟怪！
6: 等等，呱唧！
5: 呱唧！
7: 我们跟丢了。
5: 别担心，我们有章鱼手表。呼叫呱唧，呼叫呱唧。糟糕，联系不上呱唧。
6: 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乌尔河风城地势复杂，很容易迷失方向。
5: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拿西西，外派员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和呱唧、阿姨古丽已经到了乌尔河风城，可呱唧和我们走散了。
6: 我们联系不上呱唧，他很有可能迷失在乌尔河风城里。
9: 听起来有点不妙。乌尔河风城里没有水源，植被也很稀少，呱唧很难获得补给。
2: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队长，我尝试定位呱唧，可信号非常微弱。达西西，阿姨古丽啊！队长，达西西和阿姨古丽的信号也丢失了。
10: 要寻找的伙伴又多了两位。
2: 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前往乌尔河风城，使用生命探测仪进行搜索，速度要快。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找到你了，猴猴大鸟怪。原来是大石头。好吧，勇士也该休息休息了。别着急，伙计，马上就能享受到美味了。不是我的肚子在叫。猴猴大鸟怪，原来你不是鸟。
1: 我才不是猴猴大鸟怪，我是猴猴灵。
0: 呀，那是我的背包。
1: 现在是我的了。
0: 你别跑，勇士的速度可是超级快的。
1: 别想追到亚克，岂能加速。
0: 哇哦，帅呀。哪儿去了？呱唧呼叫，糟糕，联系不上啊。别着急，呱唧勇士。呱唧勇士不光擅长奔跑，还擅长追捕。你跑不掉的小家伙。
1: 哎呀，这些食物是我的了。
0: 找到你了。别动。
1: 爸爸妈妈。你是来帮助我的。
0: 那是当然，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呱唧，最喜欢帮助遇到麻烦的动物。不过这可是我的背包，里面有食物和水，你可不能全都拿走。
1: 对不起，我是猴猴灵亚克，我不小心迷路了，这里一点食物也没有，我肚子又饿了，所以……
0: 别担心，吃完鱼饼干，我送你回家。
1: 你真好，你以后就是亚克的好朋友了。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喜欢你这个喷气加速，非常帅。
1: 这是我们猴猴灵的绝招。我爸爸说，我们身上有四个气囊，在我们跑步的时候，气囊会喷出气体，帮我们加速。
0: 就像涡轮加速，咻咻。
2: 我好像听到了，
3: 我也是。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
2: 不对，是这边。看来我们都没有听清楚。
3: 要是有信号就好了，定位系统和通讯导航都能带我们找到呱唧。
2: 那我们要先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比如乌尔河风城外。
3: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回去？
2: 这是我爷爷常用的记录小技巧，我叫它石子记录法。刚刚我们前进的时候，我在每个经过的路口都做了标记。有时候老办法也很管用哦。
3: 你真聪明，阿姨古丽。
2: 谢谢夸奖，我现在充满力量，等我们走出乌尔河风城就有信号了。
0: 看来阿姨古丽是对的，乌尔河风城里没有猴猴大鸟怪，这些吼声都是风的声音。
1: 好热，
0: 加油亚克，我有预感出口就在前面了。
1: 呱唧，这里好眼熟。哎呦，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0: 别担心，先喝点水休息一下。
1: 水也没了。
0: 亚克，别放弃啊。
1: 我没有放弃，这是我们鹅猴灵的另一个绝招。我们鹅猴灵在炎热缺水的夏天，会趴在凉快的土坑里降低体温。
0: 哇，好舒服，感觉一下就凉快了。
1: 等到天黑我们再出发。
2: 大西西，我们到出口了。糟糕，是沙尘暴。大西西，
3: 快去穿山甲艇。
2: 不行，我看不到了。
4: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3: 拖
2: 真是太感谢了，我的朋友，我真想为你跳一支感谢之舞。
3: 我建议这支舞等我们找到呱唧再跳。
4: 那我可得加快速度了，启动生命探测仪，让我们看看呱唧在哪里。
1: 这是沙湖，这是鹅猴灵。
4: 找到了。
3: 糟糕，呱唧在沙尘暴的中心点。
4: 抓紧了，我们要加速了。

0: 他们在那儿，呱唧！
1: 飞鱼艇下降！
2: 哇，哥哥！
1: 天哪，上神堡中心的风太大了！
3: 朋友们，快看，
0: 石块要掉下来了！
1: 风太大了，飞鱼艇在空中无法靠近。
0: 既然在空中无法靠近，那我们就从地面靠近。兔兔兔，降下穿山甲艇。
1: 好主意，大西西。
4: 雅克，快跑！
5: 我的腿软了。
4: 穿山甲艇，达西西，
0: 呱唧，快上来！
5: 哇，原来真的有红红大鸟怪！
4: 超酷的救援！
3: 你们没事就好。
4: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新朋友亚克。
0: 不用客气，你的新朋友？
5: 对，我叫亚克，是只小鹅猴灵。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走散了，然后遇到了呱唧。
1: 我们刚刚有搜到一群鹅猴灵，
5: 一定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也在找我。
1: 那就立刻出发，你们可以试着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6: 亚克，
5: 妈妈，
0: 亚克，我的孩子，
6: 谢谢你们帮助了亚克，
5: 谢谢呱唧、海底小纵队，还有红红大鸟怪。
1: 飞鱼艇的新名字还挺酷的。
3: 说到谢谢，那当然要来一支感谢之舞了，一起来吧，朋友们。
4: 我们也来。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乌尔河封城。

0: 海底小纵队与洞穴迷宫。
1: 嗯，好香啊，是美味的海藻蛋糕吗？
2: 小萝卜说是更美味的松子蛋糕，用的是阿姨古丽寄来的新疆松子做的。
3: 松子和蛋糕真是绝妙的搭配，
0: 小萝卜的厨艺又进步了。呀，
1: 那我要多吃几个。大西西，快来一起吃啊！
4: 队长，不好了！
0: 啊，发生什么事了？
4: 气象雷达监测到，吐鲁番盆地已经连续53天没有0.1毫米以上的降水了。
2: 少雨加上高温，那火焰山地区现在一定非常缺水，那里的动物该怎么办？
0: 情况很不妙，呱唧，快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
5: 队员们，火焰山地区正在遭遇干旱，我们需要了解目前的情况。
4: 我们可以问问阿姨古丽，她是环境监测专家，或许有应对旱情的办法。
0: 好主意，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6: 有危险，闪避，闪避！
1: 这不是阿姨古丽，他们是谁？
2: 好像是大耳卫，可大耳卫胆小怕光，白天一般都躲在洞穴里睡觉，怎么都跑出来了？
7: 啊，原来掉在了这里呀！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
8: 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1: 那是什么？
9: 坎儿井是一种地下水利工程，能引出地下水，缓解动物们的干旱危机。
0: 太好了！
8: 不过有一些固执的家伙不愿意离开这里。
4: 我说伙计，我和家人们已经渴了很久了，就让我们喝点水吧。
10: 离我的水坑远点儿。

0: 的，我的。
1: 嘿，朋友，就现在的天气情况，你这个小水坑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是快跟我走吧。
0: 哼，想都别想。
2: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上储备水赶过去帮忙。
3: 嗯，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的任务吧。
4: 好的，队长。
5: 小萝卜说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些储备水。
1: 队长，我也去帮忙。
3: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水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2: 启动飞鱼艇。
0: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1: 别害怕，这是飞鱼艇，是我的朋友海底小纵队来了。
0: 哦，嘿，大家伙，离我的水坑远点儿。
5: 不用这么紧张，小狐狸，我们是来帮助你解决缺水问题的。
0: 哼，我看你们是想抢走我的水坑吧，走开。他说什么？
5: 小萝卜说我们飞鱼艇上的水坑比你这个大多了。谢灵通呼叫兔兔兔。
1: 谢灵通，我们的水坑准备好了。
6: 小水坑让给你们了，我要那个大水坑。
1: 不愧是动物专家呀。
5: 这都是兔兔兔和植物鱼的功劳。
1: 你们都很棒，接下来只要把大耳威一家带上飞鱼艇就好了。哎，他们去哪儿了？
5: 我想应该是躲回了洞穴里。
7: 大西西，麻烦你帮忙搜索大耳威一家。
2: 没问题，生命探测仪很快就能帮你们找到。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找到了，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1: 谢了。来，这里就是大耳卫的洞穴了。定位显示大耳卫在洞穴深处。
5: 没错，可这洞口太小了，我们可进不去。啊，小萝卜，你说你个子小，可以进入洞穴？
1: 你们可真勇敢，可是要说服大耳卫一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5: 小萝卜可以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让我们来跟大耳卫沟通。
1: 好主意。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哎，尖刺准备！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不管你们是谁，离我们远点。
2: 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带你们去有水的地方。陌生家伙不可信，撤退！
0: 哎，等等，植物鱼，快追他们！
3: 啊！
1: 他们出来了。
3: 是植物鱼啊！睡觉了。打起精神来，朋友们，来点甜甜的松子吧。他在那儿。他钻进去了。这个也是大耳背的洞穴，他们很擅长挖掘，还会在洞穴中设置很多出入口，想要找到他们有些困难。
1: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用美味的松子把它们引出来。
3: 这是个好办法。这样随便撒是没有用的。
1: 可是大耳胃洞穴有那么多洞口，我们要撒在哪里？
3: 我们可以把松子撒在他们经常进出的觅食通道。
1: 那真是太好了。

0: 他们好像走了。
1: 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2: 哇，闻上去是松子，那里也有。
0: 等一下，别吃，这可能是陌生家伙的陷阱。

0: 好呀，
1: 糟糕，收到了，签字准备。别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这么久没喝水，你们都渴了吧？来点解渴的清水怎么样？
2: 不可惜。哦，你看，这一点也不危险。
1: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水，现在我确定你们不是坏人了。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前往坎儿井吧。等等，妹妹，我的妹妹不见了。我想一定还在洞穴里。
0: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她的。
1: 宝贝，爸爸这就来救你。好，是妹妹。 他好像昏过去了。水，糟糕，小大耳背要尽快补充水分。可大耳背的刺太尖利，植物鱼们帮不上忙。小蝎子，小鲤鱼，你们说可以去帮忙。大家跟我来，我知道另一条路。 天哪！就算我很擅长挖掘，可要挖出通道也要很长的时间。大西西，小心点，大耳背的洞穴非常窄，机械臂很容易挖塌洞穴。<笑>放心吧，我的挖掘技术可不输给大耳背哦。<笑>妹妹醒了。哟<笑>，
3: 大水坑！哦。
2: 这条坎儿井水量充足，够大家一起享用了。<笑>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漂亮的新窝。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谢谢。不用客气，你们最该感谢的是植物鱼们。<笑>说的没错，植物鱼们，你们真是太棒了！伙伴们，胡萝卜配松子蛋糕，美味翻倍啊！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大耳喂。

0: 海底小纵队探案记。
1: 我已经学会了小五的那招灵猫扑食，你们看好了。咦呀呜，嘿
2: 呀，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宝贝。
1: 你没事吧，兔兔兔？我刚听到你在说宝贝。
2: 没错，我在修复南海沉船的时候发现的。
3: 这些瓷片温如玉，轻如冰，色葱翠。如果我没记错，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说的龙泉青瓷了。
2: 龙泉青瓷？
3: 龙泉青瓷的烧制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呢。
1: 可惜现在这大宝贝碎掉了。
3: 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龙泉青瓷，或许可以问问小五。
1: 好主意。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4: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飞豹艇开起来真是太棒了，它让我穿越秦岭变得容易多了。
2: 很高兴你喜欢它。
1: 小五小五，你知道在哪里能见到大宝贝龙泉青瓷吗？
4: 你可问对人了，我的朋友羚羊大师就很擅长烧制龙泉青瓷。
1: 太好了，
4: 他家里最近总是有人捣蛋，我正打算驾驶飞豹艇过去帮忙呢，一起去吧。
1: 就这么说定了，现在就出发，任何捣蛋鬼都别想逃过呱唧勇士的追捕。
4: 我这就把羚羊大师家的地址发给你们。
0: 好的，呱唧，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0: 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羚羊大师家里出现了神秘的捣蛋鬼，需要我们帮忙把他找出来。
1: 根据小五发来的地图显示，羚羊大师的家位于瓯江上游的龙泉溪旁。
2: 那边应该有满满的大宝贝，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3: 我也去，我可以驾驶蜻蜓直升机将呱唧送过去。
0: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哟，大宝贝，我来了。
3: 呱唧，等等我。
2: 我们遇到陷阱了，
3: 救命，谁来救救我们。
4: 哎，路见不平前来帮助，飞豹腾空。
5: 好啊，这次还变成团体作案了。你们这些捣蛋鬼，别以为把我的眼镜藏起来我就抓不到你们。
6: 梁大师，误会了，我是
5: 让你们瞧瞧老夫的厉害。
6: 小心，
2: 我不是捣蛋鬼，别追我呀。
6: 糟了，羚羊大师是个高度近视，没有眼镜他谁也看不清。
1: 那我们快帮忙找找眼镜吧。

0: 在这儿呢。
1: 梁大师，看得清了吗？我是小五，他们是我的朋友，嘟嘟兔和呱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很抱歉吓到了你们，我只是太生气了。最近家里的瓷器时常遭到破坏，可每次我赶去查看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人影。
3: 所以你布置了陷阱，想要抓那个捣蛋鬼？
2: 没错。
4: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那一定是神秘的隐形怪。
3: 呱唧，哪里有什么隐形怪？
1: 不管是什么，我都会帮你把它找出来。
4: 我一定会比你先找到，不能再让它破坏这些大宝贝了。一定，
1: 我可不会输给你。
2: 把我帅气的脸都弄脏了。
3: 谁在那儿？机器怎么突然就坏掉了？抱歉，小五。好玩好玩。
1: 谁在笑？
3: 怎么没有啊？
2: 我的吹湿机怎么停了？
1: 快看，这里有一些可疑的毛发，
2: 一定又是那个捣蛋鬼干的。
3: 放心，我会很快修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不必担心，它只是被小木块卡住了。
1: 不愧是海底小纵队的大工程师，真是厉害。
3: 谢谢夸奖。
4: 伙计们快来，我有重大发现。这肯定是隐形怪的脚印。
1: 或许他并不会隐形，只是很擅长捉迷藏。
4: 捉迷藏也难不倒呱唧勇士。

0: 那怎么又回来了？
1: 这个捣蛋鬼可太会躲了，
0: 那可怎么办呢？
1: 或许飞豹艇能帮得上忙。
2: 你说的是迷彩模式？
3: 虽然不知道

0: 你们在说什么？但只要能抓到那个捣蛋鬼就好。嘿，
1: 启动迷彩模式。
2: 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1: 还记得我说的吗？不能急躁。
2: 呼吸。
3: 皮皮是捉迷藏冠军。
2: 隐形怪竟然是一只猴子。
0: 这种猴子我在后山见过，它怎么跑到我家里捣蛋了？
4: 让我来查一查谢灵通的生物大全。哦，生物大全显示这是一只幼年的藏球猴，它们好奇心旺盛，见到什么都要动一动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吗？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在重庆开公交车，我开149路。
7: 重庆的观众朋友们，下次上149路的时候定睛看一看。
6: 我做这个工作快10年了，比起上班的话，我觉得回到家才是最辛苦的。
8: 因为从我们家3胞胎19年出生到2024年，我基本上没有照顾过孩子。她在怀孕期间，我还经常在江津那边也不回来。
6: 孕检的时候我见了3次红，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就很害怕，当时她就说我现在回来不了，我就叫我姐姐陪你去吧。感觉自己有老公跟没有老公没什么区别，就特别的委屈。
8: 老婆，感谢你这几年在家里默默的付出，承担了我之前所有的逃避的责任。
6: 现在我看到你的一些改变了，我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重庆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干公交车司机这行已经十年了，早已习惯早上五点起床，准时上岗。
2: 我开了家骆驼奶店，日常接单打包发货全是我忙活。
3: 老婆，我等下出去还要他们打电话说喊坐一会儿。
4: 从前的我总习惯性逃避家庭重担，总以为家里有他撑着，现在才明白丈夫与父亲这两份身份是我必须扛起的责任。
3: 今天我们又吃鸡蛋饼了。
5: 爸爸今天做的这个鸡蛋饼真好吃。
2: 老婆，对不起，孩子四岁时我才成为真正的丈夫。
0: 老婆对不起，孩子四岁。

0: 对时才让我成为真正的丈夫。让我们先有请出被致歉人妻子贺学林上场。
1: 大家好，我叫贺学林，来自重庆巫山，今年32岁，在重庆开公交车的一名驾驶员，同时也是3胞胎的妈妈。
0: 哦，3胞胎的妈妈。
1: 对的。
0: 然后您是咱们本地重庆驾驶员？
1: 对，我在重庆开公交车。
0: 哎呦，女公交车驾驶员英姿飒爽。哎，开多少路？
1: 我开149路公交车。
0: 重庆的观众朋友们，下次上149路的时候定睛看一看。公交车平时上班的时间我不是太了解，这个跟您带孩子是不是有冲突吗？
1: 我工作性质是上一天休息一天啊，上班的时间是早上4-5点出门，晚上9-10点才下班。我做这个工作快10年了。已经习惯了，比起上班的话，我觉得回到家才是最辛苦的。
0: 这句话是说给这边这位听的，那想必家里的另一位可能不太能帮得上忙啊。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致歉人丈夫黎胜涛。
2: 大家好，我叫黎胜涛，今年34岁，来自重庆巫山，现在在重庆鸳鸯经营一家骆驼奶店。
0: 自己开店？
2: 是的。
0: 老板看着确实年轻，不像是3个孩子的爸爸，像是哥哥。哎呦，3个孩子是什么性别？
2: 3个儿子。
0: 我的天，你们这你们4个走出去，大哥带着3个弟弟的感觉啊。
2: 没有。
0: 那为什么说4岁时才让你真正成为了丈夫？
2: 因为从我们家3胞胎19年出生到2024年这个期间吧，我基本上没有照顾过孩子，然后家里也不管不顾，经常跟着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喝酒什么的。
0: 这几句话说起来有些轻巧，脸上也没有泛起红晕啊。
2: 哎呀，确实当时可能也比较年轻嘛，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人家，人家一邀约就跟着答应了。
0: 一周大概出去吃饭什么喝酒得有几天呀？
2: 最少的得有3天。
0: 最多我都不敢问，那想必是7天了。
2: 最多1个星期有8天。
0: 这第8天是怎么过出来的？我真的很好奇。
2: 就是中午也喝，然后晚上也吃。
0: 您这个驼奶店就是有这么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吗？
2: 没有，当时是在江津那边上班，开车的话1个小时多一点。
0: 那相当于异地了，这个感觉。
1: 对，从我们结婚过后，孩子在出生到3岁的时候，他经常都是在外地，我们相当于异地恋吧。
0: 那这不是异地恋，异地婚，这属于是孩子都出生了，对吧？
1: 对。当时的时候，他因为是在江津上班，1个星期会回来1-2天。
0: 从刚才您爱人描绘的这个工作频率，如果您不搭把手，这3个娃要抚养大，可不容易。这个带孩子怎么解决呢？
2: 当时从我们3胞胎出生过后，其实我的妈妈过来帮我们带孩子了，
0: 就住在家里了。
2: 住在家里，
0: 把您的缺位给补上了。
2: 是，因为我妈妈过来帮我帮忙了，然后有很多事情我就不用亲自去动手了，然后我父母就可以帮我把所有的事情做好。后面就是去到了外地，从孩子1岁多出去到山西、内蒙各个地方，来回奔波吧。
0: 带孩子这个事儿本身你喜欢吗？或者是一个什么感觉？
2: 当时一回家感觉家里确实又乱糟糟的，跟我们之前就是结婚生孩子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回家孩子也在哭，到处都在闹，家里满地都是一地鸡毛的感觉。当时就内心里面，哎呀算了，如果说有人叫我出去我就直接走了。
0: 就是看到家里面，你是觉得就是不像小两口时期那么干净整洁。
2: 哎，
0: 在这个之前，你们俩的这个二人世界大概有多长时间啊？
1: 我们是2014年，当时他跟我俩是一个学校的嘛，我们相当于是校友。
0: 什么学校？一个初中、高中？
1: 高中。
0: 高中你们是校友，同学吗？
1: 不同班，他比我大2届。以前嘛，认识他长得不是这样，他头发又特别的长，总是有一只眼睛看不见。
2: 杀马特的风格。
1: 我们是通过我们有一个朋友在那个聚会上面，他看着很阳光很帅，然后就我追了他嘛。
0: 追了多长时间？
1: 大概2-3个月的时候，当时聚会嘛，通过朋友认识了过后，我就问他，我问得很直接，我就给他发信息，我说你有女朋友没有？

0: 他说没有。我说你觉得我怎么样，适不适合当你女朋友？他当时都没有明确的回答我。
1: 好直白啊。哎，怎么说，重庆女孩就是喜欢，就是喜欢，特别直率坦荡啊，
2: 豪爽，
1: 这是个典型。你在高中知道她吗？
2: 高中认识，不怎么熟，但是她给我的感觉是重庆女孩子都是比较豪爽的，也还是很漂亮
1: 啊。也很漂亮，这事儿没跟她说。当时有点高冷哈，就是没怎么理她。
2: 那会儿回来的时候内心里面还不是很想处对象，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一个处对象的。
1: 你好兄弟都是单身，
2: 都跟他们一起在玩。
1: 你是真的很喜欢跟兄弟玩，我发现了。你谈对象也喜欢跟兄弟玩，这结了婚就生了娃还是喜欢跟兄弟玩。
2: 是，
1: 你当时是觉得谈对象会影响你跟兄弟们玩是吗？
2: 有可能。
1: 有可能真的这么想啊？
2: 对。
1: 那最后是什么打动了你呢？
2: 最后还是我觉得他也比较真诚吧。从那次吃饭过后，我们也有过几次接触，他做的饭菜也比较可口。
1: 就是你拿住了他的胃，然后才拿住了他的心，是这么个流程。他做的饭好吃，
2: 对，
1: 这是个加分项。
2: 是，
1: 他最初给你发，你都咋回他呀？他说你吃了吗？你怎么回啊？
2: 我就直接回答嗯。
1: 嗯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回答。你坚持了3个月。
0: 对。
1: 我是你这么漂亮，我早不跟他发了。这个扮什么高冷啊？嗯，吃了吗？嗯，那你睡了吗？嗯，那你在干嘛？嗯，你。
0: 主要是我没有耍过朋友嘛，看着帅哥禁不住诱惑。
1: 哦，就发了一两周，正式是落寞了。这张脸一出现，吧唧，哎，恋爱脑了，就进去了。
0: 对，
1: 你们俩都是重庆人，对不对？
2: 是。
1: 那你跟他应该是用重庆话说，是吗？
0: 对，当时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你觉得我这个女娃儿要不要得，适不适合当女朋友嘛？适合你就跟我俩在一起嘛，直白点儿。我说不喜欢拉稀巴赖的，不要老是给我回嗯哦。
1: 哎，这个范儿就对了，你就我心目中那个范儿就对了。那当时你怎么回他的？他都这么直白了，
2: 要得。
1: 哎，就要得了，就搞定了，这是快刀斩乱麻，两个人在一起了。
0: 对，2015年的时候我们正式在一起，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哦，当时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光还是比较浪漫，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他会来接我，会给我送他最拿手的鸡蛋饼。
1: 他做饭很好吃，你就是来个鸡蛋饼啊？你这
2: 对
1: 你就亏了呀，你这
0: 不会做饭了。
1: 所以被你的做饭征服了吗？
0: 对，
1: 但是一片心意。
0: 对，当时因为在家里面，我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去做饭，他也会帮忙打下手，洗洗菜，洗碗，吃完饭一起去逛逛街呀，看看电影呀。他上班的时候我会去给他送饭菜呀，早上的时候我就会把牛奶面包这些给他准备好，他去上班我就跟他说，桌子上面有牛奶有面包记得吃哦，不要饿着。当时就是这样度过了2年。
1: 那一段回忆在你这边看起来也是一样，就幸福又甜蜜。这中间有过什么波折吗？
2: 我们在恋爱期间还好，就是
0: 实际上的变化是在2019年三胞胎出生的变化。
1: 三胞胎这个概率是极小的，做产检孕检的时候发现的。
0: 对，因为我是自然怀孕，当时在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体检出来是三胞胎，当时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开心，觉得我自己身体里面怎么住着这么3个小生命。当时就激动的，从来也没有想过说，我们两个的工资够不够养活三胞胎，沉浸是在喜悦当中。体检出来了过后，我就去上班，就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我同事，同事就跟我说，甜嘞，你怀的三胞胎吗？是不是真的哦？你莫骗我哟。当时我就给我们同事分享这个消息过后，我们同事就会说，你赶快去给领导汇报一下你怀孕的事情。我就回家去休息了，休息的头2个月其实还好，因为我们老公在江津嘛，一个星期会回来一次，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洗衣做饭，产检买菜等等，都是我一个人。因为我是我们家老大，我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当时我想着我弟弟还在读书，因为我比较独立，我就不想麻烦别人帮忙，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就行。直到后面在3个月的时候，身体就发生了

0: 的一些变化，我就开始长胖。没怀孕之前我是80-90斤，长到180多斤。变大了过后，我去买菜、走路这些就
1: 很难了。
0: 很难。当时他又没在我身边，我也不想麻烦其他人。买菜走2步路，我就感觉我身体吃不消。
1: 肯定啊。
0: 走2步路过后，我就要休息一下。炒菜这些我都闻不到油烟，就想吐。
1: 其实您的妻子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刻是可预见的，从发现3个宝宝开始就知道她这一段旅程，这10个月的时间一定比所有的宝妈都要艰难。
2: 对，
1: 你当时第一时间知道肚子里有3个孩子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2: 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我跟她也一样，都是很激动也很开心。
1: 那接下来有没有意识到这份责任也是别人的3倍？
2: 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就包括她在怀孕期间，我还经常在江津那边也不回来，就即便是有时候回来过后，也是好朋友一个电话我又出去了。
1: 哎呦，那时候心里也是有些失落，其实是希望丈夫在身边多帮帮自己。
0: 对，一个星期回来过后也不会问我，关心我。当时我去产检的时候，月份大过后去到医院，看见人家都是2个一起成双成对的一起去，哎，心里有一种莫名奇妙说不出来的感觉。有一个医生就问我，你家属呢？喊家属进来陪你，你啷个一个人来哟？当时我说我没有家属。他说那你行不行？我说行，我自己可以的。我一下子就躺下去了，但是起来的时候很痛苦。晚上的时候睡觉这些睡不好，因为你平着睡你呼吸不上来，你只能侧着睡。侧着睡的时候也睡不着，频繁上厕所，一晚上要起床6-7次嘛，平时穿38码鞋子，穿到43码，关键是还买不到自己穿的鞋子，因为是夏天嘛，我就穿到家里面那个拖鞋，家具拖鞋，男士的，感觉在整个孕期最委屈的事情还是就是他和朋友一起出去喝酒。
1: 产检孕检的没法陪着，就朋友喝酒您是次次没落下，全都陪着了。
2: 当时可能也是第一次当父亲吧，还是比较年轻，也不知道当父亲这份责任，也不能够理解他。
1: 那后来孩子出生以后，丈夫有没有一些变化？
0: 没有，孩子出生过后有妈妈来帮忙嘛，我们婆婆妈来帮忙，婆婆妈啥事都给她做了。
1: 一个孩子带大，为坐月子都非常绝望，我无法想象3个孩子。
2: 当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记忆很深刻，在她的月子期间，我妈妈给她做了饭，就是夏天有一个凉菜，还有一个凉拌黄瓜，她就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当时我就把这个照片原封不动地发给我妈，我说妈，人家在坐月子，你还是给她做好吃一点的吧，是稍微有营养一点的。
1: 您当时是还记得吗？哪两个菜？凉拌黄瓜，还有一个
0: 凉拌三丝，就是一些剩菜这些。
1: 蛋白质啊，肉类、鱼什么的。
0: 要炖汤，但是炖汤的话，总是里面有辣椒、花椒。
1: 炖汤有花椒？
2: 对，当时这个情况我跟我妈反映过后，我妈她也说好，下次改，就是做了好一点的菜吧。然后没过多久，又一次她又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就是炖的鸡，然后里面有花椒有辣椒啊。
1: 这个重庆风味虽然有花椒我理解，但是这个照顾月子期间的母亲那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现在能理解你的一种无奈，其实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伙食上的，它里面更多背后有一种精神上的，他无法做到他所有的这种细致的感受去直白的去表达出来，
2: 他很多话只能跟我讲。
1: 对，婆婆在这儿，她没法说，她还得在情绪上去给婆婆提供情绪价值。
2: 是，后面也有好几次也是类似的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哎，这种事情你直接可以跟婆婆讲就行了嘛。
1: 我在中间讲啊，你儿子有好讲，这媳妇儿有些话不能直接讲。
2: 所以就导致后面我就觉得这些事我就有点烦，就没有过多去给他们在中间去调和了。
1: 其实这个时候您在中间的桥梁是最重要的，因为平时其实婆媳关系都是一个很微妙的事儿。
2: 对，
1: 在月子期间绝对是矛盾高发的区域，这就让她到一个两难的困境当中了。后来怎么

0: 怎么样了？
1: 也是在2019年8月份左右，他从江津回来，当时回来要待一两天，到家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啦，我说终于可以让他回家帮我带孩子，
0: 分担一些，
1: 哎，对，很兴奋，我就说，哎呀，终于可以接风了。虽然有婆婆妈在这里帮我带孩子，但是大小事情我都要去做。
0: 是的。
1: 他说这次我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带孩子。谁知道他一到家，就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叫我出去吃晚饭。我说你不是答应我要带孩子的吗？怎么又要出去吃晚饭？你放心嘛，老婆，我第一次出去吃晚饭会回来找，会晚上帮你带孩子。我说叫你，你要去你就去吧，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回家带孩子哦。他说好，直到晚上我等到12点钟，刚好孩子要喝奶了，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但是没有进我房间，他就去了一个小卧室睡觉。我就叫他，我说老公你帮忙给孩子冲冲奶，孩子饿了。他也不理我，至少叫了3次没理我，心里就鬼火嘛。起床我就冲到另外一个卧室就去拉他，他也不理我，我就把他拉到地下了。因为当时走进去我就闻到有很大的酒味，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喝多了没有，反正就是叫不醒。把他拉到床下的时候，他就把眼睛看着你，当时我们婆婆妈看到他儿子被我拽到地下嘛，就在说，哎，可能是他酒喝多了嘛，你让他睡，不要去拉他嘛，我去带孩子，我去照顾孩子，我去弄。我就说不得行，必须要喊他。我说他答应我，你凭啥子我在家里面天天带孩子他就出去玩，答应的事情又做不到，就很生气。他听见我和我们婆婆妈在争吵了，一下子就冲到我的房间，就把我按在那个床上，我的手被他死死捏着，我都动弹不了。当时就心里很委屈，我说我给你生了3个孩子，然后你还这样对我，把我按在床上让我动弹不了。当时他妈在旁边也不讲话，当时就看着我，都一想到月子里吃凉菜这些，我就委屈都一下子就来了，我都特别特别委屈，我就说你松开，他说他不松，我说你松不松，不松的话我就要和你离婚，你这样对我。当时真的是抱着很生气的那种状态，我就想的是我不想跟这个人过了，我说他一点都不爱我，在月子里的时候妈妈做这些菜他也不正面去给妈妈好好沟通，让我自己去说，就心里的委屈一下子就上来，然后又加上自己怀孕没有陪我去产检过，孕检的时候我当时见了3次红，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就很害怕，是不是孩子要掉了，他在江津，我都给他打电话很着急。当时他就说那你先去吧，我现在回来不了，我就叫我姐姐陪你去吧。当时就感觉到自己有老公跟没有老公没什么区别，就特别的委屈。
0: 你那天真的喝多了吗？
2: 不是很多，就是喝了一点酒，内心里面还是想着去逃避这些带孩子的责任，
0: 借酒装困。
2: 是，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妈妈在这里吧。
0: 哎呦，你从小到大跟你妈妈相处大概是一个什么模式？
2: 其实我在我们家我是排行老三，我上面有2个姐姐。从小到大我很多事情，比如说家务活之类的，基本上都是我姐姐他们做完了。
0: 你从小到大就觉得我就是那个掌上明珠，被所有人捧在手上怕化了的那个对象，这些带孩子的事儿怎么还让我来干？
2: 对，
0: 所以又把妈妈又重新召唤过来，仿佛回到自己的童年。
2: 是，
0: 你是江津出差几年归来仍是少年呀，朋友。
2: 当时我们生完孩子过后，我很多朋友他说就经常调侃我，你天天出来喝酒，你这个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你跟人家没结婚的是一个状态啊。
0: 哎，这些兄弟们说的有道理啊，你心中没有什么波澜吗？
2: 当时内心里面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合适，干杯。
0: 干杯。钱都在酒里了。
2: 对，
0: 你这酒里面有大概3分兄弟的情谊，3分对责任的回避，
2: 对，
0: 还有4分眼不见心不烦，把自己灌醉回去好装睡。
2: 对。
0: 妻子后来回来都已经愤怒到这种程度了，已经直接跟你说了，再不带孩子就离婚，你最后是怎么应对的？

0: 这个事情过后，第二天我本该是要回江津去上班的，就是那一天他说了要离婚这个事情过后，内心里面还是比较害怕。然后那一个星期我就给我们领导请假，我说我在家里有点事情，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就在家里天天跟他道歉，然后给他赔不是，确确实实当时是我的问题，没有说到做到，确确实实也伤了他的心，就没怎么搭理我。后面一个星期过后，我不是还要工作嘛，就回到了江津那边。
1: 你又回江津了？
0: 是。
1: 你倒是有一招啊，搞不定我就撤。
0: 回到江津那边，每天也还是就跟重新我谈那个对象一样，我每天去找他聊天，去讨好他那种。上半个月吧，可能还是对我很失望。
2: 然后他还打电话，名义上是说看孩子，他给我发信息，我说哦，有时候我不会回他，他看到我回了一个哦，赶快就甩视频来，他说那我看看孩子吧，我就把摄像头对着孩子，就反正不对着我，我说看完没有，看完了我就挂了，
1: 就全给你还过了。你当年给我发嗯，我给你发哦，
0: 对，
1: 哎，你哥你现在在干嘛？哦，可以。这当时心里呢？
2: 当时一个月过后，其实资金冷静下来过后，想想孩子一回到家，因为毕竟孩子我在带，看到孩子这么小，离婚了怎么办？在一个月过后，我就慢慢对他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喜欢他了，就是心已经凉了嘛。他该怎么玩的，他管怎么玩，我该弄孩子的，弄孩子该上班的就去上班，反正都是不怎么理他。
1: 看起来好像重新走回到家庭里，但是氛围已经变了。我觉得细腻如你肯定感觉到了，
0: 感觉到。就后面孩子一岁多，我去了外地了，就没有待在重庆这边。有时候跟他打电话，他就简单寒暄几句。
1: 所以带孩子的累是一方面，心里这种委屈、隐忍、退让、妥协是每一秒都在发生的。而且你妈妈我也听出来了，就很从小把你照顾到大，我不说强势吧，也是一个有主意的妈妈。你爱人咱们不需要多说也知道，那也是不说火爆脾气，也是个直言快语的人，这两个在一起，这谁跟谁让步呢？总要有个人妥协啊，你最后只能是两边得罪了。
0: 对，当时就是这样。还有一次就是我在内蒙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妈妈的事情。早上吧，应该是7点多，我妈妈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当时那会儿没醒，在睡觉。等到我醒的时候，我一看就是6、7个未接，我赶紧给我妈回过去，我说怎么了妈，肯定是家里出事了，不然打不了这么多电话呀。接过电话我问我妈，我妈说你家孩子不洗脸不刷牙，不敢这不敢那，就是也不出去上学啊。我说这个事情还用得着给我打电话吗？专程来给我说。当时就觉得很不理解她。
1: 那时候孩子多大了？
0: 那个时候孩子上幼儿园了。
1: 这个时候孩子已经3、4岁，你们夫妻俩感情好一些了吗？
0: 我因为那会儿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外地，我们两个其实不能说是太好，
1: 就停留在那个状态了。在您这视角里呢？
2: 我对他已经死心了嘛，不抱什么好大的希望，做什么事情我就自己去做，包括和婆婆妈在一起带孩子，大小事都要去处理。其实我也很委屈，但是我就不会去给我老公讲了。其实对我们婆婆妈我没有什么恨意不恨，只是最恨的就是觉得我们老公不顾家，没有责任感。
1: 明白，就很多事儿是丈夫该完成的事儿，但是就是缺了一个位置。
2: 对，
1: 就是而且这几年你可能已经都不抱怨，就全咽到肚子里了。
2: 对，包括我们孩子做手术，在2024年，两个孩子去做了一个
0: 腹股沟斜散。
1: 哦，腹股沟，就是两个孩子都有这个问题。
0: 对，老大跟老二两个
1: 做了手术。
2: 对。当时去做手术，其实我都没有抱希望让他回来，我就说我自己一个人行。当时我记得是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了儿童医院，带孩子去体检，比如说去抽血啊这些啊，就是我一个人。当时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也会给我们孩子说，我说老大老二，爸爸没回来，就妈妈一个人带你，你要听话哟，不要等一下做手术的时候去哭。他能听懂我说的这些，就很坚强，就没有哭。整个抽血抽了10几罐，没有哭一声，就自己按着。他说不痛，妈妈不痛。当时我就看着孩子嘛，这样这么小的身体，又是我一个人，就心里很心酸的那种，又没人抱。

0: 帮忙，想到自己楼上楼下去跑啊，这些特别的委屈当时。但是想一想他回来了又怎么样啊，还不是我自己，这些事情要我自己去做。
1: 你知道孩子的那个嗅觉有多灵敏吗？孩子天然具有一种情绪的嗅觉，他全能感觉得到，他说不出来，但是他的行动中全能感觉得到。那懂事的让人太心疼了。
2: 对。

0: 当时还有一个视频，内容大概就是两个孩子拖着很虚弱的声音叫了一声爸爸。那一刻我真的，其实我内心里面还是想，他这么需要我的情况下，为什么我没有回到家？所以到那天晚上，还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我那个同事就跟我讲，兄弟，没事的，因为后面也给我发了，孩子都出来了，躺在病床上，他就一直安慰我。到了晚上，我的内心里面就在想，我说我到底要不要回去啊？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后面大概在10月份，我有一个弟，他跟我两个聊天，平时关系也挺好，他就会经常问我，他说哥，在外面也跑了3-4年了，孩子从1岁多现在到4岁了，现在生活怎么样呢？其实回想一下，出来了3-4年，孩子也没有照顾上，老婆也没照顾上，而且孩子性格就比较内向，不敢跟外面人讲话那种。孩子的童年他只有一次，而且我们家是3个孩子的童年，这几年就缺失了3个孩子，这一人3年，3个就去了9年了。到11月份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在内蒙的工作，
1: 回重庆了。
0: 回重庆了，当时回来重庆也要去找工作呀，找来找去，可能自己也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工作也没有找到。当时我老婆跟我妈妈两个，他们这几年的磨合，他们也把家经营得很好了。我在想，这个家是不是现在不需要我了哟？后面想，我说要不我在一边带孩子，一边看去找工作吧。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要不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我说这个家，我想我自己来带，自己来撑起我们这个家。开始的时候还是很不适应，一地鸡毛那种感觉，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叫一个孩子起床穿衣服，一会儿这两个打起来了，为了一个洗脚凳，他们三兄弟可以在那里哭几十分钟。
1: 哎呀，你现在知道这前面几年老婆是怎么过来的了吗？
0: 对，还有早上给他们做早饭吧，做早饭其实我其他也不会做很多，就
1: 鸡蛋饼、
0: 番茄炒鸡蛋，然后番茄鸡蛋汤，跟鸡蛋有关的挨个给他们上了一遍。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只会做这些，然后孩子也跟他妈妈说，妈妈，爸爸老是给我做番茄炒鸡蛋，你能不能跟他说我不想吃番茄炒鸡蛋了。后面我跟他说，行，番茄鸡蛋不给你炒了，明天给你做个番茄鸡蛋汤吧，反正是换着花样给他做。从那过后吧，我有时候也会在网上去学习，就是做菜的那些教程，就开始做菜啊，洗衣做饭。比如说我们家里3胞胎的袜子，有时候稍微一偷懒，偷懒个3天，一人3双袜子就是12只了。当时我就觉得，哎，特别也能理解我妈妈和我老婆这几年他们在家里的不容易。事后我又会想，哎，这么累，要不再叫我妈来？但是这个念头只是在我干活很累的情况下有这样想，但是没有这样去执行。因为我如果把我妈妈叫过来了过后，就感觉又跟当时生孩子那个阶段和我在家里的阶段又比较相似了。
1: 是，又回去了，
0: 所以想着就不能这么做了。
1: 你这算是全职奶爸吗？
0: 对，因为一边找工作，找了没找到，后面就在家里带孩子了。
1: 就以带孩子为主。这个时间持续了大概多久啊？
0: 这个时间持续了差不多快1年。
1: 这一年怎么样？轻松一些没有？
2: 刚开始他从内蒙回来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不放心他带孩子。因为孩子从1到3岁的时候他都没有参与过。我记得上班的时候我就会抽时间，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给孩子做的什么早餐？他说，你放心嘛，你安全上班，我能带好孩子，你还不放心我吗？我说我就是不放心你啊，我才打电话问你。
1: 放心谁也不能放心你啊，你从小到大的事儿就全都是身边人给干了。
2: 他说今天给孩子炒的番茄炒蛋，我说你不行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吧，我说到时候想办法，看能不能回来。他说得行，你放心嘛，你安安心心上班。当我下班回去就看到家里面不一样。

0: 样的，清洁也做得很干净。然后孩子就跟我说，妈妈，我第一次吃爸爸炒的饭好好吃哦，吃了番茄炒蛋，我吃了两碗饭。当时我听了，怎么从这次回到重庆变化很大，能学会把家里面的事情做得这么好，我就对他有改观了。
1: 那个少年长大了，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了，兄弟们呢？
2: 他们也有过联系，但是后面我都拒绝了。
1: 怎么说的？
2: 后面有很多朋友跟我打电话嘛，我就说改天吧，然后我现在要在家里带孩子。
1: 你有没有发现说这句话在兄弟面前才真有面儿？你在家真正的承担起家庭责任，而且在所有兄弟面前你多幸福啊。
2: 付出是三倍，快乐也一样是三倍。
1: 对呀、啊，所以真的有变，而且这持续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是真的一点一点在
0: 变化。哎、记忆最深的就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拉肚子，我和我们婆婆妈一起把老大老二带下楼去玩了，老三在家里面睡觉，大概下去没有十分钟嘛，就打电话，老婆快回来。娃娃好像坐在沙发，睡在沙发上面拉肚子呢，好丑啊！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换上，我说你换不来吗？然后他说我换不来，这个太丑了，太丑了，我要吐了，那你赶快回来。然后我又从楼下咚咚咚咚把老大带去回家去换尿片，从刚开始的换尿片都不会，现在还学会给孩子去炒鸡蛋这些，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变化很大。
1: 等一下，一年多还在炒鸡蛋，咱就没有两个新菜吗？
0: 中间时候他学会做饭、就开始炒肉，学菜谱，也会问我。
1: 哎呦，这多帅呀、
2: 这个就是我在做菜的同时，我家孩子他说，爸爸我给你记录一张，回家给妈妈看一下。
1: 洗碗？
2: 对，
1: 从小到大也没洗过哈。
2: 以前吧基本上没怎么洗，因为家里也不需要我去洗。
1: 我现在理解你为什么说这个孩子四岁多以后你突然知道丈夫的身份要做哪些，之前真的活得像个哥哥，现在真是像个丈夫了。
0: 从不放心到后面看他做这些事情，懂得去拒绝朋友，一个月的时候也会出去喝酒，喝酒就不会像以前一样了，他知道我不能喝多了，我要回家照孩子。在外面玩的再晚也是十一点多钟回来，他第一眼就先去看孩子，孩子的被子盖好没有啊，然后又会去我的房间看我的被子盖好没有。
1: 一个月一次？
0: 哎，对。
1: 喝多吗？大概几点回家？
2: 一般在十点多就会跟他们说我先走了，确实没办法，因为明天我要送孩子，我老婆要上班。
1: 兄弟们怎么说？
2: 兄弟们说，行，阿涛，那你就这么一点，你先赶紧走吧。
1: 你看看，是能理解你的，对不对？
2: 是。
1: 那前面孩子一到三岁的时候咋走不开了？是你自己心里没放下。
2: 对，
1: 你没有真正的接受一个全新的身份，你没有真切的意识到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有多重，你得干了，你突然就理解了，就共情了，其实情感也开始慢慢的回暖，对吗？
0: 对，
2: 我们两口子关系就跟我们生孩子以前感觉回到那样，就是现在的状态。在家里三胞胎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干活干家务，我也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接他下班，人家经常说你是个男子汉又来接你妈妈来了。

0: 现在我们家那个关系就是很融洽，包括三胞胎他们之间也很少有争吵。家里边现在我主要是跟驾校全部是由我对接，然后我老婆现在她连孩子的班主任是哪一个她具体还不知道，
1: 这是一个幸福的未知。
2: 所以说我就觉得她现在变化很大。
1: 聊到这儿，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今天来到舞台上其实跟最初的那个提问也息息相关，四岁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做一个丈夫，对吗？
0: 对。
1: 现在我感觉你已经有心得了，踏上正轨了，不断的正反馈，然后坚持下去，也希望你的家庭事业尤其是你

0: 跟爱人之间的关系，回到结婚之前那最甜蜜最幸福的时刻。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看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各位说。来，白老师。
1: 好，两位好。有一本书的名字叫《何以为父》，就是说妈妈是从孕育开始，她就自动地进入了母亲的这个角色，然后再加上她哺乳，她跟孩子的那种链接是既有这种先天性的存在，又有紧密的需要与被需要的那样的一种感受，而爸爸是后天养成的角色。所以孩子一岁半左右开始会说话，开始会叫人，开始有情感性的互动，爸爸这个角色是在关系里面养成的。你们家难就难在您一下来仨，父亲角色的后置它就变成一个冲突，一个矛盾点。黎先生从一个大男孩慢慢的跟着你的儿子们一起成长，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一位真正的男人，我觉得你的妻子功不可没，你的妈妈也功不可没。祝你们未来的五口之家能够快乐、幸福、健康。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女人挺不错的，生三个，这不是一般女人能体会到的痛苦和肩上的责任。你那些年的缺席，她一个人扛下来了。你说她脾气直，性格刚，可能引发了一些矛盾，但同时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刚烈的性格，他才能把这三个孩子都好好带着，这家才没有散。我希望后面一切都会很好，特别是你作为三个儿子的爸爸，让他们知道男人应该怎么做。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
2: 谢谢。
5: 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妈妈和她掉河里了，你救谁？
6: 救谁？我妈妈会游泳。
5: 哎，这小子孺子可教，这个千古难题啊，婆媳难题难，最难的不是婆媳，是儿子，是老公。他妈妈会游泳，你要再会游泳，省心吧。这俩都不会游泳，累死你。第二个累的原因，你被两个宠你的女人惯坏了，于是您就当大爷兼逃兵。你们俩经营的是婚姻，婚姻考的是另外一词儿啊，责任。你们把责任都推了老婆呀，推给妈妈呀。你让你妈妈最应该肩负的责任是什么呀？是陪她老伴儿啊。你跟她跟她娘干什么呀？干你赢得了吗？你赢了也是输。当然你回去劝劝妈妈，爱她一定超过爱你，你记住她要伴你终老，给你生仨娃，一定要爱自己的老婆。所以他们俩得相向而行，因为你。最后送给你们俩家和万事兴。
6: 谢谢。
0: 谢谢，谢谢三位老师。我不知道有多少句你听到心里去了，但我觉得成长是永不止步的。接下来你要换回跟爱人之间曾经燃起但现在已经濒临熄灭的爱火，最后你还要跟刚才几位老师提到的那个永恒命题相处，该如何把自己来处的家庭、现在的家庭和即将逐渐成长起来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做最棒的权衡，好吗？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环节，我们来看看两位在大屏前有怎样的歉意需要表达。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环节，我们来看看两位在大屏前有怎样的歉意需要表达。

0: 因为这一天你经历了太多的痛苦，而且经历了九死一生，让我们三个宝贝健康出生。回想当时带着三个儿子去到儿童医院那边的时候，你一个人在病房还没出来，当时医院这边给我打电话说需要家属去签那个重危通知签字的时候，啊，心里倍感焦急。不知等了多久，反正大概是应该是在7点还是8点，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你从那个病床上出来的时候，护士推着你，你的眼神看了我一下，然后我看看你，当时心里面确实很不是滋味。感谢你这几年在家里默默的付出，而承担了我之前所有的逃避的责任。我相信从2024年回到家过后，你也看到我有所改善。我相信通过我们两口子共同努力，会把这个家扶持得更好更幸福。老婆，谢谢你。
1: 趁着这个节目我也给你道个歉，以前是我的脾气不太好，比较暴躁，也跟我妈妈发生了很多矛盾，在这里我也跟我妈妈说一声对不起。现在我看到你的一些改变了，我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 然后在这里其实我也想通过咱们的节目对我妈妈说一声，妈，这几年你也辛苦了，以前我也不理解你，直到后来自己带了孩子过后，确实你很多心经历了很多心酸和痛苦，我真的都理解了。接下来我们日子慢慢往前走，有什么事情咱们一起好好商量，不管是对父母对孩子，好不好？老婆，
1: 好，
0: 谢谢。
2: 有多少难过，有多少痛苦，希望在这一个温暖的拥抱当中都能翻篇，都能跟过去说再见，好不好？
3: 好，
2: 谢谢两位，
1: 谢谢
0: 评委，
1: 谢
0: 谢各位观众，谢谢大家。老婆，谢谢你默默的付出，让
1: 我拥有寂寞，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 我们共同努力，这个家更幸福。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关注重庆卫视，谢谢您来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谍战、喜剧、抗战剧。
1: 副手，别过来！
2: 我能打，
3: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0: 刘烨，
2: 你
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4: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3: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吧？
0: 聚力抗战，
5: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2: 叭叭叭叭！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2: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3: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他的补习班
3: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2: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4: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啊，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为什么不可以？松绳，虚心，慢下来，
3: 上虚下浮，
4: 软
5: 哈
4: 一
5: 哈
4: 二
5: 哈
4: 三
5: 哈
4: 四
5: 哈。
6: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吧。
3: 累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0: 天地俱生。
1: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2: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3: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4: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5: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0: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5: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7: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华山站凉山。
8: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9: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10: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假风筝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营长，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臭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怎么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韩
1: 家，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但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
3: 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记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4: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3: 八路军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贱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
5: 亲，是剿匪来了！哼！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违者，军法处置。
6: 谁？报告。
5: 进。
6: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7: 长官好。
6: 长官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7: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6: 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5: 在哪儿啊？
6: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0: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的？
1: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
2: 狗剩兄弟啊，哎，你不用害怕。嗯，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的。你愿意给我们带路吗？
1: 这个我，
2: 赏他十块大洋。
1: 是，哎。谢谢长官，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2: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
1: 是。
2: 还有，炮牌和重机枪牌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小都不敢，小都不敢。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1: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2: 传我命令，原地肃清，
1: 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2: 是。

0: 哎，炮牌和重机枪牌呢？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靶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躲在最后。我看这样吧，我们停下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令兵上去催催。
1: 也好，
2: 听，传令命令，全体原地休息。
1: 是。
2: 全体原地休息！王天，过来！来了有什么吩咐？
3: 你就看看炮牌和重机枪牌，叫他们赶紧跟上。
2: 是。
3: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
2: 这边，
3: 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快！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哟，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受俘虏。走，快，动作快！来，哥几个配合点啊！

0: 别动！别动，要你小命！把枪放下！
1: 我不动！
0: 莫台刚，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2: 我们走，不等这班大爷。
3: 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4: 报告，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3: 什么？

0: 我们这边的村民不见了，不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吗？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自己先跑了。
1: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冲我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0: 不对呀，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哎，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来了，有什么指示？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1: 是。

0: 这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花连长，后台是去联系。
0: 妈的，活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这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子，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2: 一连二连，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
3: 是，
2: 快，迅速。

0: 军真是有钱啊，光是这村口就2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梁大力手里，排
1: 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先别着急，等等六班。对了，
0: 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1: 早准备好了，4个羊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0: 哎，一会儿5班战斗打响之后啊，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1: 您就瞧好吧。
2: 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4挺机枪就没两样。
3: 排长，我们来了。哎，
0: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2: 排长，你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0: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2: 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那群兔崽子好看的。
4: 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5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5: 就打3发？少废话！哎呀，这排长啊，就是偏心啊！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
4: 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二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6: 2天前。
7: 报告，
6: 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三连长正带兵追击。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三连给我撤下来。
7: 是。
6: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三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了，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4: 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
8: 都2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6: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7: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
6: 希望是我错。
8: 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7: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0: 召集他们得手吧。
1: 行动。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消息呢？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俘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
4: 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
1: 我告诉你小辉，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1: 我跟你讲吧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
3: 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
1: 一会儿我就把你们这个营全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2: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1: 行，你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3: 到。
1: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5: 是，
1: 跟我走。

怎么样？都没事吧？全体起立！起立！全都！

0: 黄金万岁！
1: 好。

0: 哥，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笑>
0: 就知道你好这口，<笑>
1: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没了。眼睁睁地看她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0: 后来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个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啊，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2: 指挥明白。
3: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0: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2: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牌和机枪牌，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3: 我们后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4: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牌和机枪牌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0: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的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哥，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
1: 这里已经没人住了，
0: 都转移了。
1: 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
0: 这帮畜生！
1: 走。
2: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
0: 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论。
2: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室操戈相煎何解？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
1: 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
0: 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3: 张楚，卫国，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
3: 你好。
0: 你好，哥，他不是？哎，
3: 怎么？我们认识吗？
0: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3: 上海西餐厅。
0: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
3: 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0: 指挥惭愧。
3: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0: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5: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3: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0: 谢谢嫂。
3: 我再去炒几个菜。
0: 你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6: 什么因为的？哪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0: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成天的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6: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0: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6: 小辉，这酒好喝吗？
0: 好喝。
6: 这菜丰盛吗？
0: 好吃。
6: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0: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6: 不是，
3: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0: 太好吃了。
3: 那就多吃点儿。
0: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3: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6: 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吧。
3: 不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0: 是。
3: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0: 哎。

0: 谢谢嫂子。
1: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他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看妈妈，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呀，就吃菜吃菜吃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7: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

0: 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

0: 退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酒

0: 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历，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

0: 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

0: 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

0: 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从桥上掉下去了。
2: 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任何人我都不见了，就把自己封闭到一个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就接受不了。
1: 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落在我身上了，当时我就是感觉很无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以前是我太自私了，以后我一定会和你一起来承担这个家。
1: 老公加油，你是最棒的，谢谢老公。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他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
1: 你呀，你吃菜吃菜吃菜。
2: 小辉，
1: 对，
2: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1: 好，哥。
2: 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下。从此以后，建枪如建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开枪。
1: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2: 明白。
1: 小辉啊，
2: 嗯，
1: 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3: 啊，
1: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3: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2: 有点贪心啊，
1: 不过我会尽量给你想办法。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2: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1: 卫国，
2: 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
1: 小辉，就此为过。
2: 好，哥，保重，
1: 保重。
4: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嗯，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队长，你说话可真是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2个月。 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5: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

0: 都给你啊。
1: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0: 我不让你当的。
1: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2: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0: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3: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0: 瞎瞻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4: 就是看看，
5: 看一看。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了。你觉得怎么样？
0: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5: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啊。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0: 啊！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5: 怎么了？
0: 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5: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他，是吗？

0: 那他怎么想？
1: 张楚，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啦。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一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0: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0: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2: 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0: 你们汤旅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5/2是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
1: 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远请他喝酒。
2: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0: 哎呀，哎呀，
1: 哦，魏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很厚道啊。
0: 比你厚道，信呢？啊。

0: 怎么了？
1: 你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0: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1: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0: 去啊，为什么不去？
1: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0: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1: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0: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1: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0: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哎哎，我的，
1: 知道是你的，看看
0: 看什么
1: 看？看
0: 看，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1: 好枪啊，卫国！
0: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余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
2: 卑职余德水，
3: 幸会。
0: 来，里边请。
3: 啊，
0: 请。
3: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智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 真是党国的英才，
0: 汤旅长过奖了。哎，
3: 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智辉的哥哥，智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0: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3: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哎，这位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儿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1: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 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
1: 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哎呀，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生疏了；这伸手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
0: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一事，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0: 那当然是弟从兄了、啊、
1: 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0: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1: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0: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1: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合编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呀、啊。
0: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1: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2: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0: 于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1: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1: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2: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1: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1: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
2: 这，
1: 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弟，我部为兄啊。
0: 啊、哦，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1: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0: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1: 嗯，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2: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1: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2: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1: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2: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2: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1: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
2: 这
0: 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意。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1: 汤旅长，你的吕布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4: 是。
0: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吕布。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呢。
1: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弹不动。
0: 哦，

那我就不留你了。哎呀，北国兄弟，你瞧，这我们清源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 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八路军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1: 天字一号房。

0: 大力啊，
1: 啊，
0: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1: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0: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1: 就是，
0: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不用了，
1: 三爷再来。
2: 队长，
3: 别敬礼了，给我穿军装。
2: 来，
3: 救援县城这两天怎么样？
0: 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警备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3: 这个汤敏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0: 嗯，
3: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
3: 刘二麻子，
0: 嗯，
3: 他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也正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3: 一个人？
0: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3: 去看看。

0: 怎么了？
1: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的。
0: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三哥，嗯，麻烦你去看一眼。
2: 好。哎，队长，我也去。
0: 辛苦了，三哥。
2: 没事。

0: 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1: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0: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2: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腰杆也能硬起来啊。
0: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这是怎么回事？
3: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0: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2: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3: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0: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2: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3: 走吧，
2: 王大哥。

0: 怎么样？
1: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永泉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0: 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0: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明白了吗？
3: 是。

0: 这里是安全吗？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哟，嘿，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1: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2: 哦，周长官，您的威名。
1: 今日一见，果真是。
2: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1: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
1: 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2: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1: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
2: 我就叫他王大哥了，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1: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3: 我本想说登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知道，知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4: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
6: 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 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沟
3: 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 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

0: 大号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

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

0: 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

0: 海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

0: 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1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

0: 9.99元，九寨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杂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

0: 勾兑蜜萃，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9: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10: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11: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12: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6月30号是 A 股上半年交易收官日。2026年的上半年 ，A 股走出了一场指数温和、结构爆裂的极端分化行情。从数据来看，上证指数仅微涨，但是科创五十暴涨58.16%，科创100暴涨55.03%，创业板指涨超30%。以 AI 算力为核心的硬科技主线贯穿始终。上半年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指数波澜不惊，结构惊涛骇浪。那么未来科技股抱团独秀会否延续？回顾半年行情，沪指整体呈现高位震荡，反观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则是一路高歌猛进。创业板指数成功站稳4000点，创下历史新高，半年涨幅超过30%。热门板块中，以半导体、通信、电子为代表的算力基建产业链火爆异常，带动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大幅上行。而以白酒为代表的大消费、传统医药和地产等近期走出单边下跌的行情。5月以来，科技股涨势加速，短短一个多月，已有100只相关个股价格翻倍。那么，未来抱团行情是否还会继续？从机构和专业人士展望看，在算力板块仍然维持较高景气度，以及与海外市场高度关联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中报业绩和海外财报。

0: 会影响 A 股科技板块乃至大盘的走势，这样的结构性分化行情恐会延续。不过要注意的是，板块内部或将显著分化，纯概念炒作的标的面临回调压力。上半年 A 股的本质是指数托底下的结构性抱团，涨的是少数，跌的是多数。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真正的挑战不是选股，而是认清自己持仓的结构是否匹配当下市场。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水平。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6月29号，随着模拟险情警报拉响，成渝高速改扩建积山隧道，开展瓦斯异常涌出应急演练。此次演练从险情发现、应急启动、联动处置到应急响应终止，全过程组织严密，响应迅速，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瓦斯异常涌出应急预案可行性。据介绍，积山隧道为成渝高速改扩建关键控制性工程，设计双向八车道工程，开挖断面233平方米，左右洞总长超7400米，穿越煤层、采空区等多重不良地质，高瓦斯风险突出。目前隧道掘进500米，已进入高瓦斯核心施工段。记者从菜园坝旅游集散中心了解到，从7月1号起，中心将开通多条避暑旅游直通车站线路，目的地覆盖市内及周边多个夏季平均气温22到28摄氏度的高山避暑点位。据了解，此次开通的避暑线路包括武隆赵家乡、綦江横山关岭、丰都太平坝以及贵州仙园度假小镇和湖北恩施苏马荡。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查询具体班次信息，并购买车票。就在今天凌晨，华电重庆潼南172号机组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至此，我国首个配备2台550兆瓦 F 级重型燃气机组的发电项目全部建成投用，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1: 该项目包含2台550.12兆瓦分轴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峰发电机组，是目前国内单机容量最大、效率最高的 F 级重型燃气机组。一号机组已于今年3月21号率先投产，二号机组也高质量完成满负荷试运行，关键性能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
2: 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1亿千瓦时。能满足约17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煤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6万吨，绿色低碳效益显著。
1: 据介绍，该机组具有启停灵活、响应迅速、深度调峰性能优异等突出优势，热态启动至满负荷仅需1小时，可精准响应用电峰谷变化，有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助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并网消纳，同时还具备孤岛运行能力，电网发生故障时可快速恢复供电，对迎风度夏、增强区域电网调峰调频和应急抗灾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0: 作为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第6场预热活动，邮政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暨邮储余系列加战略升级发布会6月29号举行。会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为重庆累计提供不低于4000亿元的投融资支持。按照计划，未来3年，邮储银行将为重庆提供不低于4000亿元的投融资支持，同步推出多项定制化金融举措，以全牌照综合金融力量赋能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包括将投放500亿元覆盖城市更新、能源、文旅等领域，投放500亿元助力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投放300亿元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投放200亿元匹配重庆416科创布局等。
3: 加大金融供给，提升服务能级，以四策协同，合力推动四链融合，聚力深度融入我市，支融会昌工程，助力双城经济圈提升能级和西部陆海大通道建设，全力支持现代化新重庆高质量发展。

0: 为匹配全市中长期发展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现场还发布了邮储于系列加战略，将依托商行加投行加私行全链条模式，覆盖股贷债保全品类金融需求，为在渝央企、地方国企以及民营小微企业和广大市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综合解决方案。2026年重庆市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暨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日前走进南岸区南平街道厚宝社区，不少居民共赴这场家门口的健康之约。今年的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以全民提素养人人享健康的主题，邀请中医专家围绕中医日常调养、亚健康调理、常见慢性病中医防治、中药材使用常见误区以及四季养生等内容开展讲解，把中医体验送到居民家门口。
1: 说到了知识，他们很仔细给我们讲解那个药的作用，
2: 讲得非常好，讲得很全面。
0: 重庆市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是重庆市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及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7年的具体举措，通过知识讲座、义诊咨询、适宜技术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将专业健康知识让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下一步，全市还将持续深化健康科普活动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持续扩大健康素养宣传的覆盖面。好，我们资讯继续。持续约一周的热浪让法国首都巴黎的殡仪馆不堪重负。当地时间6月29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
3: 法国全国殡葬联合会主席伊丽莎白·沙里耶表示，全国殡仪馆使用率目前已攀升至66%以上，远高于往年夏季约30%至45%的水平。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日前表示，政府已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预计未来几天配送到医院。法国公共卫生署报告称，24号至27号期间，法国多地气温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前几个月同期增加约1000人。有报道称，本轮高温暴露出法国对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不足。据了解，2023年设立的法国绿色基金初始预算为15亿欧元，但在2026年财政法案中被大幅削减至8.37亿欧元。
0: 欧洲人花2天的时间找货，跑200公里只为抢一台中国空调，这不是段子，是2026年欧洲盛夏最魔幻的现实。对于欧洲市场中国空调断货的情况，美的表示，中国工厂已加班加点排产，同时公司已采用中欧班列配送。格力电器呢也表示，目前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好，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据共同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9号报道，伊朗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迫使许多美国航空公司通过提高票价、减少航班和增加行李费等方式，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虽然最近一段时间航空燃油价格已经有所下降，但强劲的出行需求还在支撑着机票价格。德意志银行证券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几乎所有机票价格都比一年前涨了15%到20%。该机构表示，票价上涨是因为座位总数减少，而座位总数减少的原因是航空公司取消了需求较少、票价较低的航班。 6月29号，丹麦航运集团马士基上调了今年的盈利预期，主要原因是集装箱市场需求强劲，尤其是亚洲市场。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将息税折旧摊销

0: 前利润 EBITDA 预期从45亿至70亿美元调整至80亿至100亿美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世界杯。据韩联社的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等部分人员返回韩国。由于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洪明甫等人抵达机场后一度响起嘘声。
2: 据韩联社报道，洪明甫和9名球员于当地时间6月30号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尽管航班抵达时间是凌晨，但机场仍聚集了200多人。部分情绪激动的球迷在一行人进入机场大厅后发出嘘声。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止步小组赛，无缘32强，引发广大韩国球迷和民众不满。有民众认为，洪明甫出任主教练以来争议不断，一纸辞职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3: 洪明甫감독의선임과정때부터많은논란이나왔었는데그게결국에안좋은경기력으로이어지니까더강한비판이나오고있다라고생각을하고있습니다
4: 결과가좋지못한것도결과가좋지못한것지만이게국민에게좀이결과가왜좋지못했는지표현을좀더자세하게해줄이유를좀설명을해줄그러한필요가있다고생각하는데그부분이너무그냥단순사퇴라는책임으로이루어져서좀아쉽다고생각합니다
2: 据了解，包括韩国队队长孙兴敏在内的其他球员将分批返回韩国，预计将于当地时间7月1号前全部返回。
1: 就在当地时间6月29号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巴西队2-1绝杀战胜日本队，晋级世界杯16强。
2: 在16分之1决赛的这场焦点战中，被外界普遍视为挑战者的日本队是先进球的那一方。佐野海洲第29分钟轰出一脚世界波，日本队甚至将1-0的优势保持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卡塞米罗头球助巴西扳平比分，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在补时最后阶段为巴西攻入制胜球。赛后，巴西球迷狂欢庆祝，日本球迷黯然神伤。面对五星巴西，日本队离爆冷还是差了一点。
5: It was really cool. You can tell Japan really fought so hard. They were both fighting with their hearts. And although it was heartbreaking to see them go, Brazil earned it. They worked their butts off to make it work.
6: One word, heartbreaking. Getting, you know, a late minute winner for Brazil. I mean, fair enough to them. But we thought we could pull through. We thought we could maybe take it to extra time, maybe to pens, and maybe that's, you know, the chance for us to go through. But yeah, it's heartbreaking.
2: 1/8决赛中，巴西队将对阵科特迪瓦队与挪威队之间的胜者。
1: 本届世界杯亚洲赛区名额扩容，却迎来了战绩的滑坡。东亚球队仅日本具备稳定的竞争力，韩国起伏较大。西亚、中亚球队整体实力偏弱，新军历练未果，老牌队伍疲软，与欧美、非洲强队的。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在我们身边不乏很多圈儿，一顿社区午餐圈住周边的烟火气，一条便民通道圈起出行的新半径，一项公共服务圈出家门口的便捷性。如果把视角放大，就能看到这些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圈儿——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下一步，重庆将推动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实现城市建成区全覆盖，这也是重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民生课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以为民温度标注幸福刻度，今日一起聚焦发展中的民生生活切片，看看这15分钟的标尺带来怎样的改变。在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从家出发步行15分钟范围内，医院、菜市场、图书馆、口袋公园等一应俱全。15分钟如何圈出幸福半径，每个社区都需要精细画像。重庆在中心城区画出了900多个生活圈，普查深入街巷，分门别类摸清需求。出行难不难，买菜远不远，缺不缺绿地广场，有没有社区食堂，根据需求清单，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提升什么，为新建社区补足烟火气，为老社区焕发新活力，让宜居具象为一个个场景。中午10分，九龙坡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的社区食堂准时开张，菜色丰盛，价格多年不变。在这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里，感受到的远不止一餐饭的温暖。民主村2期改造工程体量增加了约35%，能够容纳更多配套。增量之上，更重要的是提质。生态停车场、健身绿道、超8000平米的社区新商业，见缝插针布局，精准补齐短板。人们步行15分钟内，不仅可以找到新的生活设施，甚至能享受促就业等公共服务。新业态、新场景和年轻的新村民更多了。一圈换新，生活圈与城市双向赋能，公共服务正在跨界融合。高新区虎溪街道复兴寺社区里，一所早教托育园精准对接双职工家庭，解决0至3岁幼儿托育难等痛点。这是社区嵌入式服务综合体，老幼共托，既能托小又能养老。一个又一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在中心城区铺开，一圈一侧，圈进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圈化的是生活更美好的日常。截至今年1季度，中心城区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达标覆盖率已达到34%，而达到这个数字仅用了1年时间。高品质启动全域打造行动，绝非设施数量的简单堆砌，而是更为精细化、更为人性化的供需匹配度，以精准供给、品质供给，实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如何实现这一提质升级？数字化无疑是有效手段。重庆围绕 AI 加民生福祉，正在丰富综合应用场景，数字化、智能化的一圈多能成为提质的变量。在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居民江婆婆家新安装了一键呼叫设备，遇到紧急情况，只需轻轻一按就能联系上社区网格员。
1: 把那个高科技东西确实很好，把那个一拉一按，好，社区的干部都下来了，都很及时。
2: 我们将根据老年人需求，稳妥有序地开展科技数字化改造，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智能化水平。
0: 高品质生活圈是数字赋能与人文关怀的双向发力，一方面以数字化提升服务效率，另一方面破解数字鸿沟，让数字化服务普惠共享。在渝中区石油路街道便民小程序幸福宝，让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内容一键直达，托育、养老、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正在不断扩容，老年大学、社区康养、新就业群体服务等都能找到快速响应。这是一场骑手职业培训，这里还设有24小时补给、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等一键直达职业辅助服务。全市一体化智能公共数据平台构建起了生活服务圈的数字底座，一键直达的应用逐渐覆盖高频事项，一个个服务圈也逐渐拓展出

0: 一圈多能，公共服务走进身边，触手可及，服务资源充分下沉，关照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我市已公布两批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达标名单，累计建成94个达标生活圈，覆盖353个社区，服务超410万群众。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生活服务圈各有不同，城与乡各有侧重。当前重庆正在全域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所有区县皆已启动生活服务圈建设。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也是一个切口，切入城乡的融合发展。按照基础服务的标准化，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从多个维度丈量基础建设水平，全域一张表调配资源，集中力量补齐短板，实现均衡普惠的民生供给。而这种跨越地域的可达性公平，也是生活圈空间的核心要义。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绝非千篇一律的复制模板，在远郊区县与农村地区，生活圈的空间逻辑是实用加集约，利用闲置土地升级服务功能，承载起多重民生需求。在垫江，城市微更新盘活了沉睡资源，今年以来已规划新建5个口袋公园，其中县医院口袋公园让上万平方的荒地彻底焕发生机，生长出2000余平米的人行道。在铜梁区，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快推进，随着改造，边角地带成了新增的公共场地，完善了服务配套，城区环境焕然一新。通过全市统一的设施配置一张图，远郊区县农村地区正在向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达标标准看齐，资源要素加快在城乡间流动，系统性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荣昌区精准推进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投入1.4亿元实施4所普通高中的改扩建，16所小学运动场的翻新修缮，全方位补齐教育配套。提升硬件之外，服务也在升级。万州区近日新增了公交敬老卡的服务网点，让老年人走出家门就能就近办理业务。綦江区整合多方资源，构建起区镇村3级物流共配体系，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收发快递。从解决急难愁盼到生活所需便捷可及，现代服务业疏通了血管，夯实了机体。随着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建设推广，不断向远端延伸，改变着生活的体验感。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怎么用出效率、用出温度，更是关键。我们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类延村教授，听听他对生活服务圈提质扩面的思考。
1: 一是以立体加生态加文化的全域规划，着力建构立体式的社区服务网络，结合物理空间等特征进行公共服务设施的适应性配套，积极打造生态嵌入式服务圈，将服务圈建设融入传统街巷，融入历史文化氛围，推动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向全域拓展，真正让民众够得着。二是要立足现代城市体系，推进公共服务领域规划衔接、标准互认、资源共享，积极探索社区养老加社区食堂加社区医疗相融合的跨域服务递送发展模式，真正能让民众用得到。三是以科学评价体系的建构，综合评估服务圈的效能与质量，完善和优化市民参与机制、满意度动态监测机制，建立面向全民的包容性评价体系，同时将市场主体参与、社会资本支撑纳入评价体系，形成需求反馈优化的评价闭环，真正能够让民众用得好。
0: 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正在成为衡量发展质量的一把标尺，凸显治理之微与民生之大。它也是一张鲜活的城市切片，一边留住烟火气，一边照见现代化。这场接力需要每个人都参与，圈画一个个同心圆，真正串起让生活更美好的共同期许，期许高品质生活成为每个人的日常。这也是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核心要义。

0: 有时我也想到将来，有时更乱想一顿，像做梦一样，想到如果我永远不能回家，家里是怎样的情景。我想到星儿长大了，撑打得很结实，比你我都强。他读我读过的书，做我做过的事，并且相当能干，一切不落人后。
1: 这封家书中提到的新儿，现在已经81岁高龄了。他叫许德新，从小到大，他无数次看过、读过这封家书，每次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0: 他认为他还是可以回来的，我没有盼着这一天。
1: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书，它写成于1947年重庆白公馆监狱阴暗的囚室之中，是共产党人徐小轩在长达9年多的牢狱生涯中写给妻子唯一的一封家信。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已经是国家一级文物的原件。纸页虽然已经淬黄斑驳，但是仍然能看出字迹工整，笔触有力。1940年4月，因为叛徒出卖，特务在徐小轩前往大西沟21兵工厂开会的路上突然出现，直接把他押走。因为这次逮捕十分隐秘，所以对组织和家庭而言，徐小轩就像失踪了一样。那年的他才24岁，唯一的女儿许德新只有8个月大。而自从徐小轩被捕以后，妻子江启华与家人一起为营救徐小轩四处奔走，不断地找寻社会人士帮忙。一张张诉状虽然递送出去，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江启华始终不愿放弃，哪怕微乎其微的只言片语和零星消息，都能重新燃起她要解救丈夫的希望勇气。1945年，重庆谈判以及达成的双十协定，让江启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江启华根本不知道，徐小轩前后在重庆望龙门监狱、贵州西峰监狱关押，后又被转押到重庆白公馆监狱。自从丈夫入狱，她便再未接到关于丈夫的任何消息。直到1947年的一天，在徐小轩消失的第7年，江启华终于等来了丈夫的第一封家信。接到信的江启华反反复复看着信中的那段话：如果有机会，我决定要回来的。虽然我这一辈子大概免不了在外边奔波，但回一趟家是一定无疑的。尽管徐小轩把狱中的日子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然而此刻囚禁在狱中的他却在跟特务做新一轮的斗争。敌人为了泄愤，他被套上了最重的镣铐，很长一段时间被囚禁在小囚室里，连唯一的放风机会都被取消了。

0: 最渴望的就是透过那扇牢门的小窗户，看看放风坝角落里自己曾亲手种下的那棵石榴树。这是他趁域外劳作的机会带回来的，他总是在放风的时候为他浇水松土，悉心照看他，看着他一天天成长，也是黑暗生活中一份异常珍贵的慰藉。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距离重庆已经近在咫尺，城里都可以听到清晰的炮声。然而白公馆渣滓洞却在这天开始了集中屠杀，而且当天就要处决所有在押犯人。徐小轩是首批被押出来执行死刑的人。不久，住在上海的江启华通过组织得知了丈夫的死讯，她的希望一下坍塌，随之而来的是肺病复发，卧床不起。一年后，江启华看着自己的女儿，想到丈夫家信中对她的期望，她终于鼓起了勇气。这位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家庭妇女，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
1: 我爸爸曾经跟他说过，就是以后你有机会又不怕劳苦的话，一起出来走走也不错。他就可能也想到这个，就说一定要自力更生，因为都是大部抚养我，然后他就申请出来工作。我妈妈从来不要人家来帮助，坚持一直是他用他自己劳动所得的这些钱来抚养我。
0: 女儿许德欣也非常争气，1958年她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并开始从事一线农业科研工作。
1: 当时呢，在昆明有一次，我在田间正在观察这个作物啊，就突然山洪爆发，那个水从山上流下来，是吓了一跳，但是我也没动摇我的科研决心。国家确实是农村需要有人才，我作为一个烈士的后代吧，应该要像我爸爸在信中说的，读他读过的事，做他做过的事情。
0: 一份沉甸甸的遗嘱在女儿身上以别样的方式延续着，这给了身为母亲的江启华最大的慰藉。在江启华的晚年，常给人分享丈夫和她的故事，在一遍又一遍的讲述回忆中，江启华感觉丈夫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1999年，江启华终于鼓起勇气，带着一群孩子来到了丈夫人生中最后生活过的地方——重庆白公馆。看着冰冷墙壁上丈夫仅有的那张遗照，她眼中含泪来回抚摸。在白公馆的小院子里，江启华走到那株由丈夫当年亲手种下的石榴树前，把从千里之外的家中带来的花土撒在树下，然后从旁边摘下几株石榴树幼苗，小心翼翼带回了上海，分别种在上海家附近的校园里和江苏扬州江都区的徐小轩故居。如今故人已去，白公馆里的石榴树已经穿越了围墙，傲然挺立。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故居纪念馆里，曾经的石榴树苗已经长成了小石榴树。慕名而来的人们静静地听着他的故事，围坐在他周围，以自己的方式怀念着英雄。树在默默讲述着那个曾经用生命的亮光撕开黑暗一角的惊涛骇浪，峥嵘岁月。人在动容中铭记着，最后轻轻地回忆，这盛世

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你要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

0: 83岁的王静是王浦烈士的小妹，从重庆歌舞团退休后，老人整理家族往事，素之笔墨，书名立春。1949年10月，11岁的王静突然感到一丝不安，原本热闹的大院变得冷冷清清，兄弟姐妹都不见了。不久，王静自己也被母亲金永华安排在家族办的学校莲华中学寄读，而和自己最亲近的三哥王浦、王静已经整整18个月没有见过了。
1: 跟我父亲结婚以后生下三哥，他非常喜欢这个儿子，所以他跟他灌输的东西 和要求的东西、啊、就是他自己的爱好。那么他就跟他讲，他最喜欢，我母亲也最崇拜最喜欢岳飞，岳飞就是精忠报国呀。他跟讲这些故事。
0: 金永华，四川省巴县人，出身于清朝官宦家庭，自幼接受新式教育，在学校深受民族爱国主义影响。因为家道中落，金永华续弦给商人王连房，协助丈夫共同打理家族生意。1926年，夫妻二人去日本经商，而6岁的王浦也跟随父母到了日本。抗日战争爆发，金永华夫妇回国，在今天重庆渝北区一带置办大量田地和房产，富甲一方，几个孩子都得到了良好教育。1944年夏，23岁的王浦考入当时设在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这里他参加了党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的工作，成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一旦组织经费紧张，王浦就和母亲商量筹集资金渡过难关。而金永华对于王浦的请求从来都是全力支持。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地下党组织急需在农村建立革命据点，既为领导干部提供合法身份，也能为尚未遭到逮捕的同志提供掩护场所。地下党便向王浦提出要办一所学校。
2: 王浦回去向他母亲提出要办一所学校，而他母亲认为办学校是对社会有功德的事情，因此拿出了30两黄金，收购了一所祠堂，开办了一所莲花小学。
0: 随着地下党工作发展，设在莲华小学的北碚和江北的中心县委需要扩大规模，王浦便去做母亲的工作。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掌舵者，金永华要照顾70多人的生活，他深知办校的不易和投入的巨大，但最终还是决定支持儿子。金永华租下复兴厂的训敏书院，将莲华小学改为莲华中学，由王浦担任校长，金永华担任董事长，母子二人吃住都在学校。1946年冬，王浦加入中国共产党，莲华中学也成为江北县和北碚地区党的活动中心。随着活动的开展，地下党在枪支弹药、医疗器械上面临着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便希望王浦动员母亲借给组织一笔资金。由于这一次地下党的借款已经庞大到危及家族生存了，金永华犹豫了。王浦反复劝说后，又把当时的地下党刊物《挺进报》带回家让母亲看。报纸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以及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让母亲知道了整个国内形势变化。
3: 分了3次哈，变卖自己的家产，总共是折合了1900两黄金，交给了党作为我们的活动经费。
0: 为避免变

0: 卖家产的举动引起外界的猜疑。1948年初，王溥在重庆民国路宏泰大楼2楼租了一层楼房，创办了南华贸易公司，这里也成了川东地下党的一个据点。4月上旬，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因为急需一笔费用，便到南华贸易公司找王溥，王溥给他开了一张支票。后来刘国定被捕后旋即叛变，正是因为这张支票，王溥身份暴露，4月27日被敌人抓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王溥托人从狱中给母亲金永华带出一条口信，口信中这样说道：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口信中的学校，既指他们倾尽家产开办的联华中学，也指当时的党组织。1949年10月28日，在渣滓洞关押18个月后，王溥在大坪被杀害，时年28岁。当地下党的同志把王溥牺牲的消息带给他母亲后，金永华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3天。
1: 母亲3天以后，房门打开了，他说：“吾儿，我师，我的儿子牺牲了。但是老师，他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的事情呢，我还没做完。学校继续办下去，田产继续变卖。”
0: 王溥牺牲后，金永华把孩子们分散安排，确保自己出事后孩子们有地下党的同志照顾。解决了后顾之忧，金永华冒着随时被抓捕的风险，代替王溥管理学校和南华公司，直至重庆解放。重庆解放后，中共西南局准备归还金永华历年来的捐赠。当一张折合黄金2000多两的巨额支票放在金永华面前，他却拒绝了。金永华说：“我把儿子都奉献出去了，还要钱干什么？”金永华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溥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这3个应该与不应该，从此成为了王家的家训。”新中国成立后，金永华一直致力于妇女儿童的工作，因为王溥是共产党员，入党也成了他最大的心愿。1984年，在金永华84岁的时候，他成了一名老同志新党员，他特意拍照留作纪念，兴奋地对自己儿子王荣说：“我84岁了，现在可以放心地去见你三哥了。”位于北碚区进关镇的王溥中学校，如今是重庆市重点学校，而它的前身正是金永华母子创建的几经变迁的联华中学。历届的师生都尊称王溥为老校长，这一声称呼含着亲切，含着敬意。学校设立专门的宣讲员，也成立了话剧社，让更多的人能听到王溥和母亲金永华的故事。

0: 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不与之不足；以骄奢淫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
1: 这是革命烈士车耀先在狱中给孩子们留下的最后嘱托。70多年后，他的外孙李少谦每每读起这些文字，仍然感慨万千。
0: 在中国文化里头，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总是要对子女提出一些要求啊。他先说的这几句话，就是对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的家训，就是希望这个儿女应该怎么成长。
1: 1894年，车耀先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一个小商贩之家，幼时家贫，十几岁就离家当学徒，做小生意养家糊口。
0: 辛亥革命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哈，年轻人，都想去的话，哈，追求这个真理啊，但是呢，他们也很穷啊，也没多少文化，他们这一代人呢，都是来哈自己学习。他可能刚开始都是看什么什么哈《三国演义》啊，《水浒》啊，这通过文学作品嘛，慢慢，最后来哈自学成才。
1: 车耀先一生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曾投身川军，官至团长，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车耀先的思想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民主救国的愿望越发清晰。192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接受党组织安排，到成都开办了努力餐饭馆。
2: 他的公开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老板，秘密的身份就是四川省委的救国委员，然后在那里开展组织地下工作。
3: 为什么叫努力餐？可能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孙中山先生有一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第二个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
1: 当时的努力餐价廉物美，经济实惠，深受平民百姓的喜爱。他不仅为革命活动筹集了资金，而且成为共产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站和上层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1936年末，车耀先用餐馆二楼的两间屋子作为办公室，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筹办《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民主进步思想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用笔名撰写社论与述评，发表了大量文章。
4: 《大声周刊》是成都地区一份宣传抗日的一面旗帜啊，它的影响力呢，在成都地区应该是非常广泛的啊，所以它的发行量呢，也因为它受到市民的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所以它的发行量也是比较大，达到了5500份。这样庞大的这个数据中间呢，是影响到了很多的有为青年投身到革命的队伍，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革命烈士张路平。
1: 随着大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民党坐不住了。1940年3月，车耀先在国民党制造的抢米事件中被捕，先后被关押在重庆望龙门看守所、贵州西峰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车耀先横眉冷对，但他将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仍然留给了自己的家人。车耀先与妻子非常恩爱，育有5个子女，家庭和美。他被捕的时候，最大的孩子19岁，最小的只有6、7岁。入狱后，车耀先与家人联系的方式只剩下一封封家书。在狱中，车耀

0: 前希望写一部自传留给子女，使子女们了解父亲的奋斗经历。然而他只来得及写了自序，先说几句和少年时期的经历。1946年8月18日，国民党特务将车耀先秘密杀害于重庆松林坡，并用汽油焚尸灭迹。然而此时车耀先的家人却毫不知情，经历了3年的杳无音讯。1949年初，二女儿车艺英从成都来到重庆打听父亲的下落。
1: 1月27，国民党在渣滓洞北公馆搞了那个是大屠杀嘛，3天以后重庆就解放了。但解放军一进城，我母亲就约了其他的家属，就到渣滓洞北公馆去寻找啊，是外公。
0: 最终，22岁的女儿没能找到父亲。直到一个被捕的特务供出，车耀先早在1946年就被杀害了。后来车艺英又回到父亲牺牲的松林坡，用罐子装上了一泡泥土代替父亲的骨灰，带回了成都，交给了母亲。
1: 当时解放，我外婆就把这个餐馆全部捐给国家了。当时就政府就提出按这个烈士待遇，就每个月给我外婆多少补助那样的。但是我外婆坚决不要啊，说啊，我要哈自食其力。后来呢，就开了一个更小的一个杂货店嘛，还餐馆，就是维持生计嘛。哦，实际上在他们那辈人啊，从某种意义上是特别有这个志气，有这个骨气。
0: 车耀先被捕的时候，车艺英只有13岁，一别便是一生。但他从未忘记过父亲在狱中对他和兄弟姐妹们的嘱托。
1: 所以说我母亲在我出生的时候，为了纪念外公啊，也是来让我们的后代能够来牢记这个来家训啊，就在我们的3兄妹取名的时候，就把千简牢啊作为了我们的名字。
0: 以谦为名的外孙李少谦，时刻牢记外祖父对后辈提出的为一个健全之国民的希望，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也不忘刻苦学习，努力钻研。虽然从没见过外祖父，但李少谦觉得外祖父一生探索真理、不断学习、不断奋斗的精神早已在后辈的身上得到了延续。
1: 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代人啊，就是为了改变国家命运，这种探索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他的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提升，为国家的贡献，都是呢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们真要学的呢，就是自我奋斗的这个精神。
0: 直到今天，成都市最繁华的闹市街头，当年车耀先创办的努力餐仍在营业，南来北往的人们走进餐馆休闲小坐，品尝美食，见证着车耀先烈士和他的同志们用信仰和热血换来的盛世太平。
1: 喜见东方瑞气生，无问收获问耕耘，愿与我学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2: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场。

0: 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0，糖体汞柱低压66，糖体汞柱外膜9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2: 大家看， 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2: 只用。

0: 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外国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4: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6: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7: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8: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9: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4: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0: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转小雨，22到29摄氏度。北京多云，22到30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2到26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长春小雨，20到28度。沈阳雷阵雨，20到26度。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银川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兰州多云，17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5度。西安多云转阴，22到3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武汉小雨转阴，24到31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2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过春节。来得真准时啊，朱峰，欢迎你来飞鱼艇过春节。
3: 准确地说，我们迟到了32秒。出发前，我和小小进行了一次舰艇飞行训练，耽误了一些时间。
2: 小小？
3: 对，就是我和你提过的小敏的妹妹，她可是非常期待和你们见面的。人呢？刚刚还